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本地的府神呢，没您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再者一说，老虎不除，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我为这事儿受了县太爷的责备，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我们太谢谢您了。敢问打虎的英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呢？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闹了半天您是武松武英雄，有人给记下来了。武松走了以后，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供在灶王爷跟前，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什么人没有啊？马上这李正吩咐摆摆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啊，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是倒头便睡。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门前还加了岗哨，寺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书说简短，武松这一觉睡的第二天过了辰时了，他才起来。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眼睛也亮了，一点不困不乏了，洗脸漱口之毕，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恭维了一大顿呢，全是拜年的话。感情武松这个人呢，还不喜欢这套，打死一只虎算得了什么呢？你看大伙这个客气劲儿，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叫人坐着都不得劲儿，但又不能不听。跟武松说完，武松点头，好吧，就这一起身，这麻烦劲儿就甭提了。先给武松准备了一秤二人抬，太师椅一边拴一根杆，拴的结结实实的，找那有劲儿的小伙子，八个人换班抬着。后边准备的虎床，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头，这些猎户各拿着猎叉、镖梭。在这看着，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借此也显一些威风。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过了中午就到了。一进城门，老百姓早就轰阳洞了，万人空巷，拥挤不透，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幌了，都来看打虎的英雄。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交通堵塞，干脆过不去。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拿着鞭子给开着道，走闪开，多害怕，道路闪开。就这么样勉强挤过中街，拐弯奔县衙。等到了县衙外边，轿子落地，武松下来，李正陪着走上大堂。知县早在此恭候多时了，要一般情况就这七品的父母官那架子打透了，能在这坐着吗？

下去休息去了。今儿个为了等打虎的英雄，他也破例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三班人役，六房的师爷全都没走啊。听外边一阵大乱，说打虎的英雄来了。知县站起来，翘首以待。正在这时，孙礼正陪着武松走上大堂。这知县仔细打量，甭问，这就是打虎的英雄，姓武叫武松啊，好大的个头啊，真是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罢了，知县心说，打虎的英雄就得这样，跟我想的差不多少。要长得没三块豆腐高，跟我差不多，没有伏击之力，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哎，罢了，英雄也。知县还破例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了。哈哈哈哈哈！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武松撩衣服跪倒在地。那年头等级森严呢，七品县令那是父母官，普通的老百姓见着就得跪下。武松当然也不例外，往上叩头，小人武松拜见县太爷，免礼免礼。哈哈哈哈，来我看看。呦呦，知县摸着武松的手，哎，比我大好几号。好，你叫什么名字？武松是也。由于我们哥俩我排行在二，人们都管我叫武二。哦，武二英雄，快点准备座位。武松不敢坐，知县执意叫他坐。知县大人还把椅子往武松近前拉了一拉，推心置腹地问，武二英雄，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你要详细讲来。是大人容禀。武松这人不会说玄话，哎，就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就不用渲染，不用艺术加工，就说这个本身的事儿，那就急。好大的个儿啊，跟头牛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怎么打死的？更敬慕武松了。看完回来，知县马上吩咐把这虎床啊再扩大油漆一下啊，明天开始让打虎的英雄骑着马要四外转那么几圈，让市农工商三教九流阳谷县的父老都看看打虎的英雄是什么尊荣，让大伙开开眼，也看看这只老虎。知县吩咐完了，吩咐摆酒宴款待武松。你说他俩在这吃着，别人靠边站，去那参观的在知县面前都没份儿。武松能吃得下去吗？勉勉强强的喝了几杯酒。武壮士啊，家在哪儿住？小人清河县人士啊，离这儿不远呢。我这是阳谷县，跟清河县挨着。家有什么人？自幼父母双亡，我还有个哥哥叫武大。啊，你哥哥是干什么？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啊，你是不是会武术啊？小人酷爱武术，从小就练过，怪不得呢，怪不得。不会武术怎么能打死猛虎呢？娶媳妇了吗？没有，我光身一人。你以何为生呢？这我还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戳杆子撂场子教几个徒弟。知县一看，好，这人我不能放走，难得的人才，我阳谷县正用人呢。现在贼盗风起，多如牛毛啊，可惜我手下

0: 那些抓差办案的都不利，这叫武松在手下当个都头，我还怕什么？想到这儿，知县就说：“武松啊，本县想抬举于你，别走了，留到阳谷县吧。啊，你要愿意的话呢，把你哥哥也接来，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本县就参你做个都头，你看如何？马步都头都归你统领，你可愿意吗？”你说武松能不愿意吗？在那个旧社会，那个都头还了得吗？你花多少钱运动也不太容易的。你看官好做，都头不好做，你得有能耐。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要遇上那刺儿头和扎手的，你真办不了，没两下子真不行啊。武松又没职业，一看知县出于至诚，马上就答应了，多谢县太爷抬举。哈哈，好了好，你们听着，从现在开始，打虎的英雄武松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你们听见了吗？是吴都头啊，全来给祝贺。武松站起身来，冲他们作了个罗圈揖，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哎，先这么敷衍搪塞吧。知县又吩咐：“去去去，到账房开1000吊钱，赏给打虎的英雄。”把钱呢拿来之后，武松一听：“不要，大人，我打死一只猛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怎么能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小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能要。哎，本县早就出过赏格，说话焉有不算之意？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能说寸功未立呢？打死老虎，这是立了大功了，你受之无愧。不不不，武松说什么也不要。知县不答应啊。后来武松是这样的：各位猎户，为了捕获这只孽虫，风餐露宿，担了很多的风险，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了伤了，我看这钱给大家分了吧，当堂分给众人。知县把大腿一拍，把大拇指翘起多高，罢了罢了，这才叫英雄。英雄啊，财色不贪呐、啊。你看这么多的钱，一点不动心，分给大伙儿。知县说：“好吧，我成全你。来啊，听着没？谢过吴都头，这吴都头赏给你们的。”猎户们跪倒了，谢过武松，欢天喜地把赏钱拿走了。头天没事，到了第二天，按着知县的唐玉，武松开始夸官游街，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也带着大红花，前边铜锣开道，打着县太爷的指示，这还了得呀，后边还抬着老虎，轰动了阳谷县。这怎么走法呢？县城那有多大？郊区大呀，头两天转郊区，让农村的老百姓看，最后这一天转县城，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但是说第三天转的正当午时，铜锣开道正往前走着呢，那老百姓挤的就甭提了吧，万人空巷。正在这时，身后有个人喊武松：“二郎，二郎，兄弟，兄弟！”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心说：“谁叫我的？怎么这么熟悉？”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往人群之中观看，那人挤的。再看在别人嘎叽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把帽子都挤掉了，正在那喊武松。武二郎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 正是哥哥武大郎，名叫武直啊。武松心说，找的就是我哥哥呀，顾把他夸关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直奔哥哥来了。老百姓欺负老实人，一看武松过来，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擦了擦头上的汗，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贤弟，果然是你呀、啊！哎呦，把哥哥吓得好苦啊！武松还得大哈腰，拉着哥哥的双手。要说起来，武直武大郎这人呢、啊，貌相的确不怎么样，比武松啊矮着一半。武松身高九尺挂零，武大郎还得踩块砖，能有四尺半。你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脖子还短，多少有点弯腰驼背，看来呀从小就干活累的，满脸全是皱纹呢、啊。喂，两只小筐，筐边上插着根筷子，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这炊饼啊，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搁点芝麻，叫烧饼也行。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不过，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使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又是哥哥又是爹娘。等武松长大点了，武大郎不省心呢，这武松是说打就斗，好嘛，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抡拳头。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有时候叫人家把他给打了，不管谁胜谁负，谁吃亏谁占便宜，武大郎能不操心吗？把人家打了得给人家说好话，把兄弟打了才心疼，没少为武松掉眼泪。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更不省心。这武松专管路见不平之事，你想在那个年月他能平等得了吗？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你管不过来呀、啊、哎，武松还非要执这罗锅非管不可，谁横我碰谁，谁硬我斗谁。为此那篓子没少捅，最后拳打南霸天，这一拳都闷到心口上，把南霸天咯楼一声打没气儿。武松一看贪了人命，他跑了。武大郎跑不了，就为这件事情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后来南霸天这小没死，当时背过气去了，养了仨多月又缓过来了，抓武松，武松跑了，武大郎压半年，人缘又好，众人联名保，这才把武大郎给保出来。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吧？可是武松呢，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做梦也没想到在阳谷县县城相遇，这怎么回事？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大哥，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1: 老二啊，你还跟咱们说糊涂话，你看这日头多亮啊，这哪是做梦，这是真的。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
0: 嗨，我的兄弟一言难尽。武松在街头夸关，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武大郎。哟，哥俩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呀，哥俩都哭了，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兄弟，哥哥就三天三夜

也跟你唠不完呐。走吧，到家去吧，到家没事再唠。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他陪着武松夸官，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官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太爷面前给我请个假，我见着我胞兄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到县衙画卯。那好嘞，人家别人都走了，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挑拎起来了。好嘛，武松这个要挑这挑可有意思了，跟小孩那挑差不多，武松就拿手拎着，另一只手架着哥哥，哥俩往前走，一直走出老远去了，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拐弯抹角走到子时街，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县城里住着能有两三万人吧，小城墙还挺整齐的，街道是个井字形的，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子时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您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了。武松真替哥哥高兴，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三十多岁四十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杂子刘立球二六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后来没办法了，惹不起呀，咱躲得起，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正好有一所房子呢闲下来了，武大郎没钱，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就这么把这房子就拎下来了。现在两口人，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和武松一看还小楼呢，虽然小楼不高，两层啊，门户关着。武大郎赶紧紧走两步，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大嫂大嫂开门呐，大嫂开门。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儿有点别扭，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刚叫了几下的功夫，里边说话了，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能卖几个炊饼啊，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你晚回了一会儿不行吗？真是嘟嘟囔囔把门开放了。武大郎满面是笑，扬起脸来说，大嫂你看看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飘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再看面前站着这个妇人，上中等的身材，身段苗条，五官端正，细皮嫩肉啊，弯弯的两道柳眉，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

鼻似春山，口似桃花，牙排碎玉。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可比。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哼，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荣等着搭眼这一看，哎呦，在面前站着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着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茶素白绒球突突暗颤，周身上下一身青，勒着十字盼，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呢。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披个麻袋片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嗯，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听见吗？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哦啊，潘金莲如梦方醒，武松呢赶紧施礼，一躬到地，嫂嫂在上，小弟武二拜见嫂嫂。说话堆金山倒玉柱，要给嫂子磕头。潘金莲赶紧用手相搀，哎呀，不敢呐，不敢，叔叔，我这想万福了，往下一蹲还了礼。武大郎乐的，哎呀，自家人何必多礼，快快走屋走屋。回身一看，呵，紫石街也出来不少人看热闹，站了那么一百来号。武大郎也冲四外一抱拳，乡亲们，改日到家吃茶呀，我们哥俩今天没想到遇上了，各位到屋里坐吧。谁那么没深沉，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哎呀，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大伙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关上，兄弟上楼上楼，呵，还在二层楼的呢。潘金莲前面引路，武大郎把挑放下，在后头跟着。武松上了楼了，小楼不高，但是这楼还不错呢，楼板也比较整齐，干干净净的。紧对着楼梯一间房，这是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卧室。往里一拐，还有一间房。再往里去是厨房，但是不管哪间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草刺儿都没有，可见潘金莲这人很注意卫生。当然了，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潘金莲高高把帘打起，武松进了屋一看，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到了哥哥家，当然不能见外了，把外衣款掉，

潘金莲接过来搭在衣服架上，让武松上座，那武松能干吗？赶紧回身让哥哥上座，让嫂子上座，武松打横头，潘金莲不干呢，自己打横头，让武松挨着他哥哥坐下。要不说中国中华大国礼仪之邦，就那坐着那是有次序的，能瞎坐呀？嗯，当然了，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坐哪儿，那有固定的。闲言少叙，坐下之后，潘金莲赶紧给泡茶。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茶叶不错，武大郎一口不喝，潘金莲爱品茶，所以家有好茶叶，把那壶啊涮来又涮，擦个倍儿亮倍儿亮，沏上水，把碗也涮干净，给武松倒上茶。这武大郎就说：“哎，家里的兄弟来了，咱们好好祝贺一番。嗯，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我兄弟饭量大，多做点，我那还有点好酒，拿出来让咱兄弟喝。”潘金莲一听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没头脑，叔叔刚来，我得陪着说话，你怎么叫我下厨房？你干脆下厨房得了。哎呀，行行行，我怕我做不好，既然这样，你陪着咱兄弟说话，我下厨房。武松说：“大哥不必，我一点都不饿，您客气什么呢？多年不见，咱们好好唠唠才好。可也是，那我们俩都陪着唠，谁做饭？”潘金莲说：“这么办，今儿个例外，咱找个帮忙的，隔壁的王大娘，可以让他给帮忙。”潘金莲的邻居是开茶馆的，此人姓王，叫王婆子，因为他爱给人保媒拉气儿，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老头早死了，光身一个人，哎，这老婆手挺巧，煎炒烹炸，哎，什么都会做，故此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帮忙。到那一说呀，哎，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呢。武大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哎，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茶，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都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哎，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哎，对，我打下手去。哎，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小嘴叭叭叭叭

0: 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如果你哥哥没在这，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家住在县城里头，哎，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湖给蓄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儿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不不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呢，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哎，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又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苏七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兄弟，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我好像没死在监狱里。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泪呀、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哎呀，菩萨真显灵了，兄弟果然平安无事，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我太高兴了。明天我去请香敬佛，我好好的许个愿。
1: 哥哥不必了。
0: 哎，兄弟，这一年多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别提了。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最后说落到柴家庄，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
0: 是啊，说的对，说的对。
1: 哎，这唠扯吧。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那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那人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啊，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我们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到那化了卯之后，知县开始分派事儿。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那事儿太多了，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抓贼捕盗破案，什么事不得找他呀？好嘛，把武松忙的是懵登住。

0: 但是武松有一样好，办什么事都认真。一碗水平端呢，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不摆官架子。呀，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一步俩脚印，没几天的功夫，人们提起武都头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知县耳边就吹风，这个人才呀、啊，您算选着了，太好了，这个人能耐大，还客气，办事还认真。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我看这人就不错，嘿，多少年来我会相面呢，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也，哈哈哎呀，要干好了，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可每次武松回家，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武松过意不去，关了饷之后，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哎，那年头这玩意可值钱呢，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他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为了了解真相，潘金莲决心要大胆一试。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挺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十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自己说了不算数，可小狐狸精，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

0: 落魄。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来了十来个。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是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她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哎，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得看看，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不然的话还不行。大伙一听可咧嘴了，哎呀，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为了领赏钱，这十几个媒人挖空心思，东奔西走，就划拉开了。最后其中有个媒人就划拉住武大郎了。这个武大郎在清河县卖炊饼，天天挑个小挑在街头巷尾来回直溜，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因为武大郎个太矮，长得又难看，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三寸钉孤树皮，把人都骂苦了都。其实武大郎那人心地良善，就这个外表长得难点，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这媒人一看合适，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他老婆一听，我也听说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长得挺难看，把他领来我看看。哎，这媒人呢，把武大郎给找来了。武大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前厅给老太太施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老太太身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嗡，大伙全乐了。把武大郎乐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吩咐一声，你过来我看看你，转过去我再看看你后面。武大不敢不听啊，转了四面，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心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没有。”“为什么没有？”“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你今年多大了？”“我还小呢，39岁，快40了。”“家有什么人？”“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你兄弟干什么的？”“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撵

0: 子呢，手脚全都磨破，一天就给一顿饭吃。正把潘金莲给找来了，拜见了主母。这母老虎才说：“金莲呐，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看见没？你丈夫就在你面前，就是这个武大，我从中做主，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从今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要白头到老。”武大，把媳妇领走吧。
1: 武大郎抬头一看，我的娘，这么好看的姑娘给我，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
0: 吓住他了，他没敢动地方，
1: 说什么也不敢要。
0: 后来那媒人说了：“哎呀，我武大，你真死心眼儿，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算捡个便宜。跟你这么说吧，这潘金莲呢，把老主母给得罪了，老太太恨他，这是惩罚的，才把他嫁给你。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快点谢恩吧。”武大郎跪倒谢恩，当然是高兴了，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武大郎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呀、哎、东挪西借，借了几吊钱，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糊吧糊吧，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这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40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了脾气，连打带踢，把武大郎撵去。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开历史瞅瞅吧，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要不就被恶霸霸占。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那也太少太少。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有很多人就惦记上的。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剥夺到手。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悬梁上吊，投河跳崖，举不胜举啊。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咱们闲言少叙，那个本街上的无赖、嘎杂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没事就跑这起哄去，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那说什么的都有啊。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这是以往的经过。您想一想，潘金莲一肚子委屈，能甘心吗？不能甘心。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啊，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啊，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

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武松就装聋作哑，假装不懂，就装傻充愣吧。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我假装听不见。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非达的目的不可。又过了些日子，到了冬天了，哎呀，阳谷县的11月，滴水成冰，北风尖的雪，这天这个雪下的还大。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许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去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工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潘金莲想，今天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点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我想不回来吃饭怕兄嫂着急，嗨，回来就对了，快把衣裳给我。衣裳接过去，把上面落的雪抖了下去，然后晾在衣服架上，又帮着武松换油靴，这油靴就是雨鞋，把他扒着又换上暖鞋。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了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外边冷吗？格外的寒冷，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不不不，一会儿就能缓过来，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啊，不用，烤烤火一会儿就干了。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时间不大酒菜摆下了，兄弟，外边天冷，我陪你多喝几杯暖暖肚子，来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因为咱们说了，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

没少挑逗武松，武二郎假作不知。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嫂子，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嗨，不定死哪去了，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他不如嘎嘣一下死了，别等他，咱先吃。说这话这就动手动脚。武松是正人君子，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落着膀子拽着武松，非要先喝几杯不可。武松一皱眉，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的，观之不雅。好吧，武松同意了。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兄弟啊，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自从你到家之后，从来没这么肃静过。你我叔嫂二人要通过桌子来到武松近前，兄弟，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这就叫同心酒。那武松能喝吗？武二郎把手一摆，嫂嫂，今天我不太舒服，两杯酒入肚，觉着有点头痛，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要瞧你说的，瞪眼说瞎话，你是海量，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不喝，来，嫂子灌你。说着话一只手脸儿，胆子也就壮起来，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一边说，兄弟，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绰号叫大白梨，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武松一皱眉，嫂嫂，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是吗？那么请问叔叔，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呢？哎，公务甚忙，我还无暇考虑。兄弟，你可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不能一推二六五，这是终身大事啊。兄弟，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你愿意不愿意？嗨，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嫂嫂你喝多了吧，嫂嫂最好少吃几杯，以免酒后乱性。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把潘金莲吓了一跳。潘金莲可这呀翻了，真不乐意啊，我再试验试验。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兄弟，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你有情我有意，奴就以身相许。啊啪！武松一拍着桌子，把酒壶也震倒，菜汤洒的哪全是。武二郎就站起来，嫂嫂，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粗通礼义，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乱伦之事？嫂嫂，请你自尊自贵。话不多。

0: 分量可不轻，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他怎么能下得来台？潘金莲的脸呢，由脖子耳根红到脑门啊，脸都紫了，嘴唇都青了。
1: 好，你好狠的心！
0: 一转身回到他那屋里，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连哭带喊，他就说这歪理了。
1: 嘿，给脸不要脸，觉着自己还不错呢，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你还当真的了？你倒想那好事呢，你也配？
0: 其实武松全听见了，心说这叫没理儿，脚理儿，倒打一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到时我背不住，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赶紧离开。武松换上油靴，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急冲冲往外就走。他刚一下楼，武大郎推门进来了，哎呀，满身赤血，跟白人一样。武大郎听见楼梯响，抬头一看，武松正下楼。兄弟，你上哪儿去？我回来了。把票放下，掸掸身上的血。武松二话没说，说什么拉门就出去了。等武大郎转身的功夫，武松没影了。武大追到门口就喊：二弟，
2: 老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
0: 其实都看不见人了，谁能听得见？武大郎心说：怎么了这是？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谁把他气着？摇摇头，打个嗨声，把门关上，这才上楼。哎呦，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是又哭又嚎。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往里屋看看，桌子上有酒有菜，火盆挺旺。往自个儿这屋看看，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把枕头也给弄翻了。这屋里是乱七八糟，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哭成泪人了。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家里的，
3: 哎，家里
1: 妈，他动了邪心了。
0: 今天外头，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
1: 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
0: 哎，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这一呛着潘金莲，哦，可了不得喽！潘金莲就撒开泼了，抓住武大郎，这巴掌就凉下来了。
1: 好啊，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我今天跟你拼了，拼了拼了拼了。
0: 连打带踢，武大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不敢还手。其实啊，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武大郎仗着胆子，背着媳妇不知道，以卖炊饼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武松办事去了，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

的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一，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儿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挑选了多时，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愚者的搁起来了。知县可有点心疼啊，但又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钱我不白花，现在看来是破财，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哈哈哈哈，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啊？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嗯，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好，快过年了，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武松连奔都没打，赶紧站起来，小人愿意领命。好，太好了。武松你放心，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多谢大人。这是礼单，你对证对证啊，看看有没有差错。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武松照着礼单一对，一点不差。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另外还有一部分钱，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足足的装了一车，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功夫都不错的，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这就够快的了。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知县大喜，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把哥哥都想死了。哥哥我也一样，

0: 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
1: 兄弟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
0: 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
1: 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三兄弟回来了。
0: 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
1: 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
0: 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是心就一翻个。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的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就是豁然而起，他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鞋。这俩人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这一走多则三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呢。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哥哥您记住，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后门关紧，你哪儿也不必去，在家里头一待，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倘若有人欺负哥哥，不要跟他们计较，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大哥，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
1: 哎，听明白了，我都记住了。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前后门关紧了，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
0: 对了，哥哥千万可别忘了，
1: 不能忘不能忘。
0: 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嫂子，请您满饮此杯，小弟也有话讲。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明明心里头不愿意，可也没办法，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武松这才说，嫂子，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小弟深表同情，但生米做熟了饭，八个字注定，岂能更改？嫂子你就得认命了，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不要与其他人计较，也不要惹是生非。嫂嫂别忘了这句话，离牢犬不入。如果嫂嫂心猿意马，你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你心猿谨记，意马牢拴。
1: 你看这武松啊，念书不多，很知道有套词儿。
0: 什么叫心猿意马呀？那就指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有时候

0: 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劝也不敢劝，拦也不敢拦。这潘金莲呢，撒开泼了，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哼，哎呦，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跑这来教训老娘来了。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你问问你哥哥。”自从我嫁给他之后，这么多年了，哪只犬钻进来过？嗯，慢说是狗，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这奶奶撂地下摔三节，叮当三响，玲珑剔透。你少拿话敲他旁人，不信你问武大，武大，你说我是证人，我是歹人，你说，你说。武松冷笑一声：“嫂嫂。”但愿你口心如一，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公务甚忙，我不能相陪了，望兄嫂保重，咱们回头见。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顾大郎顾不得旁着在后头就追下来了。武松个大腿长，当然是走得快了。武大郎罗圈腿紧倒他，等他出了门，武松就到了街口了。这武大郎在后头就喊个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啊！哥哥，我想你。哥哥，我也想您呐、啊。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吧。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另外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
1: 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这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
0: 嗯，好吧。哥哥还有事吗？没有，回去了，天太冷。
1: 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
0: 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老哥哥挂心。
1: 那你走吧。
0: 武松走了。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武大郎没回家，还在街口那站着。武松这心就一翻个，赶紧又回来了。大哥，您怎么还不回去？
1: 不着急，我看看你，我总觉着多看一眼是一眼。
0: 就这什么话说，多丧气。武松一皱眉：“哥哥，我又不是不回来，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回家吧，你看看你耳朵都冻红了。
1: 行，你走你的吧，我现在就回家。
0: 武松没动地方，逼他哥哥回家。武大郎擦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一半又回过头来，噔噔噔噔来到武松近前：“
1: 兄弟，别忘了早早就回来呀。”“
0: 哥哥，我知道，您这何苦哭？况且您也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现在不能说不去这个词儿。”武松把心一横：“大哥，您40来岁的人了，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干什么？”

0: 见不着，我很快就回来，快点回家吧。
1: 哎，好，兄弟保住啊，我走了。
0: 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武松没办法，把牙关一咬，心一狠，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等到了衙门，见着那四个人，把东西重新过过数。第二天，武松领人是赶奔东京。安下武松不说，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进门往床上一坐，吧嗒吧嗒掉眼泪。哎呦，这潘金莲可不干了，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你个瘟灾的货，你哭什么啊？啊，你舍不得他走啊？我告诉你，他这一走，他回不来了。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他非死赖他不可。”你听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呀？当着你的面，他挑拨咱们夫妻的关系，闹了半天，这位打虎的英雄啊，是个老娘们儿，他不是个人了，他还不是个好老娘们儿，我恨死他了！你哭什么？愿意哭，你到外头哭去。武大郎被潘金莲骂的没办法，把眼泪收住，可是。从第二天开始，武大郎只要一睁眼，就想起武松叮嘱的那些话，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且不动地方。你潘金莲再骂再撵，我也不动地方，我就跟你摆起肉头阵，多攒这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武大郎这才出门。刚到吃晌饭的时候，那回来了，潘金莲就骂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还有大半天呢，你还能卖不少的钱呢。”武大郎也不言语，心说：“不能听你的，听我兄弟的，认可不卖钱，我也回来。”就这样，一天两天过了很长一个阶段，冰雪融化，大地回春。到了春天了，武松还没回来，武大郎盼哪盼哪，心说这老二说话不算数啊。他说多则仨月，这都超过仨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到县里一打听，县里人也着急，哎呀，这个出门在外呀，什么事儿都能遇上，有时候定法它不是法。其实二爷比您还着急，回来指定回家去看您，您别挂着，反正捎来回信的一切都顺利，意外都没有。
1: 那好，那好。
0: 后来武大郎索性就不去了，也是该着出事儿。春暖花开，门窗都打开了，在那个地方讲究挂帘子，窗户有窗户帘，门有门帘，都是用珠子编的。这个帘子天天得摘，天天得挂。这个潘金莲呢，一上午闲着没事，到了下午一琢磨，武大郎又快回来了。这个瘟灾的一回来，摘帘子就关门。哎，不如我先把帘子摘下来等着他。所以这潘金莲呢，拿了个插杆，插杆上有俩叉。要不他够不着那个钉子，多咱摘这帘子前拿这个插杆一挑，就把帘摘起来了。他心里胡思乱想，心不在焉，所以用插杆一挑，这帘子脱了钩了，这帘子啪嗒掉下来。您说有多巧？正好有个人在他们家门前过，这帘子正好砸这人脑袋上。那帘子头上全有猪蹄子，玩意挺沉的，还把那位的头巾都给砸歪了，啪，哎呦，把那位砸的一捂脑袋，当时就瞪圆了眼睛。我这是等这主回过头来一看，正好看着潘金莲，帘子没了， 看得清清楚楚的，潘金莲吓得粉面通红，手里还拿着这茶杆呢，赶紧飘飘万福，这位官人，对不起对不起，奴一时失手了，砸坏没有？这人一看呢，这气儿顿时没了，不但没气儿了，俩眼直勾勾盯在潘金莲身上，如醉如痴。男的不住的看女的，女的不住打量这男的，这回可看个过瘾。离得又近，什么身穿南绣平襟的剑袖，把潘金莲吓得不住的万福，不敢当不敢当。他给他万福，他给他行礼，就折腾了能有五分钟。走道的人都看见了，心说这什么毛病，这是没完了啊！要旁人看见还没事儿。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是王婆子家开的茶馆，这件事正好被开茶馆的王婆子看个满眼。您说这王婆子一天也没事儿，现在天暖和了，搬了把大藤椅在门口一坐，东瞅瞅西看看，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潘金莲挑帘子，帘子掉下来砸在这人头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还认得这男的。老王婆子抿嘴直笑，呀呀呀，哎呦，这出好戏可真有意思啊。在这时潘金莲脸红了，赶紧把帘子摘了，门关上，回了屋了。可被砸这个主呢，仍然未走，捏呆呆站在门前，按钟表说足有20来分钟。后来没办法，长叹一声，奔王婆子的茶馆。王婆子笑脸相迎啊，哎呦，大官人呢，贵族不踏贱地，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赶紧请坐请坐。这主拉把椅子就坐到茶馆的门前，嘴里跟王婆子谈话，眼睛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就盯着呢。那位说，这大官人是谁呀？好，谁？阳谷县的破落户，就这位啊，福姓西门，单字庆，人送绰号花拳绣腿的西门庆。后来在这县里就做起经纪人来了，金莲就种下了祸根。
2: 阎婆子像看犯人似的，把宋江领到西关。宋江看看这座楼的楼门，心里头不是滋味。可从前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何等快乐，现在落得这么个结局，来有什么意思？但阎婆子执意相请，又推却不了，硬着头皮进了屋了。阎婆惜也在楼上住，这阎婆子就喊：“丫头哎，丫头，你看看谁来了？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阎婆惜也连个招呼都没打。阎婆子一看，心说：“丫头啊，你好不小事！你娘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非叫你们言归于好？这是财神爷呀！你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咱娘俩往后依靠何人呢？虽然说那张文远小白脸子长得不错，但你别忘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那花花公子你能靠得住吗？嗯，哟，这丫头还是年轻哎，这怎么办呢？老阎婆的经验丰富，老于世故，

没话找话，没乐找乐，呀呀！官人呢？你看见没？又耍小孩脾气呢。刚才他还哭天抹泪，央求我去请你。你看见着面了，他又说这话。你瞅着这个小没良心的，纯粹是个小疯丫头。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别往心里去。来，上楼，上楼。宋江本不想上楼，这婆子抓住宋江不撒手，没有办法把他推到楼上来了。楼上两间房，里外屋两间，外屋是会客的，里屋是卧室。外间屋挺宽敞，红油漆的地板，正中摆着八仙桌，四把太师椅，有点简单的家具。可这里屋呢，收拾的挺漂亮，蜡糊纸表墙，黄瓤的大地板，二人床都是雕花的，挂着幔帐。屋里头还摆着一些古董，摆着几样玉器。旁边是一对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衣服。桌子上放着熄灯，天黑了，灯光明亮。宋江到了外屋，坐在太师椅上，寻思我坐一会儿就走。这阎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说丫头，你怎么净耍小孩子脾气？你哭天抹泪的盼着大官人来，大官人来，你怎么又不言语了？你给我出来！阎婆惜倒在床上，说什么也不动，也不说话。阎婆子列着宋江，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里间屋去了，让他坐在床上挨着阎婆惜。宋江一掉屁股坐在椅子上，俩眼盯着阎婆惜，一句话也不说。阎婆子说，这么办吧，今天呢得喝点合欢酒，我也高兴，我也算一份儿。你等着，我到厨房去拿去。说着他给腾了个空，下了楼了。其实什么也没准备，他拎着篮子现买，怕宋江溜了把门他给关上，外头嘎嘣把锁还给锁上了。老婆子走了。嘿，宋江看看阎婆惜，心里头一阵的烦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宋江多犟，那自尊心多强啊，脸一甩盯着窗户。阎婆惜也够梗的，脸朝里躺着，连身子都没转过来，两个人相对无言。足能有半个时辰，老阎婆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门开开，到了厨房七手八脚他就忙活开了，买了些熟食，整了个大冰盘，另外呢又投了点米，熬了点粥，又买了点饼，把酒都烫好了。老阎婆子用托盘托到楼上，进门一看，走前这屋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他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赶紧把桌收拾收拾，把吃喝摆上来。大官人呐，今儿我高兴，我老婆子也陪您喝几杯。说完了就拽阎婆惜，阎婆惜就甩胳膊，不，丫头你起来陪着大官人喝几杯呀，人家大人不见你小人怪，你怎么还蹬着鼻子上脸呢，你个死丫头。我没请他来，他自己愿意来，今天我不喜欢喝酒，我陪他干什么，他爱喝他有嘴他喝呗。哟，瞧你说这话说的，我你不起来，娘我可生气了啊。娘啊，我也没得罪他，他爱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理他。你说宋江听着这话堵心不堵心呢？
宋江站起了要走，老婆子说什么不让他走。宋江没办法又坐下了，老阎婆子陪着喝酒。宋江没办法喝了一杯，坏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心里一别扭沾酒还就醉，一杯酒下肚，脑袋嗡嗡直响啊，就有点头重脚轻。后来这阎婆子死气白咧的把他姑娘给拽起来了，搬了把凳子摁着阎婆惜坐下，非叫他给宋江满酒，一个劲使眼色。阎婆惜一合计，天这么晚了，看这意思宋江是不能走了，他要不走他就得占我的便宜，我太烦他了，不如啊我用酒把他灌醉，让他呼啦巴都睡一宿，明儿快滚，也省着我娘着急。他安了这么个主意，赌着气给宋江满了一大杯递过去了，可是没说话。阎婆子乐了，哎，这才叫好闺女呢，这孩子从小他就犟，心好嘴怒，到时候不会说人话。大官人呐，他既然给您敬酒，您就喝了这杯吧。宋江堵着气，一扬脖把这杯又喝了，两杯酒下去动不了地方了。阎婆子一看行了，掏着冲姑娘一使眼色，直指宋江，那意思你好好伺候他呀，他是财神爷呀，不能把他得罪了。阎婆子一酒盖脸到楼下歇着去了。阎婆惜一看那娘走了，他也站起来了，没理宋江，倒头便睡，脸朝里，脊背朝外，浑身打浑身，衣服没脱，被子没盖。宋江昏昏沉在这坐着好半天呢，他站起来了，宋江想走，但是呢一迈步脚这个脑袋嗡，好像没爬起。他一琢磨天这么晚了，回去还得现叫门，遇上茶叶的还得犯话，哎，干脆在这过一夜吧。他看看阎婆惜那样，宋江也没理他，他就在底下打了个横头，心说眯瞪一觉，天亮我就走。这古人这衣服他别扭，外边肥肥大大的袍子，腰里系着个袋子，袋子上还挂个招文袋，招文袋里硬东西，怎么躺着怎么不得劲儿。宋江就把外衣款了，搭在床头，把招文袋解下来也挂在床头，就这么打横头他睡了。能睡得着吗？就是胡了拉土的，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不到天亮的时候宋江起来了，可他这一起来阎婆惜也没睡，阎婆惜就怕宋江碰他，听宋江鼓着声这一起来，阎婆惜把身子转过来盯着宋江。宋江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说我还能偷东西吗？那谁知道了，我奉劝你一句，往后少来，最好咱俩别见面。好，就依你，我是绝对不来。这句话把宋江可气着了，这个没良心的。宋江把外衣拿过来披上，噔噔噔噔下了楼了。那招文袋他忘带了，要不人呢别生气，一生气头脑发胀，方寸就乱了。宋江开门走了，老阎婆子楼下听着门响，还说了那么一句，是大官人吗？天还
那样怎么就走了？哎呦，真性急呀！胡了八图起来，他把门关上，接茬他还睡。可宋江走到街上，事情也凑巧，遇上一个卖早点的老刘头。这老刘头一看是宋江，哎呦，宋鸭子，好早啊，天不亮呢，您怎么就起床了？来来，吃点早点吧。宋江昨天气的，就喝了点酒，饭都没吃，肚子觉得有点空，吃点早点就吃点吧。就这样，老刘头给他倒了一碗药茶。哎，那阵的早点喝着药茶，这玩意去火清肺。另外大饼果子给拿过来了，宋江吃着就跟这老刘头闲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两个月前，老刘头啊向宋江提过一个要求，说咱们呢处的都不错，我知道您叫及时雨，专门急人之难，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就是我死之前呐，我能看见您给我买口薄皮棺材，我就感恩不尽了。宋江说行，我给你买口好棺材，一定叫你满意，谁让咱们是熟人一场呢？可后来忙，宋江说过去之后没兑现。今天看见老刘头，想起这件事来了。老伯，今天我就了了你的心愿，我给你棺材钱，你去找范大郎赊一口好棺材，我给钱。哎呦，算了算了，那都过去的事了，我知道您忙，多等有空再说。不不不，今天我就给您钱。宋江说着早点吃完了，伸手往怀里一摸，那钱都在招文袋里头呢。一摸，哟，想起来了，走的慌速，把招文袋落到阎婆惜屋里了。那钱丢不丢是小事，那有晁盖迷，到了这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呢。老阎婆子正睡回笼觉呢，被声音惊醒了。谁呀？我呀。妈妈快开开门。哎，我说你走的早你还不信，你看这么半天天还没亮呢，回来睡个回笼觉吧，等着我给你开门。把门给开开了，宋江二话不说，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恨不能把招文袋一下弄到手。翻回头说阎婆惜，一宿他也没睡。等宋江下楼走了之后，阎婆惜一咕噜声起来了，冲着楼下就骂：呸，你瞅你长那个缺德色，哎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姑娘我一朵花似的，我能陪伴你一辈子吗？你想什么来的？叫你占了便宜就算不错了。他嘴里骂骂叨叨的，一想我一夜没睡好觉了，这回他滚了，我好好睡一睡。他把被也捂好了，款衣解带，正这时候他发现床头上搭着宋江的东西，是根袋子，还有个口袋。该死鬼，我瞅着你这东西我都烦得慌，挂在我床上多讨厌。他伸手拎起来打算给撇了，哪知一拎呢，觉得挺沉。嗯，这里面有什么？随手落过李正。对对对对，想生辰纲就是他领的头啊。这晁盖跟宋江还是好朋友。往下看，等他把信看完了，如获至宝，往床上一

0: 心说宋江啊宋江啊，好小子，这回你可犯到我手里头了。嗯，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我跟我的心上人张文远就可以白头偕老，就不怕你干涉了。好你个黑宋江，你胆子不小，你土匪呀，还给你送了100两黄金，你把这么多钱搁哪儿了？嗯，瞧我到县衙门告你去。他有心去告状去，天没亮呢。阎婆一心一想啊，先等等，天亮再说。他把东西又搁到招人袋里头了，抱着上了床的，把被子盖上，在这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宋江回来了，宋江急冲冲来到楼上，往床头上一看，不见了招文呐，可把他急坏了。四下里也没有，他记得清清楚楚，挂在床头了。没有办法，他就得哀求阎婆惜。阎婆惜一看宋江回来，把眼闭上假装装睡，宋江就得低声下气呀、啊：“婆惜婆惜醒醒，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到哪儿了？”婆惜一开始阎婆惜不理他，后来宋江急了，连推的再喊，阎婆惜一股子声坐起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别人睡觉。”婆媳你别吵吵，我那招文袋你给放在哪了？啊呸，你放狗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你满嘴胡言乱语呀、啊！我回来。宋江把火压压，还跟他说好的，阎婆媳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宋江急了，一拽他的背后，发现招文袋在他怀里的抱着呢。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啊、也是个泼妇啊，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啊。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劈头头头劈头头。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你想天快要亮的时候，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
1: 跟他说呀，他要先拜齐。徐茂公笑了，说您不找我来，我打算还要找您呢。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您先拜齐，因为您是瓦岗寨的首领，瓦岗寨是您创建的，明天这拜旗当然得以您为先。哎，翟让一听这好，哦，他也这么想的。翟让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明天我们先拜旗，你们这46友后拜旗。徐茂公说好，对了，不过有一样，您一定要告诉你们众位弟兄，我也告诉我们的众位弟兄，今天晚上一律都得要沐浴更衣，干干净净的，心里边必须表现出了一种笃诚。心诚则灵啊，如果说心怀意志或者心怀意念，那明天拜旗就不会好的。翟让说这个我记下了，您就甭管了。翟让回去告诉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晚上都洗澡。徐茂公这边也告诉弟兄们全都沐浴，嚯，今晚上山着水费了，紧着拿那大锅烧，烧完一锅又一锅，大家伙全都洗澡了，沐浴之后全都更换新衣服。转过天来到了

沉实。翟让这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包括他那个军师也没怎么睡觉，干嘛呀？查看天象，瞧这风啊还刮不刮，干什么不睡觉在这熬着看风啊？你要知道啊，谁要当了这皇帝，谁就是一把手，谁就说了算的。这里边这有个权力问题呀。转过天来一大早，翟让出来一看，得，这风啊停了，温丝儿的风都没有。翟让看了看军师，这马登云，这怎么办？风停了。马登云说：“哎，看昨儿晚上关门风闭门雨，咱们睡觉的时候风还刮着呢，怎么今儿这风停了？”翟让说：“就是啊，这也叫天意呀。”我说后拜吧，你偏要让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先拜，结果到了辰时咱一先拜，温丝不动，你说这怎么办？马登云说：“要不然咱就跟他说咱还后拜。”翟让说：“得，我可没那个脸跟人再说去了，你想怎么着？你愣想当皇上啊？”哎，马登云说：“那您说怎么办？”翟让说：“平天由命。”马登云说：“这样，咱不是先拜吗？您别第一个拜，让您手下的弟兄他们先拜，估摸着什么时候这风一起，您再跪地下拜，怎么样？”哎，翟让说：“也行，就这么着吧。”这个时候做好的一面新大旗早已经升在你旗杆顶上，这大旗升起来之后啊，在那垂着，因为今早晨起来没风，旗杆下边摆上了桌案，桌案上边摆上了香烛，徐茂公和小霸王翟让等众位弟兄全都按着先后顺序来到了桌案前面。徐茂公看了看身后的这些人，徐茂公一脸的严肃啊，现在众位弟兄从心里边也都表现出一份虔诚。这个时候徐茂公扭转身来看着众位弟兄跟大家说了：“弟兄们，今天我们在瓦岗寨山上焚香祷告，让苍天指点迷津，一会儿贫道为首，我们一起跪拜，共同对天明誓，听见没有？”大家伙异口同声听见了。徐茂公啊马上转过身来，拿起香点着了，插到香炉里，然后招呼着众位弟兄跪，说了一声跪，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大片。徐茂公说：“我说一句，你们随一句。”大家伙都听着了。徐茂公在前面就说：“瓦岗一军，孤山一军，合谋大业，分香告天，随世无道，扬地昏庸，陷黎民与水火之社稷与涂炭，天怒人怨，四海纷争，我等欲效武王之伐纣，楚汉之灭秦，讨逆道之昏王，见应天之心地，愿神灵相助，指点迷津，跪拜其斩者为王，俯首其垂者为臣，诚哉信哉，再禀苍天。”徐茂公领着说一句，大伙跟着随一句，把这话说完之后，大家伙全都站起来，列立两旁，在那驻足观看。徐茂公说：“翟寨主，由您先拜，小霸王翟让，看看手下人，你们来吧。”没拜之前，大伙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点风都没有。第一个往下跪拜的就是翟让那军师马登云。这军师不想当皇帝，马登云跪到地下，自己心里边默默叨念了叨念，叨念的什么？马登云心里边叨念的是：“老天爷，您睁开眼，最好让我们的翟寨主跪下一磕头，这旗就让风给刮起来。”叨念完了，他磕了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动不动。马登云起来之后，翟文龙、翟文虎、翟让的这两个族弟也相继跪到地下磕头，叨念完了，抬头一看，这旗不动，翟让手底下这些个弟兄们依次的跪下磕头。

0: 磕完了，
1: 这棋呀、啊、还是不动，
0: 偶尔的起了一阵小风，刮着这个棋呀略微的那么一摆，没有起来。因为徐茂公跟翟让说明白了，这棋必须得迎风招展，起来才算数，没起来不算。最后一个轮到翟让了，小霸王翟让来到跟前，翟让心里边想，我翟让没有那个福分，我也当不了这皇帝。话又说回来，我翟让无论从哪方面和四十六友这些人比，我比不上人家，干脆我就磕个头就得了。翟让咕咚跪在那儿了，嘣嘣嘣磕仨头，抬头一看，这棋呀、啊、也是刚才那香炉里边那香啊已经燃尽了，魏道爷把这香点着之后又插到那香炉里头，掸了掸身上袍服上的尘土，然后往那蒲坛上扑通一跪，磕了仨头，然后魏道爷站起来抬头一看，这棋呀、啊、也是那么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起来。第二位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往那一跪的时候，说实在的，贾家楼四十六友的弟兄在旁边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心想老天爷睁眼吧，最好秦二哥往那一磕头，这棋就起来了。这里边威信最高是秦二哥，为人最好是秦二哥，武艺最强也是秦二哥。秦二哥要是在这瓦岗寨当了皇上，那我们是心悦诚服。可是秦琼跪到地下磕了仨头，一看这棋呀、啊、还是在那儿轻轻的摇摇晃晃不动。秦琼站起来，徐茂公在旁边看了看，徐茂公说，这我也得按着顺序磕头啊，哎，我是出家之人呐。说了半句话，那意思是我出家之人，我哪能当皇上啊。徐茂公就跪下，跪下磕了三个头，徐茂公抬头一看，这棋也是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动。徐茂公站起身来一回头，四弟该你了。程大爷过来了，程咬金把这袍服一掸，不是三哥，哈，我别拜了，我情愿意让别人拜，哎，我这脑袋呀就当不了皇上，要让我当了皇上啊，那就得把我急死。哎，徐茂公说，那你不拜不行啊，按着顺序到你这儿了，你必须得拜，我让别人不行吗？这不是让我们有虔诚的听天命。好好好，我听天命。程咬金来到这里，把前边袍服一周，后边袍服一提，扑通一大马趴，五体投地，他跪那儿了。老爹，哎，您看我行吗？要行啊，您就刮起来啊！嘣嘣嘣，磕了仨头，他这玩意儿也齐了，可也就怪了。程咬金这仨头刚一磕完，突然间就来了一阵风，就把这面大旗扑啦，大旗刮起来了。大旗这一刮下来，两旁边以徐茂公等人为首的拿手一招，快点跪拜万岁，呼啦跪倒一片，冲着程咬金这后屁股这就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这脑袋还没抬起来，就听见耳畔边大家伙喊万岁。程咬金怎么着、怎么着？程咬金一抬头一看，哟，程咬金这他娘的，老天爷这诚心跟我开玩笑，这是啊？怎么我磕头你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程咬金站起身形往回头一看，大家伙都跪那了。程咬金当时就傻了，瞪两个大眼珠子，不知道说什么了。哎，他娘的，这真的假的？这做梦吧？哇，那意思是说，兄弟知道吗？这是权力之争，现在瓦岗寨这个大权就落在我们四十六友这一面了。程咬金那可是聪明人，一看徐茂公那个眼神，心领神会了。程也心想，不管怎么着啊，这出我先把它唱下来。程咬金于是在那儿把这脸一绷，众卿家免礼平身。程咬金说完这句话，自个儿心里边偷着乐，心想这不是扯淡吗？啊，我怎么能成皇上啊？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哎呦，当时程咬

0: 孝亲，这就成皇上了。于是徐茂公马上向大家宣布，皇帝已经定下来，紧接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起国号，要起帝号，要起王号，还要起年号，同时呢还要做登基大典。这皇上登基得要穿龙袍，得要戴王冠呢、啊、同时这皇上还有加封众位大臣呢、啊、都有官职啊，有官职就得有袍服啊，这几个事情都得做准备啊。哦，跟大家宣布完了之后各自散去，散去之后这瓦岗寨上可就忙起来了。徐茂公和魏征只有这二位最明白，再加上秦琼秦叔宝找来了小霸王翟让，还有他的那位军师马登云。翟让虽然没有当着那皇上，程咬金当了皇上了，翟让从心里边服。你看为什么翟让服啊？因为翟让跟这程咬金在这瓦岗寨聚义厅外比武，就是程咬金三斧子把他给掏败了的。翟让背地的跟自个儿的军师说，别人要是当皇上我真不服，就是程咬金当皇上我服。这军师说，寨主您怎么服他呀？这个人长得你瞧那个相貌。哎呀，翟让说，你明白什么呀？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看那个程咬金那个脸长的一万八千里边都挑不出一个这模样来呀、啊！据说这个人长得越古怪却越有能耐，当初孔子说脑袋上面长一道沟，所以他才成为孔子。
1: 哦，
0: 你说这个程咬金他能截黄冈啊？他三斧子能把我这头巾给掏掉了，那别让他们谁行？对对对，好嘞。这开始先是做袍服，做王冠，做龙袍，做大臣的衣服，然后就设计起国号。说这个天子的一个名称啊，天子的名称，徐茂公跟魏征翟让他们一商量，找程咬金来。为什么？现在人家是皇上了，有什么事都得请示皇上，跟程咬金就说了。徐茂公说，陛下，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吓得崩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三哥咱别来这行不行？你怎么管我叫陛下？徐茂公说，从今天起你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我们就得管您叫陛下，因为您是皇帝了。我别说别的，长了你就自然了，你说吧，怎么着吧。徐茂公说，陛下，您得起一个天子的名号，叫什么天子好？程咬金说，叫什么天子好？我跟你说，我们家往上倒四十辈也没有当皇上的，我爸爸是当过一个小官，哎，到我这辈儿呢就算败落了。哎，你想想，我卖私盐的给人看过保局。徐茂公说，别提这个，咱别提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您现在就是皇帝了，您说咱起个什么天子？程咬金说，我哪知道，我说老道，那个你给我起个名吧，叫什么天子好？要不翟寨主你给起一个。小霸王翟让说，我起不出什么来，还是请魏道爷徐道爷这二位起吧。魏征说，我看我们要在这里举义旗征剿大隋，我们这是行得德行，我们是仁义之师，仁德之师，我看这样好不好？就起一个大德天子。徐茂公说，好，咱们就叫大德天子。对，这是个天子，这个号有了。说这帝号叫什么呢？徐茂公说，既然是起了一个德字，那我们就叫仁德皇帝。哎，大德天子，仁德皇帝，这还得有王号，咱们得起齐全。这王号，徐茂公说，这王号陛下得您自个儿起。程咬金说，怎么这我自个儿起呢？您想啊，所有的当皇帝的人这名字必须得自个儿起，今天您开始，因为不习惯，所以我们给你起了天子的帝号，那么王号您自个儿招不着来吧。秦始皇自个儿起叫皇帝，他是把三皇五帝两个字集在一块，所以叫皇帝。您呢，这帝号我们起完了，您说这王号称什么王呢？
2: 程咬金说，要让我起称什么王？咱们在这儿高举义旗，要推翻大隋，隋炀帝昏庸不道啊，荒淫无耻，弑父夺权，奸娘戏妹，真凶屠嫂，不是东西。

0: 我们就得把他这个大隋朝给他搅和的乱糟糟的，然后把他推翻，最后咱们才能够成其大事，对不对？
1: 徐茂公说对呀，
0: 嘿嘿，要起王号咱就叫魔王吧。啊，徐茂公叫魔王，哎，咱就叫混世魔王，跟你那大德天子呢还配上。

徐马公说：“这个您就甭管了，这都定完了。最后袍服做好的时候，在9月29这天，就算是吉日良辰，登基大典，整个山寨之上就别提多热闹了。您想在这瓦岗寨上冒出一皇上来，在这要登基大典，那就说是小霸王翟让极尽自己的本领。”把所有的能人都请上来了，什么能人？古乐手、演员、乐队、唱歌的、跳舞的都弄来了，弄到山上来干嘛呀？做登基大典呢。小霸王翟让知道，这周围10里8村，甚至于30里、50里的哪个村子里边有好古乐匠，他平素都了解，这不都请来了？奏乐，山上这一奏乐，所有的这些众位弟兄们全都成为大臣了。这些个日子来，先把这个分金聚厅临时改作皇宫院。那么分金聚厅能跟皇宫院一样吗？说了急等着登基呀，登完基之后再修宫殿，修完了宫殿再登基那就来不及了。所以立即来到分金聚厅里，让程咬金在正面端然稳坐。徐茂公这两天整宿不睡觉，跟魏征两个人合计，合计什么？拉这个官名，让谁做什么官，跟程咬金都商量好了，告诉他。程咬金说，这要是封官的时候，你们俩可得在我旁边，你要不在我旁边，我说不定把那官名忘了，我就说错了，说错了这个就闹笑话了。徐茂公说，你放心吧，我们两个是一左一右。徐茂公跟魏征两人就陪着程咬金在这儿站这儿了，程咬金在当地坐着。小霸王翟让想得挺周全，特意从山下找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打着芝扇掌扇龙凤扇，站在程咬金的后头。这程咬金从来没有在身旁边站过女的，而且还举着这扇子给他一遮，程咬金觉得特别扭，老回脑袋。徐茂公只捅他，你这皇上别老回头啊，你老回头看着这姑娘干嘛啊？不是别的，程咬金说，我觉得他别扭，你他在后边站着干嘛？徐茂公说，你呀要自己尊重一点啊，你是我们46营的代表人物了。得得得，程咬金在这坐好了，众位弟兄们一起就跪在下面山呼万岁。最后程咬金开始封官了，每封一个官都要跪到地下谢主隆恩。都封的什么官呢？先是小霸王翟让，这是徐茂公给考虑的官职，封一字并肩王。一字并肩王就是仅次于这皇上，跟皇上是齐肩膀头的，一字并肩嘛，一字并肩王。因为翟让人家是瓦岗寨的开山寨主啊。接着老道徐茂公是护国军师，魏征就是当朝的丞相，秦琼是大元帅，王不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是战殿将军，单雄信、王君可是五虎上将其中的二位，还有3位空额。所有的剩下弟兄俱加封赏，按品级都封完了。忽听见就在这个聚义厅外边有人说了一声，给我来个官。程咬金一看，嘿，罗士信来了。程咬金在瓦岗寨上登基坐殿，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一行登基大典，他在金殿上对众位弟兄俱加封赏，各有官职，按着品级来的。程咬金可不懂得这些官职怎么封，这都是魏征和徐茂公帮着他设计好喽，告诉他的。程咬金连字儿都不认识，你想他还懂得怎么封官啊？可这官都封完了，忽然间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给我一个官。程咬金一看罗士信来了，这傻小子自从上了这瓦岗寨之后啊，比较清闲，每天这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着，今天忽然发现瓦岗寨上是热闹起来了，又吹又打，这全身上上下下，哎呦，这傻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这弟兄们，我说出什么事了？这山上人怎么这么多？侯君集就告诉他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吗？今儿个

0: 程四爷要做皇上了。
1: 谁？
0: 程四爷，红嘴蓝剑壳。他要说程四爷啊，这罗士信还不知道。罗士信看人呢，都以鸟为名。你比如管秦琼吧，叫黄巧哥；管单雄信吧，叫蓝剑壳。这程咬金呢，跟单雄信模样差不多，他这胡子是红的，所以给他加一红嘴儿，红嘴蓝剑壳。侯君集都知道，一告诉他红嘴蓝剑壳要当皇上，罗士信一听啊，
1: 红嘴蓝剑壳当皇上了，那皇上那不是大官吗？哎呀，那是最大的官啊！哎，那我去看看。
0: 罗士信也来了，来到门口，他要往里走，有人把他给拦住了。哎，傻子，你别往里走啊，人家里边都得封官呢，
1: 封官呢，都封什么官？
0: 哎呦，什么官都有啊。你在这听着吧，罗士信开始站在门口外边听着，听着人一会儿封这个这官，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这个先锋那个官员，这个极品那个极品都封完了。罗士信一听，就问旁边那位：“
1: 哎，我说我要个官行不行？”
0: 旁边这个呢，是四十六友这边的一个兵卒，在外边是站岗放哨的，对罗士信都比较了解，知道这是秦府的一个傻家丁，跟秦叔宝特近。
1: 您要要一个，那当然行了，您进去找他们要去。大伙谁不喜欢看热闹啊？
0: 心想看这傻子要官什么样。这罗士信就进来了，他呀还毫无顾忌，进来这就喊了一嗓子：“给我来个官！”说着话进来了。他这一进来，程咬金一看罗士信。程咬金知道罗士信这位力大无比，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挑拨的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撕在一块了，要不是罗士信到跟前给他俩把这架劝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打那开始，程咬金对罗士信加深了印象，一看的是这个人脑子有点浑浊闷愣，有点愚笨，有点傻。你说他傻还不是傻透腔，有时候还明白。程咬金觉得这傻子挺有意思，一看罗士信进来了，程咬金在上面一瞧：“你干什么来了？”“
1: 哎，我说啊，这个……”
0: 刚要说红嘴蓝剑壳，这侯君集反应特快，噌蹦到旁边来了：“
1: 哎，得叫皇上啊，可不许叫红嘴蓝剑壳，要叫这个人就不给官了。”“
0: 哎，哎，
1: 哎，哎。”我说皇上，给我个官儿，行吗？
0: 程咬金说：“你想要个官吗？
1: 啊，
0: 你想要个什么官啊？
1: 你看着给呗。那个他们都什么官？”
0: 程咬金说：“这官儿都封出去了，有元帅，有丞相，有将军。你要什么官？”“
1: 我这官儿。”他怎么分呢？什么官大，什么官小？
0: 程咬金说：“我告诉你，这丞相啊，就是当朝一品，官论品，一品就是丞相啊。再往下有二品的，有三品的。你像什么御史啊？哎，你像这个武官的品阶也是按这个论，四品、五品到七品，那就是县令了
1: 啊。七品、八品、九品有吗？”“
0: 八品九品也有啊。”“
1: 啊，那你给我封一个官，那就给我封那品多点儿。我要那品多的。”
0: 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傻，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一品是丞相，往下数二品三品，品越小越少这官越大，他还没听明白，他要个品多的。”
1: 程咬金说：“你要个品多的，那我给你多少品呢？越多越好，你看着给吧。”
0: 程咬金一听：“好吧。”这程咬金一瞬间忘了自个儿这皇上的尊严了，他跟罗士信要开一个玩笑：“
1: 那孤王我就封你为七十二品混蛋将军。”“好，这名挺好听。”
0: 罗士信咕噔跪下了，才给磕一头。所有的众位弟兄哗的一下，大伙都笑了，心想就这官啊，恐怕历朝历代哪个朝代也没有，只有瓦岗寨冒出一位七十二品混蛋将军。这罗士信还没听明白，还磕一头。

世进站起来之后往旁边一站，全山寨都知道了，这是72品的混蛋将军。这里封官增职之后，紧接着下一步瓦岗山就开始忙起来了。忙什么？修宫殿，盖房子，而且要把辎重聚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到下边去找众位弟兄，让弟兄们入伍啊，让入伍扩大队伍，扩大势力啊。瓦岗山没用多长的时间，有2万人就扩充到了3万人。这么瓦岗山上众位弟兄把义旗举起来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也派人去镇守，因为金提关也属于瓦岗山管辖。程咬金在这一当皇上，这一招兵买马，这一扩充势力，没用多久宫殿修起来，这可不是原来的聚义厅了。程咬金再升朝理事，就在宫殿记的本章奏进朝廷，说在河南这个地方又出来一支瓦岗山的起义军，反对大隋，希望杨广派朝廷的直属部队到这里来进剿。杨广接到这个公文之后，这天早朝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位卿家，朕晋闻河南瓦岗山又有一股匪徒举旗造反，欲和我们大隋为仇作对，荥阳、濮阳都曾经兴兵讨剿，拒绝败北，看来这一伙匪徒他们特意猖狂，朕欲在朝中派一支队伍剿平瓦岗山，众卿哪一个能胜此任呢？隋炀帝杨广那个意思说，谁能带队剿灭瓦岗山？杨广把这话一说出来，旁边余文化及心里边就合计着一个人。这余文化及是杨广的亲信，余文化及也早就听说瓦岗山上聚集着一伙人，同时余文化及从各方面的情报得知，瓦岗山上的人有结黄杠的相马，还有一个山东的秦琼，在山东颇有名望，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是原来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余文化及心想，征剿瓦岗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去征剿？余文化及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长平王秋瑞。他为什么想起秋瑞来？余文化及评述当中对这长平王秋瑞两人心中不睦，因为长平王秋瑞为人正直，余文化及为人奸诈，长平王秋瑞做官清廉，余文化及呢是个贪官污吏，所以两人冰火不同炉。在朝纲之中，秋瑞以自己的正直敢说敢道，经常在杨广跟前说一些个余文化及的坏话，余文化及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呢那就是弹劾余文化。余文化及心里边是对秋瑞恨之入骨，但是总没有这个报复的这个机会。今天余文化及心想，秋瑞，嘿嘿，我这回让你打瓦岗山去，你进剿瓦岗山，你现在年事已高啊，60多岁了，不是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一征剿瓦岗山弄不好你就得死在疆场，借刀杀人，我把你除了朝中，没有你秋瑞去了我的心腹之患。余文化及估计着秋瑞不敢不去，因为秋瑞不是杨广的嫡系大臣，他是南陈的降将，杨广真要说指明让秋瑞去，你怎么好说不去？余文化及想到这里，出班跪奏：陛下，臣保举一人可以剿平瓦岗山，奏开还朝。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余文化及说，陛下，此人胸有韬略，熟知兵书，如果给他10万人马，倒在瓦岗山下，何愁瓦岗山这毛贼不破？此人就是长平王秋瑞。余文化及把秋瑞给递出来，杨广一听马上就点了点头。为什么呀？杨广对余文化及的话

常信呐、啊，因为这宇文化及是帮着他篡位得天下的人，这是近臣知己，这是同党。所以杨广一点头，往旁边看了看秋瑞，昌平王你意如何呀？昌平王秋瑞老头子站在班中，心中暗想：宇文化及哥，这回你可是找着机会了，你想让我偌大年纪到瓦岗山去剿匪呀、啊、弄不好我这把老骨头就得扔在那儿。宇文化及，你这叫官报私仇。昌平王秋瑞想，我如果当着皇上说我不能去，我这话怎么起口啊？我是南陈的降将，关键时刻他用着我了，我不能够抗旨不遵呐、啊。所以昌平王秋瑞出班跪倒，陛下臣愿前往。秋瑞没打不回，但是秋瑞接着又说了，陛下臣可以统带10万人马去征剿瓦岗山，只是据臣所知，瓦岗山上皆是一些个贼首匪徒，他们聚集一起，十分骁勇。微臣虽然可以统带千军，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陛下，我只求讨要一个先锋官，给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疆场上助我一臂之力，我想瓦岗山指日可破。杨广一听，秋瑞同意去，是啊，你让秋瑞去，人家是得挂帅呀、啊，这挂帅得有当先锋的。那么你让谁给你当先锋呢？秋瑞说，陛下臣统观朝野，我只可能推荐一人，此人无勇绝伦，胯下马，手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此人熟读兵书，身小操练，又年轻有为，只是陛下尚未重用。哦，谁呀？那就是太师丞相宇文化及之次子宇文成龙。这昌平王秋瑞把宇文化及他二儿子给递出来了。秋瑞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宇文化及在旁边也气了个半死儿。宇文化及心想，咔，秋瑞你这老豆包，你这个老布东西，哦，我把你保举出来了，你把我儿子给保举出来，给你当先锋。最可气的是，他给他儿子戴了这一堆高帽，说他熟读兵书，身小韬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宇文化及心想，那是我儿子吗？那是张飞，我儿子哪有那本事啊？啊！但是宇文化及又不能在皇上跟前这么说呀，说我那儿子什么都不是，他没那么大能耐，不能讲这话呀。宇文化及三个儿子，长子宇文成都，那可是真有本，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镋，天下无敌，那是辅保杨广的驾前近臣。第二个就这宇文成龙，第三个是宇文成祥。这宇文成祥在秦叔宝七煞反长安的时候给宰了，宇文成祥已经死了。这第二个宇文成龙呢，那是府中有名的头号大饭桶，老百姓都说呀，说这个宇文成祥、宇文成龙全都是活废物，只有宇文成都是英雄。说宇文成都是英雄，宇文成龙是饭桶。宇文化及有本事，又能生英雄，又能生饭桶，所以长安城中大家伙都有这种民谣。宇文化及知道自个儿这二儿子能耐不怎么样，那是一个纨绔子弟、酒色之徒，整天就知道满街烂逛，抢男霸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偶尔的在后花园也练练兵器，就那个武艺啊，实在是一般之中的又一般。有时候也看看书，哪是看什么兵书战策啊，净看黄色小说了。那年头有黄色小说吗？那年头没有黄色小说，反都是那种下流书籍，净看这个了。心想，这秋瑞你保我儿子出去，这哪行啊？但是他不好说，

0: 夫，隋炀帝杨广就看了看于文化及，丞相，你子成龙有如此的本事，朕怎么不知啊？于文化及心里这气，心想：我去，你怎么能知啊？哎，陛下，此子学艺不精，读书不高，臣不曾跟陛下谈过。既然是长平王久闻女子的本领，朕降职就命他作为此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多谢陛下。这一文化及还得谢陛下。杨广降职，择日兴兵，让长平王邱瑞回府准备。长平王邱瑞回府准备去，见了自己的儿子邱福，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你爹这么大岁数了，这回要带队出兵了。邱福志，您要上哪儿？我要征剿瓦岗山。邱福志，这瓦岗山都是什么人您知道吗？昌平王邱瑞说：我不知道啊，我听说那有很多匪首，都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邱福说：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这邱福耳目灵通，邱福心想：您哪知道啊？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您的姨外甥，您到那儿您就盯着吧。邱福没说。这于文化及呢，回到自己的府中，把自个儿的儿子于文成龙找来了。一见于文成龙：冤家，哎，爹，您有什么话？今天在金殿之上，我保举长平王邱瑞征剿瓦岗山，带10万人马。长平王邱瑞保举了一个先锋官，你知道保举的什么人吗？保举谁呀？他保举的是你。哎呦，爹呀，他保举的是我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吧，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怀才不遇呀。爹呀，我这些年来，您说我就在这府里边出来进去的，我什么官都没当。您说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着也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了，你也在皇上面前不说。你说我心里边也抹不开，跟您讲，看起来这昌平王邱瑞比您还了解我呢。于文化及鼻子差点没气歪喽。于文化及心想：宝贝儿啊，我真服你，闹了半天你还会吹牛啊！哎呦，你还富有良谋，怀才不遇。于文化及看了看于文成：冤家，我问你，你的武艺如何？疆场上你能和瓦岗山的那些贼首两军交战吗？
1: 那有什么了啊？瓦岗山那帮贼他哪是我的对手啊？
0: 爹，我跟您说，我胯下马手中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这一个月起码在那后花园练武术，我得练三天。
1: 嘿，
0: 哎呀，于文化及说：你一个月练三天，你这功夫还想上强敌呀？啊，你懂得兵书吗？
1: 我懂啊，那兵书我没少看呐，别人给我念过呀。五子兵书13篇，我读过2篇了。
0: 哎，小冤家，平素当中不学无术，如今是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好吧，你就当这个先锋官，疆场之上与贼寇见面，你要多加小心。万岁圣旨已降，就为父爷不敢违抗啊。也许你这个小子有点福分，到疆场之上能打了胜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回转朝中，你就可以得到一点官职了。
1: 是啊，我这当了先锋官，这不就是官了吗？
0: 是啊，你这叫平步青云呐。但愿你能保住官位，再有晋升。
1: 爹，您放心吧，
0: 我知道您对我呀老不放心。为什么呢？就因为孩儿我是在您眼皮底下一点点长起来的，您呐老记着我尿炕，我长大之后有能耐了，您就不知道了。
1: 哦，
0: 那好，你准备几天，单等着昌平王邱瑞到府中送信的时候，你到教军场一起点起人马，够奔瓦岗寨。
1: 好嘞。
0: 这于文成龙站起身来，往外刚一走，转身又回来了。哎，我说爹啊，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打听什么事儿？我要是先锋官，他能给我多少人马在前面带领着？如果说十万大军的话，能让你带领两万人马，也就足矣。两万人马，这人也不少啊。就是啊，哎，我再问您，带两万人马，这一行军打仗往前走，这不少日子。那是啊，而且你要准备吃苦，野外扎营。哦哦哦，这我知道。哎，让带女的吗？嗯，宇文化及一听，小子，你这点出息呀！啊，行兵打仗，别的没想，还问让带女的吗？宇文化及是军营之中，怎么能可带女眷呢？宇文成龙一听，哎呦爹呀，要不带女的，这我哪受得了啊！畜生，你带女的干什么？我带女的弹唱歌舞的女的吧，啊，陪着我喝酒的女的吧，晚上睡觉得有女的吧？这要没有女的，我到疆场上怎么打胜仗啊？宇文化及说：“你要带女的，昌平王求瑞就得责怪你。”宇文成龙说：“您甭管，我有办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说到宇文化及在金殿上保举秋瑞去打瓦岗山，昌平王秋瑞举荐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龙当这个前部先锋，两个人一个保举一个推荐，看起来好像互相不错，其实这那里边藏着勾心斗角。宇文化及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对自己的儿子宇文成龙要小以利害，告诉他攻打瓦岗山要多加小心。可是出乎宇文化及的预料之外，他这个儿子踌躇满志，一副怀才不遇的神情，一听说要打瓦岗山，把他给乐坏了。宇文化及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尤其是这宇文成龙向宇文化及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要是上瓦岗山带队打仗，这军营之中让不让带女的？宇文化及一听，冤家，那军营之中焉能让你带女人呢？哎呦，我说爹呀，这军营之中要是不让带女的，这我这日子得怎么过呀？宇文化及说：“混账东西，你多的听说大隋军营之中行兵打仗还允许带女人呢？哎呦，老爹爹，这话您可别这么说，您要问我这句话，我马上就给您一个回答，给您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谁打仗带女的了？老人家，我给您提一个人，您肯定熟悉，越王杨素。嘿嘿，这越王杨素，你看那个老家伙那么大岁数了，哎呦，那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满心里都是春心呐，那皱纹里边都是小媳妇儿。嘿嘿嘿，这越王杨素，我那回跟他在一起喝酒，哎呦，酒至半酣，喝的脸也红了，脉也胀了，筋也舒了，最后越王杨素把他那话就跟我说了，把实底儿掏给我了。他跟我讲，爷们儿，军营之中不带女的，那怎么打胜仗啊？我全指着女人给我力量，我每回都带女的，那怎么带呢？让当兵的让将士们看见不好说呀，我把这些个女的都把她装扮成男的，都是我的随军护卫，白天是我大帐中的护卫，晚上是我床上的护卫。嘿嘿，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哎呦，老人家，我听他这一说，我马上就开了窍了。所以说这回我行兵打仗，我也把这女的都把她扮成男的，我向越王杨素学。宇文化及一听，故意的把脸往下一沉，奴才，那越王杨素是你能比拟得了的吗？越王杨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有这种事情，恐怕也是偶尔为之。越王杨素疆场征战，那是勇冠三军，你能比得了他吗？再者说，人家是越王杨素，人家是三

0: 你呢？你是什么？
1: 你是昌平王邱瑞手下的先锋官，事事都得夹着小心，得听人家的。
0: 啊？你说越王杨素有这件事情，为父我还不信呢。
1: 其实啊，这于文化及呀、啊，他信不信？何止是信呐、啊？这杨素跟他都说过，有这种事儿。于文化及心里边生气，生什么气？他生杨素的气。于文化及心想：杨素啊，杨素，你那么大岁数，你是个长辈儿，你对我儿子于文成龙不该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这不是教青年人学坏吗？所以于文化及把这话就给他圆回来了，愣说不知道。其实他这儿子于文成龙还用别人教给他学坏吗？从小就是胎里坏，就是这么一坏种。于文化及绷着脸还那么愣说，于文成龙就说了：老爹爹，当然了，人家杨素在军中有权，我这个去呢是前部先锋，得听邱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爷们儿还怕邱瑞吗？啊，孩儿啊，今天为父嘱咐你，就是这层意思。
0: 你呀，不要仗着你爹爹是朝中的太师丞相，你就在军营之中不听邱瑞的派遣。如果你要那样做的话，邱瑞就可以借军法处置于你。到那个时候，为父我就是知道了，恐怕也晚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要见机行事。孩子，此次到瓦岗山，如果你能建立功勋，回朝之后升官进职可就有了借口了。千千万万别得罪这个邱瑞，明白吗？这是为父嘱咐你的肺腑之言呐。
1: 哎，行行行行，老人家，您说这话我就明白了。我呀听邱瑞的，我知道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我就把他当我爹，这还不行吗？
0: 哎，这是什么话？你也不要把邱瑞当你爹。
1: 行，那我就不把他当我爹，全当我这爹不是什么东西。
0: 哎，这是什么话
1: 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比喻吧。对，我不把他当爹了。反正是我知道，老人家您呐是从小就看不上我，老觉得我大哥于文成都有能耐，总觉得我呢是一饭桶。其实您这是绝对看错了。我跟您说，我从小跟我哥哥于文成都，我们哥两个相比较而言，我就比他能耐。
0: 于文化及说：“你比你哥哥哪地方能耐呀？
1: 啊，我哪地方比他能耐呀？我们小时候哥俩比尿尿，我比他呲得远。
0: 畜生，你比他尿尿呲得远，那叫能耐吗？啊？”你怎么不说你自个儿15岁了还尿炕呢？
1: 那我15尿炕，那是我睡的10，我体格好。
0: 哼，无耻的东西。
1: 老爹爹，我说这话您是不信，人家都说自己的爹妈看不上自个儿的儿女，就因为您是从小看大长起来的。我长得能耐了您看不着。
0: 是啊，长大之后我大哥于文成都这力气比我是大了，他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可是我也不含糊啊，我在后花园练武艺，18般兵器我都会呀。
1: 啊您看见我练过吗？您没看过，您整天朝事繁忙，从来不顾及您这儿子。您瞧着，这回到了瓦岗山，我给您露一大脸让您看看。
0: 余文化及说：好吧，但愿冤家你能够给我露脸回来，给我余温家门面增光，您就放心吧。去吧，准备登城，听候邱瑞的命令。
1: 哎，好您。这余文成龙啊，由打余文化及这书房里边出来，回到自己的屋中，就开始筹谋了。筹谋什么？要带着几个女的跟着军营里边一块儿去。于文成龙准备了几天，这一天忽然接到了通知，昌平王邱瑞

日点兵，就要出征了。点兵的这个日子定在了8月15，这天正是中秋佳节。告诉8月15中秋佳节，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兵派将10万人马要离开长安攻打瓦岗山。卯时点卯啊，就是早晨起来呀、6、7点钟。但是按现在的话说，得到这个通知之后，这余文成龙心里边就要骂。余文成龙心想，嘿，这昌平王邱瑞老不是东西，你瞧他挑这日子，他挑个8月15中秋节呀，哎，这是家家过节团圆的日子，他出兵打仗。哎呀，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别说了，得让我听他的，我不能跟他对着干。但是不管怎么说呀，8月15我这节在家里边过不着了，干脆我14在家里过节。呼，这余文成龙14晚上在他自己的家里边就折腾起来了，把他府里边养的这乐队叫来了，笙管低箫挠钹钟鼓全都聚齐，民族乐队，而且唱歌的跳舞的都找来了，吩咐手下人把我那四口猪找来。说四口猪，他们家有圈没有？怎么还有四口猪？不是喂的那猪，他最喜欢的四个女人都是带猪字的，一个叫宝珠，一个叫玉珠，一个叫金珠，一个叫银珠，另外还有几个小妹妹。这小妹妹有什么冯爱爱，有什么崔小小，有什么甜蜜蜜，还有什么马妈妈。听听这名儿，你就知道都是些什么人了。这都是在青楼中教坊里找来的美貌女子，就在他这府里边他养着。哎呦，这一帮女的就都来了。来到这儿之后，酒席摆上，这余文成龙跟他们都讲了，说明儿个8月15我可就要带队出征攻打瓦岗山了，今天跟你们这就是告别宴会，咱们要尽欢而散，好好的喝，好好的弹唱，好好的歌舞。哥，余文成龙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女子一个个极尽献媚之能事，艳语莺声，娇声媚态，就围着这余文成龙，这个给布菜，那个给敬酒。这余文成龙眼瞅着这一帮貌美女子瞅的是眼花缭乱，一边吃一边喝，下边鼓乐齐声，舞蹈翩翩，歌声不断，什么唱法都有，是通俗的，是美声的，还是摇滚的。说那年头有这些个唱法吗？反就是那个年头的各种唱法，咱就举这例子说这意思。哎呦，整个的折腾到三更天，这余文成龙喝的是晕晕乎乎，摇摇晃晃，旁边这几口猪一个劲儿说，哎呦，我说二公子啊，您这一去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哈哈哈，借你的吉言，您要是奏开欢朝，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哈哈哈，我琢磨着他也是这么回事，您再喝一杯好。我说四个宝贝儿，你们都准备好了，衣裳我都给你们准备齐了，明天我带队在府门一过的时候，你们都加入我的护卫队里边，跟着我上前线。啊，好的，我一定跟您去，奉陪到底。嘿，那就好了，来，再干一杯。嗯，这小子喝的三更过了，忽然间脑子一想，哎呀，我说不行了，今儿个就到这儿了，明天还得点卯呢，邱瑞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大家伙今儿就到这儿吧，你们该准备的准备，不该准备的在府里边等着我啊。告诉手下人，明天早晨可早班叫我啊，卯时之前叫我，我得快点出去应卯。是是是，手下一个家人点头答应了。这家人喝的也不少，酒席散去，鼓乐停止，这人们都各自睡觉了。余文成龙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脑袋一挨枕头也着了。余文成龙这一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卯时。叫他起早床的那位呢，也睡到了卯时。因为什么？那位也喝的不少。

就扑棱起来了，倒不是他自个儿醒了拿尿憋起来的，那位醒了之后一看这个铜壶底漏，哎呦，到了卯时了，没上厕所，匆匆忙忙跑到于文成龙这屋里边，哎呦，二少爷您快起快起，已到卯时了。于文成龙一听不能就坐起来了，你这个兔崽子，我告诉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叫我，这已经晚了，你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快点给我把盔甲盒预备过来，给我顶盔挂甲，是是是是，好几个人过来忙，有的给戴盔，有的给披甲胄。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盔甲穿戴齐整之后，蹬上靴子，枪给我备好了吗？给您挂到马鞍桥上了。马鞍颤呢？马鞍颤昨晚上就给您备好了，马就在槽头上拴着呢。好好好，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跑到后边马棚里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啪一鞭子，这马撂了一蹶子没动地方。于文成龙一看，他妈的缰绳还没解开呢，快点把缰绳给我解开。手下人过来把这缰绳解开之后，于文成龙往外边一带马，直奔教军场。当于文成龙来到教军场的时候，头卯已经点过了，昌平王修睿如今是全副武装，披挂在身，端坐在点将台上。这老爷子别看岁数大了，今天这一穿戴好了盔甲，不减当年的威风，那毕竟是武将出身，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头一卯点到于文成龙，没到。今天出征的偏将、副将，所有的将官没有一个缺席的，唯独于文成龙没到。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脸色就沉下来了。点卯点到他没来，秋瑞老爷子心里就想：这于文成龙没来，怎么办？这是有意的给我个颜色看看啊，他目无元帅，没瞧起我这昌平王啊。秋瑞又一转念，如果于文成龙要是来了，我得怎么办呢？我能按照军法处置他吗？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人头落地。秋瑞心想，如果那样的话，这于文化及就在长安城中得知消息，肯定想办法他得救他这儿子来。瞧着吧，我看这小子什么时候到，我呀看势而行。头卯点完了，这于文成龙他没到，这二卯要点没点的时候，远处于文成龙那匹马就来了。在那个教军场辕门那个地方站着的兵卒已经看见于文成龙那马了，就把话传过来了，说于文成龙来了。一说这句话，昌平王秋瑞告诉手下的偏副将，你们众人一起点他这二卯，齐声呐喊于文成龙。是。这偏副将马上传下去了，喊声一二，整个教军场10万大军，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就几万人喊就够好听的了，一起喊于文成龙。那个年头他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但是这数万人一起喊一个人的名字，足可以听出几里之外。这于文成龙在马上老远就听见了，离着辕门大概还有好几百米呢，他就先答应上了。到！这一声到，一气儿喊到点将台下，马到点将台下。于文成龙赶忙的甩凳拎鞍跳下马来，扑腾往前跪：“元帅，于文成龙参见元帅。”昌平王秋瑞一看于文成龙跪在这儿了，不慌不忙的问了一句：“于文成龙，因何点卯不到啊？”于文成龙心里想：“这个昌平王秋瑞可老不是东西，我没听说点卯大伙一块点的啊，这么多人喊我一人名字，这意思大伙都知道我迟到了。嗯，哎呦，无怪乎我老爹爹嘱咐我，对这个秋瑞得多加小心，得罪不得。这头一天就给我一眼罩戴，我真得加点小心。”

启禀元帅，是小人我昨天晚上一听说攻打瓦岗山，我觉得这是首次出征啊，一定要建功立业。我昨天晚上夜读兵书，一直到今日凌晨四更时分，所以睡得太晚了，故此迟到了，还望元帅多多担待，原谅海涵。长兵王邱瑞心想，什么？你昨天晚上夜读兵书，读到四更天？邱瑞心想，我可早知道你这个小子，整个一个纨绔子弟，你是贪杯好色之人。哦，要打瓦岗山了，想起林振魔枪来了，现读兵书，那来得及吗？邱瑞心想，昨晚你不定干什么呢？反正是没离开长安城呢，我不能治罪你。邱瑞说，宇文成龙，你身为先锋官，既然知道今日出征攻打瓦岗山，就应该应时而到，不该误卯，念你初犯，暂且饶恕，速速起身，带领你的先锋队伍立即出征。是，谢元帅。这宇文成龙站起身来，二番上马，带领着他的先锋军队就离开了教军场，出发了。他这先锋营里的先锋军队是30000人马，昌平王邱瑞统带70000人马，前后一共是100000大军。宇文成龙带领着先锋队出离了教军场之后，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这条路路经他们家的府门。当在他们家的府门经过的时候，宇文成龙早已经安排好了的200名护卫队由打府门里边出来，就加入了他的这个军队行列。这200名护卫队里边可不全都是护卫，这里边包括有乐队，也有他那四口珠子，还有一些个舞女，还有一些个歌手，全都女扮男装，跟着这护卫队就夹到这队伍里头了。宇文成龙一看见自己这些个心爱的女人都来了，那心里边花都开了，带着队伍就奔瓦岗山行进呢。随后昌平王邱瑞这70000大军也跟着走下来，宇文成龙往前走，前边要奔瓦岗山，这天就先到了金梯关。这金梯关呢，现在已经是归瓦岗山管辖了。谁镇守金梯关呢？镇守金梯关的是金甲同环。这金甲同环两个人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两个马快，又是借差，秦琼、秦叔宝充军发配奔北平府的时候，就是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走的。现在到了瓦岗山了，这两个人也是46友其中的弟兄，金梯关得下了之后，就让他们两个人镇守金梯关。其实这个金梯关就等于是瓦岗山的一个门户，他们守着金梯关，金梯关的城中有5000人马。金甲同环这哥两个，别看说是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一个通差人，但是当了金梯关的守卫以后，两个人非常尽心竭力，经常的派人出去探听四面的消息。这天忽然有探马回来向他两个人禀报，说大隋王朝从长安城派来了皇帝直属的军队，有10万之众，前部先锋官就有30000人马，为首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的兄弟宇文成龙，元帅是昌平王邱瑞，进剿瓦岗山，指日可到金梯关了。这金甲同环哥两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快马带公文到瓦岗山禀报，那个意思说怎么办？没用几天，瓦岗山的公文回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秦琼、徐茂公元帅和军师的指示，就8个字：酌情撤退，弃关回山。金梯关的守卫金甲同环两个人接到了瓦岗山的命令，让他们酌情退却，弃关回山。哥两个看到这8个字的命令，研究了半天，干嘛费这么大劲？他们就合计啊，这命令太简单了，就8个字，
酌情退却。那个意思咱们呢不跟人家打。是啊，咱打不了啊。咱5000人，人家来了10万人，咱要愣跟人家拼，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弃官回山，那就是把这金提官咱不要了，咱回转瓦岗山，是这么个意思。可是酌情这两个字就费解了，酌情就是让咱们哥俩商量着办呢。咱们虽然是弃官回山，这官得怎么弃，这山得怎么回呢？佟环说，依我看呢，军师和钱二哥来这个命令的意思是让咱们把这官让给大隋军，咱们回瓦岗山。到瓦岗山上，咱们的人多，好守卫。金提官毕竟是一个关口，想守也守不住。咱要硬守的话，咱们就得全军覆没，连你我弟兄都得让人家给逮住，不逮住也得死喽。可是咱们也不能就把这官双手供让给他呀。一转身咱们撤了，闻风丧胆，望影而逃。这隋军来了之后，这他们不得自个儿张扬自个儿有多大本事吗？金甲说，这样咱得打一阵，咱虽然打一阵，但是咱们还得跑得了。咱们呢把西门开开，东门也开开，5000人马在城里边做好准备，各自乘胯坐骑，马头朝东，马屁股朝西，咱们带领着1000人马出城，到在外头列开队伍，咱们跟他交战一阵，然后咱们哥俩在最后，谁让咱们两个是主将呢？咱们是主将，往撤退的时候，咱们就得在后边断后啊，让弟兄们先走，咱给他来个不伤一兵一卒，双手共让金提官，全息全影的撤回到瓦岗山上，你看怎么样？佟环说，就这么办。不过你想想啊，咱们如果要是出了城往回一撤，咱得走吊桥，一走吊桥，咱们随后一追，过了吊桥追进城来，难免这隋军跟我军相会在一起，那能不伤亡吗？金甲说，咱们想辙呀，咱们安排下人，就在这个护城河这面，都是弓箭手，多准备凋零箭，咱们哥俩往下一撤的时候，隋军要是往前一追，让大家伙是乱箭齐发，一排的凋零箭先把他们射住，然后撤回城来再跑。这样的话他们不敢立即就追，立即再追的话，他们怀疑我们城中还有埋伏。哎，就这么着，这哥两个商量好喽，马上就按照他们设的这个计谋安排下去了。金甲同欢按说没有读过兵书战策，这就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啊。逼到这份上了，哥两个愣憋出这么个主意来，弓箭手都安排好了，这箭每回都带着6支，今天都带着12支，有的插的满腰都是箭，就准备着好给他们断后路，让他们撤退。这个时候城外边先锋军已经到了，于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队来到金提关外，没有安营扎寨。为什么没有安营扎寨？这于文成龙狂妄，头一次出兵，在府里边听到的都是颂扬赞美之词，他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的能耐，所以于文成龙到金提关外心想，就这么一个金提关，咱们还用安营扎寨吗？还想打几天吗？啊，我想一阵就能得了。旁边跟随的这帮人都知道这是个少爷高子，都顺着他说，捧着他唠，嘿，是是是，二少爷，那没得说呀，那您就出兵讨敌吧。好，列开队伍。于文成龙吩咐手下人雁翅拍开随军队伍，大旗迎风招展，上面写着于文两个字。于文成龙催开坐骑来到金提关外，手中把大枪一端，冲城上喊，让城上派人出来，先锋官于文成龙到此。他这一讨的要阵，城里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3声炮响，城门一开，1000瓦岗军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列队左右。金甲同欢两人催马来到旗脚之下，
金甲一催动。

手中一摆这股刀，先上来，来到疆场上，带住江城。吁，抬头一看，对过这于文成龙。一看这于文成龙，头上戴一顶亮银盔，身上穿十八叶锁子连环亮银甲。于文成龙这身盔甲特意打造的，内加白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挂起一匹银鬃马，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这于文成龙应该这么说嘛，长得这模样你看上去呀，还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本领。嗯，白脸，长眉细眼，高鼻子薄嘴唇，按说长得这模样不算丑，跟于文成都啊差点。于文成都是红脸膛，但是眉目间哥俩有相随的地方。于文成龙手中把枪一端，一看对过的金甲，来到疆场，用枪一点，这边什么人？金甲说：“你问我吗？我是瓦岗山镇守金旗关的总镇，我姓金，叫金甲。你是什么人？”于文成龙把枪一抖：“你问我？”于文成龙忽然心中想到，我这名字于文成龙，这知名度不是太高啊。我报出这名来，对方大概也不太了解，我得把最露脸的先报出来。你问我，我乃是大隋王朝炀帝驾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这小子把他哥的名先扔出来了，于文成都的弟弟。他马上又一转念，于文成都的弟弟，充其量我是个先锋官。你瞧我哥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全天下都知道，全中国都晓得，我这个算什么呀？我没有个名啊。他自个儿编出一个来，我乃是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征讨瓦岗山前部正任先锋官。这天宝二将军金甲都头一回听说。金甲心想，我听说有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这可也对，他是他兄弟，这是按着辈儿往下排的啊。金甲是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你今天想要过我的金旗关吗？对了，我告诉你，你瓦岗山就这一伙子毛贼鼠寇，你们聚集了这么一帮人，攒鸡毛凑胆子，占山为王，在这小山头上吆五喝六，你们还想成其大事吗？啊，跟你说，现在大隋官军来了十万之众，天兵到此，速速下马被绑，免你一死。如果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让你做我的枪下之鬼。金甲说：“你口出狂言，我要看看你的本领。”撒马过来。说到这里，这个功夫于文成龙一催坐骑，抖枪就刺，扑棱一枪奔着金甲就扎过来。金甲一看他这条枪奔前胸扎过来之后，他怀中把刀一抱，往外一磕，他的枪嘡的一声二马错蹬。这金甲一个莫秋回身斩，唰一刀横着扫过来了。于文成龙一低头，这一刀刷过去了，拨回马来，再一见面，两人第二次二马错蹬的时候，金甲这刀举起来，力劈花针往下一剁，于文成龙拿枪往外一架，再错过蹬去，金甲就没回来。金甲下去了，铜环上来了，铜环上来手中摆刀，照着于文成龙，不通名不报姓，斜肩带背就是一刀。于文成龙举枪照架，其实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金甲

了一声好厉害撤，其实这是说的一句虚张声势的话。其实真是扶的好厉害嘛，没感觉出怎么厉害。金甲同款两个人因为早定规好了要把这金提官给他留下，撤了。而两个人催马往下这一撤，于文成龙听他一喊好厉害撤，于文成龙就当真的了，手中把枪一端。于文成龙心想，嘿呀，原来我自己呀以为我这本事不大，闹了半天我这本事还真大。原来我以为我这武艺不高，闹了半天我还是真高，我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啊。哎呀，于文成龙啊，于文成龙，今天你这才出马，你这是大器晚成啊。于文成龙在一瞬间自己好一番慨叹，一看这两个人往下一拜，于文成龙就喊了一声，众三军给我追，说了一声追，着随军随后着潮水一般哗就涌上来了。于文成龙催马带头领着随军往前这一追，金甲同环这两个人早已经过了吊桥，他们两人一过吊桥，城门两边有很多这瓦岗军呐，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了，开弓放箭的人也做好了架势了，准备逃跑的一拨马就进了城了。金甲同环两个人到在城门这儿，带住缰绳回头一看，就在这护城河这边的埋伏下来的这些个将士，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细雨，隔着护城河就射回来了。这一排的箭乱箭齐发，拥上来的随军呐，应声而倒，气啪啪啪啪啪，从马上栽下来不少。这于文成龙一看乱箭齐发，这小子眼神倒挺好使，一带缰绳，吁，他不往前跑了，随军往上冲，他给招呼着，往那杀，往那杀，哗上去了，又乱箭齐发一阵，又倒了一阵。这两排的箭射完了，射箭的这些个瓦岗军一拨马都进了城了，城门开着，进城之后往那边跑，进西城奔东城，他们从东城就出去了。可是这阵于文成龙呢，两排的箭把他给吓住了，带住马缰绳，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单手提枪就瞅着那城门洞往里瞧着。后边这些随军呢，一个个谁也不动，就跟于文成龙成一线在这站着。于文成龙看了半天，他头一次出兵打仗，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也不知道这兵怎么带，什么都不明白。于文成龙问旁边的手下的军卒，哎，我说你说他们这城里边这怎么回事？这当兵的一听心想，哎呦，我先锋官的，您问我们呢，我们哪知道啊。嘿，先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说你说他们那城里边还能有埋伏吗？这些随军说不知道。先锋老爷，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埋伏。于文成龙说，你说咱们要到这份上，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哎呦，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您说前进咱们就前进，您说后退咱们就后退啊。你说咱们要是退下去，这是不是有点丢份栽面？对呀，先锋老爷，再往上上，你说他城里边要是埋伏起弓箭手呢，可也是啊，那咱也不能老在这儿站着啊。对呀，我说先锋老爷，这您快下个命令啊，到底怎么着啊。哎呀，他妈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我下个狠心，众三军你们给我往城里边冲，我在后边给你们官兵撂阵。你瞧这先锋，他告诉当兵的先往城里边冲，这些随军心里边这骂，心想这先锋，你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你应该带着我们往里冲啊，这叫什么主将啊。看出来了你怕死，但是先锋下了命令，能说不冲吗？冲吧。这些随军呼呼，好在这护城河上面吊桥都没拉起来，这是金甲同款有意的放他们进城，也是呢让他们随军产生疑虑。由于他们这么一犹豫，所以那边瓦岗军早都已经撤出金梯。

0: 着呼啦顺着这吊桥一进来之后，进了城发现也没有埋伏。宇文成龙一看前面这随军进去，城里边并没有乱箭齐发，也没有伏兵，他这胆子才大，随后跟着进了城。进了金梯关之后，马上把金梯关整个就占领了。占领了金梯关，来到了帅虎堂，一看帅堂之上一个人没有，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禀报元帅，快快进城，我现在首战告捷，打下金梯关。昌平王邱瑞在后边中军帐一听到这个消息，邱瑞立即带队伍进了金梯关。进了金梯关，来到帅虎堂上，倒在帅虎堂上，邱王爷刚一坐下，这宇文成龙就来见邱王爷，参见元帅，末将带领着先锋军来到这里，打败了瓦岗军的两个贼首，我们是乘胜追击，首战告捷。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这老爷子心里边真是画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邱瑞心想，早就听说这宇文成龙是长安城中纨绔子弟中的头号饭桶，怎么这回出征就走马取金蹄了啊？这金蹄关两个守将都被他打败了。邱瑞心想，也许大伙传言不准，这个宇文成龙真正是有几何勇战，真正是大才华，也未可知。昌平王邱瑞就说，成龙先锋首战告捷，孤王一定修造本章送到长安为你请功，多谢元帅。昌平王邱瑞马上吩咐大隋将官以及这十万人马在金鸡关驻扎两日，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接着又让宇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军兵进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随后队伍也跟着。这宇文成龙这一得下金鸡关，就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了，带领着先锋队三万人马，呼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士气高涨，队伍壮观，摆开一条长龙一样奔着瓦岗山行进。这天来到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这可得扎营了。他知道这瓦岗山不像金梯关，不是一阵就可以打得下来的。先锋营扎好之后，紧跟着昌平王邱瑞紧靠着先锋营扎下了中军大帐。这宇文成龙先到中军大帐来见元帅，昌平王邱瑞跟宇文成龙就说了，成龙先锋走马取金蹄，首战告捷呀，今日来到瓦岗山下，不知能否继续首战告捷呢？宇文成龙一听，把那俩嘴角往下一撇，把那眼梢往旁边一咧，冲着邱王爷就说，元帅您尽管放心，我想着瓦岗山上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啊，都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无知之徒，瓦岗山不堪一击，今天末将逃令，先锋官倒在瓦岗山下一定能够首战告捷，说不定啊我能把瓦岗山一举踏平，到那个时候元帅在后边就做好接应也就是了。昌平王邱瑞心想，小子说你咳嗽你就喘呐，瓦岗山你能一举踏平？邱瑞心想，据我所知荥阳的濮阳的这地方部队到这进剿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归，我就不信那几个地方军就比你能差多少。但是邱王爷心想，既然是人家是走马取过金梯关了，有了胜利的资本了，那么今天就让他攻打一回瓦岗山，看看他能否继续取胜。于是邱王爷拿起一支令箭，就告诉宇文成龙向瓦岗山下讨的要阵。宇文成龙接令在手，背插令箭来到大营之外，点击先锋军带领着三千人马雁翅排开，来到瓦岗山下讨敌要阵。这宇文成龙在山下一要阵，山上边 现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端坐在金銮殿上。这瓦岗山上可不像长安城中，长安城中你叫皇上登基坐殿议论朝政国事都是在那八宝金殿上，有关军事上的问题那有帅府，有兵部，有军机处。这瓦岗山呢地方小，一到这个时候军事上的问题朝纲中的问题都在一块儿，全在金殿上。好在这瓦岗山上已经把这金殿修建起来了。当然了，这个金殿无论是从规模从大小上都不如长安城那金殿，但是毕竟这是小霸王翟让和军师徐茂公苦心经营投放不少资金修起来的，也算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现在程咬金在上面端然稳坐，这边有秦琼，这边有魏征，下垂水后还有军师徐茂公。军卒们往上这一禀报，说山下边渊成龙讨敌要阵，金甲铜环早已经上了山了，把他们在金堤关外征战的情况向秦琼和徐茂公禀报了。徐茂公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认为金甲铜环做得非常之好，正是体现了元帅和军师的意图。军卒这一禀报说已经到了瓦岗山下了，大隋官军。徐茂公当时看了看秦琼，元帅您派兵吧。秦琼说三弟由你派将吧。徐茂公说好吧。正位弟兄，如今大隋王朝这是首次派十万大军攻打瓦岗山，众位弟兄一定要多加注意呀。我等跟隋军交战，这首次交锋必定要取胜。现在于文成龙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军师令箭举起，哪一个接令？这次战斗要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哪个接令？他一说这句话，齐彪、齐国元、李豹、李如圭哥两个在旁边一听，齐彪捅了捅李豹，嘿嘿，兄弟，这可是便宜事儿，只许打败，不许打胜，这令我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山下边于文成龙讨敌要阵，山上边徐茂公派兵部将。徐茂公当着众位将官的面前讲述了半天此次出征的重要意义，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举起令箭来，徐茂公说这头一仗只许打败，不许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要受罚。一说这句话，旁边齐彪、李豹这哥两个动了心了。齐彪一同李豹，兄弟，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打败仗还不好打吗？这令箭咱们哥俩讨了。所以齐彪、李豹两个人出班，一报万军师，末将愿领此令。徐茂公看了看齐国远，又瞧了瞧李如圭。徐茂公明白齐国远那心思了。徐茂公说：“齐彪，让你们下山作战，知道怎么打法吗？”“我知道，打败仗，败了有功，胜了受罚。”徐茂公说：“对，会打败仗吗？”“哎呦，我说三哥耶，打胜仗那费劲，打败仗我还能不会吗？”徐茂公说：“好吧，就让你们弟兄二人带领一千人马下瓦岗山，我等众人与你们官兵料阵，多谢军师元帅。”齐彪、李豹两人接令在手，来到了外边，点齐了一千瓦岗军，放炮三声，由打瓦岗山上开寨门下山来，顺山道直到疆场之上。这个功夫，徐茂公、程咬金、秦琼等瓦岗众位弟兄一齐来到寨墙之上，给他们官兵料阵。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两个人下了山。这齐彪今天呢，连那个纸糊的大锤他都没带，端着一条铁枪下来的。为什么？齐彪心想， 打败仗嘛，用不着我那家伙，我那家伙是打胜仗用的，把对方唬一阵，对方一害怕，我还兴许就胜了。今儿个打败仗，我就端条枪下来就行了。这李豹呢，手中拿着一口刀，哥两个下的山来，队伍裂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李豹先上来，把刀一端，用刀头点指，哎，队伍随将报名上来，你是什么人？这宇文成龙，呵，现在自个儿满心的都是胜利，心想这瓦岗军不堪一击呀。一瞧李豹长得黑不溜秋这模样，他手中把这枪一端，你问我，我乃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他这报名还报顺嘴了，成了套了，自个儿自封为天宝二将军了。他一说这句话，李豹一听，哦，我只听说有个宇文成都，没听说有个宇文成龙，只听说有个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是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儿个就让你听说一回，你没见过，今儿个就让你见一回，就走你看枪。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拧枪，这一枪奔着李豹前胸就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李豹用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齐彪在后边是喊，快点呗兄弟，快点，那意思让你打败仗，你还给他打什么呀，快下来呀。这李豹打了两三个回合，一拨马下来，李豹这一下来，齐彪一催马上来，双手端枪，端着大枪来到宇文成龙的面前，把枪一颤，哈哈，小子报个名。宇文成龙一看，哎呦，这比刚才那个还大，身况比那个还壮，手中端这条枪看着也有点分量。宇文成龙说，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我大哥宇文成都，你是谁？齐彪说，你问我，我是瓦岗山上的大将军，我叫齐彪，齐国元。宇文成龙说，你撒马过来。齐彪把枪一拧，左一拧右一颤，眼珠子一瞪，嘿嘿，小子，我一听你这名儿就够厉害的，我败了。他一下没打，他拨马就回来了。他这一败呀，把宇文成龙都给败愣了。宇文成龙一看，哎，这小子一下不打他就败了，这怎么回事？宇文成龙又一想，哎呀，我想起来了，平常人们经常讲啊，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看来我宇文成龙自然带着有一种将军之威。这山上的毛贼鼠寇，别看他长得块大，一见了我，就我这威风逼着他就不敢打了，他就败了。嗯，宇文成龙在这立马横枪，这份得意啊，这份自满那就甭提了。这齐彪一瞪眼睛败回去了，跟李豹两个人带队伍上山了。寨墙上边还有一些官兵料战着呢，程咬金跟秦琼再加上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大伙全愣了，一看齐彪上去一下没打，一瞪眼睛回来了，这怎么回事？齐彪李豹两人进了寨门，顺马道上了寨墙。齐彪跟李豹一见徐茂公，军师，我们回来了。徐茂公说，你们两个人打了吗？打了，败仗败回来了。徐茂公说，我刚才看见了，李豹给你记功一件，齐彪记过一次。啊，我说军师，这怎么给我记过一次？徐茂公说，你接令箭的时候，我再三嘱咐于你，我问你会不会打败仗，你说会，你这个败仗就这么打的吗？啊，我让你打败仗，你以为这是儿戏吗？让你打败仗 是涣散对方敌将之心，让他们轻慢于我，我下面还有安排。你这个败仗打得可好，眼睛一瞪，一下不打你就败下来了啊！那对方敌将能相信你是败了吗？弄不好，如果他要是有点智慧，有点思考的话，会揣测到我们的计谋。齐彪，我应该把你打40军棍，免去你的责打，记过一次。得，齐彪一听，感觉打败仗还得会打，他瞧了瞧李豹，心想我要跟你一样就对了，哪怕跟他对付几个回合呢，我再败下来呀。对呀，哎，军师哥哥，多谢你饶恕责打之恩。徐茂公一转身看了看单雄信，雄信，你出征一次吧。单雄信刚才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接令啊？因为单雄信心里边一直在合计，这老道不知犯什么病了，今天让我们非得打败仗，打败仗的事儿我讨那令干什么呀？可是没想到今天徐茂公指名道姓点到单通的头上了。赤马灵官单雄信一听，那军师命令下来了，我得接呀。单雄信说，军师，那末将我接令了，我怎么打法？徐茂公说，正因为齐彪这个败仗打得不出色，所以我要让你下去大败而回，你会打吗？单雄信是军师，末将不知我们为什么接连的打败仗呢？徐茂公说，你此时不知，事后自然就晓得，此属军机，不可泄露。嘿，单雄信心想，人这是计谋，军机不可泄露，那好吧。赤法灵官单雄信只好是接令在手，下得寨墙，就近带着齐彪李豹那1000楼兵开了寨门，由打瓦岗寨上就下来了。单雄信带着队伍这一出来，那于文成龙没走呢，为什么？这才剩了两位，自己呢心里边觉得没满足。于文成龙心想，瞧这意思啊，我真可以一举把这瓦岗寨给他踏平了。看那半山腰上寨墙上有一些个贼头都在那聚集着往下观看呢，我于文成龙在这露两手给他们瞧瞧。所以于文成龙立马横枪，逮着冲山上高喊，还有哪个敢下来交战？正喊着呢，忽然看寨门一开，又打上边又有一支队伍下来，蓝色的大旗，白月光，走黑字，斗大一个扇字，旗帆招展，队伍来到山下，立在两旁。赤马灵官单雄信一催，胯下这匹暗夜青马到疆场。这个功夫，于文成龙手中一铲枪，一看对过的单通，一看单通单雄信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胯下一匹暗夜青，手端金顶枣阳槊。哎呦，他一瞧单雄信，那不是一般的人物，真是有点威风。单雄信把槊一横，问李生，来将通名。这于文成龙，呵，一脸的傲慢，你问我吧。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你是谁？单雄信说，我乃是瓦岗寨上五虎上将之一，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这一说单通单雄信，于文成龙心里边可是一震，为什么？来打瓦岗寨，那大隋王朝里边对瓦岗寨的头领人物早有信息，都有谁？那都是有记载的，对于文成龙来讲，都向他讲述过。于文成龙知道，这瓦岗山上最厉害的、最有名的，有结黄杠的程咬金，现在说当了皇上了；再就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最厉害的人，还听说有单雄信，有大刀王君可，这都是骨干人物。所以单通单雄信一报自个儿的名字，于文成龙心里边一震，哟，这小子厉害，这是瓦岗山上的大匪首，我呀如果能把他打败了，那我就又露个大脸。 于文成龙把枪一端，哦，你叫单冲单雄信。

0: 马过来，做我的枪下之鬼。
1: 这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沈雄心一催，爱影情绪马就上来了。马往前一闯，枣阳槊一举，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呼的一说砸下来了。于文成龙横枪招架，嘡的一下子，这槊砸到他枪杆上。于文成龙就觉得这虎口这个地方酥，一阵发麻，这就说明沈雄信这个槊的力量不小。于文成龙心里合计：哟呵，这回碰见茬了，这小子劲儿比我大。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再一对面，于文成龙摆枪往前就扎，沈雄信用槊往外一架。这第二槊呀，单雄信就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因为单雄信知道军事哥哥告诉了要打败仗，而且还得会打败仗，这败仗别打得跟齐国远似的，打完了败仗回去也没清了功，还得受罚。所以单雄信就想，我得怎么败呢？我得败得让他还得相信。单雄信这个枣阳槊往外一挂，所以没使太大的劲儿，两人征战四五个回合，这于文成龙给单雄信上边虚点一枪，啪往下一翻把，斜着一枪奔单雄信这肚腹这就扎来了。这得说单雄信功夫到了家了，武艺练到这份上，可以说就超尘拔俗了。单雄信一看这一枪奔他肚腹这一扎，单雄信故意的往旁边一闪，闪的略一迟慢，于文成龙这一枪啊正好扎到单雄信这甲叶子外边那判甲丝绦上，那判甲丝绦啪的一下子被他一枪就给挑断了。这个判甲丝绦这一断，这甲叶子就一忽闪，甲叶子一忽闪，单雄信急忙一带马败下去了。跟真的一样啊，这于文成龙一看，哈哈，于文成龙心里边又一想，我不是没能耐呀，啊，我这个能耐比我哥哥大概差不了许多呀。这单雄信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他在瓦岗山登当五虎上将军，我这一枪就把他的判甲绦给挑断了，说明我比他这五虎上将军还厉害。哎呦哎呦，真是河里没鱼，世上看呐、啊，不到疆场不知是英雄。他自个儿这满足就别提了。单雄信拨马往回一拜，瓦岗山寨门一关，于文成龙吩咐手下随军跟随我攻打瓦岗山。嚯，这随军像潮水一样奔着瓦岗山上就冲上来了。往上这一冲，徐茂公早有安排，山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叽里咕噜往下这一呼噜啊，把这随军呐、啊、砸死的砸伤的足有200多个。这于文成龙一看硬攻是不行了，只好收兵回营。于文成龙这回一收兵回营，比走马取金梯关还得意，来到中军大帐一见昌平王秋瑞，启禀元帅，末将出兵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打败了瓦岗山的五虎上将单通单雄信，我枪挑断他的判甲绦，险些把他生擒活捉。好家伙，这一说这些话，昌平王秋瑞心里想，哎呀，这于文成龙可真是得刮目相看，闹了半天才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大伙传言不真呐。秋瑞一听，好，于文将军，本帅给你寄首功一件，奏禀圣上。于文成龙得了这个圣上之后，马上回转到自己的先锋营。来到先锋营里头，他高兴的可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吩咐手下人，今天晚上就在我的先锋营大帐之中摆下酒宴一桌，把我带来的这些个舞女，这些个歌女，我的这四个猪都叫来，让他们都换上女人的服装，越艳丽越好，要给我庆功，我首战告捷，连胜三阵，险些攻下瓦岗山。哎呦，这先锋营里边 这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张灯结彩，所有的这些乐手们都换上平素的那些衣服了，这些女的把那男的服装都去掉了，都换上了粉纱绿裙，在这先锋帐里边是连唱带跳啊。这宇文成龙忘了这是在前敌，在这两军阵上啊，左腿上坐着这位玉珠，右腿上坐着这位宝珠，两只手搂着他们的腰，他喝酒不用自个儿端，这俩女的一个人端一个杯，倒班的往那嘴里头灌。这宇文成龙在这搂着两个女的，美人怎么样，你二少爷吧，有本事没本事？这边宝珠就说了，您真有本事，哈哈哈哈，告诉你们，今后不要管我叫二少爷，管我叫二将军。哦，您怎么是二将军了？我是天宝二将军呐。天宝二将军，皇上封的吗？不用皇上封啊，你想啊，我大哥是天宝大将军，那我论着号排不就是二将军吗？我回朝之后，我立了这么大的功，我就跟皇上就讨一个天宝二将军。当今天下除了我大哥宇文成都，就是我宇文成龙了。哎呦，二将军说的有理。说着这个又端起酒杯的滋儿，他来一口，那个的滋儿又来一口，旁边还有拿筷子专门给夹菜的往嘴里边递，下边又唱又跳啊，各种唱法都有，各种舞都有。宇文成龙这种折腾，他在前面先锋营里边这么一折腾，这手下有着随军来的这些副将一看，这先锋这干嘛呀？啊，面对的是瓦岗山城这些个贼军呐，你在这如此弹唱歌舞，万一要是山上面这些敌人要是偷营劫寨怎么办？再者说军营之中也没有这样的，你胆儿也太大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有一位副将悄悄的就到了中军帐了。来到中军帐一见昌平王秋瑞，秋王爷，我跟您说件事儿行不行？
2: 什么事？
1: 秋王爷，您快上前面先锋营里边看看吧。
2: 好家伙，这位余文先锋在那儿弹唱歌舞，也不在哪弄了些女的来。哎呦，那简直不像话了，我们没法看，军营之中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1: 什么还有女的？
2: 哎呦，好多女的，这一个腿上坐着一个，旁边还有站着伺候他的，他喝酒都不用自个儿拿杯，都是女的往嘴里送，夹菜都有女人往嘴里递。哎呀，简直我们是不堪入目啊，军营不称其为军营了，我们这成了教坊了。
1: 有这种事吗？
2: 那可不，元帅要照此下去，他要再打几个胜仗，我看咱们这军营里就乱了套了。
1: 昌平王秋瑞一听，心想宇文成龙太不像话了。秋王爷马上站起身来，带着几十名亲兵，累跨宝剑，离开了中军帐，就奔先锋营来了。当他走到先锋营的大帐外的时候，一听这里边呵，声管低消，嘻嘻哈哈，男女嬉笑之声，乱成一团了。啊，这整个一夜总会呀！秋王爷站在大帐外边侧耳听着，先没往里进，就听到里边这宇文成龙也喝得晕了，也醉了。就听有一个女的就说了：“哎呦，二将军呐，您这个酒量可真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不光说酒量大，我本领也大，我疆场上我今天连胜三阵，不客气来说，从打出兵以来，兵取金梯关，首战瓦岗山，这都是谁的功劳？都是我的。我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功先立，有将先擒。我今天就差一点把那单雄信给活逮住。我告诉你小宝贝儿啊，呵呵，这秋瑞呀、啊，他有我这先锋，算他烧了高香了。他就坐在中军大帐里边当他的元帅，他多松心呐！啊，你说要没有我这先锋，他秋瑞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吗？啊！

0: 刚说到这儿，昌平王邱瑞带领着几十名亲随，腾腾腾几步进来到这先锋营了，在先锋营的门口一站，手按箭桌。于文成龙一看邱瑞，哎呀，我说元帅，您也来了。邱瑞面沉似水，看着于文成龙，先锋，这些个歌女都是从哪里而来？
1: 我从长安城带来的。
0: 你不知道军营之中不准带女眷吗？
1: 元帅，我打了胜仗了，我这叫庆功。元帅，你要看哪漂亮，我送给你俩。
2: 于文成龙在瓦岗山下打了三个胜仗，回到自己的先锋营是大摆宴席，自己庆功，把他随营带来的这些个美女都召唤出来，让他们全都换上艳丽的服装，在酒席宴前给他弹唱歌舞。这一折腾，有人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元帅昌平王邱瑞了。老爷子一听，怎么着，在先锋营里边弄些美女在那弹唱歌舞，这是大隋朝的军事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昌平王邱瑞肋挎宝剑，带着几十名亲随到先锋营来了。走到这营外边，正听见于文成龙在里边吹牛，说打瓦岗山怎么都是他立的功，金梯关是他取的，瓦岗山下连胜三阵，如何如何了不得。听着说这个吹牛的话的时候，那舌头都短了，证明这酒没少喝。昌平王邱瑞走进先锋帐，一指问于文成龙的时候，这于文成龙脉胀筋疏，面红耳赤，俩眼发形，舌头发短，瞅着这昌平王大元帅一点没有惧怕的意思，而且冒出这么一句来：元帅，你要看着我这些小女子漂亮，我送给你俩。
0: 昌平王邱瑞面沉似水，看着于文成龙。于文成龙，你身为先锋官，可知道军营之中的军纪吗？
1: 啊，什么？什么军纪？我不明白什么叫军纪。军营之中带妓女啊？
0: 胡说！于文成龙，我告诉你，军营之中是不准带女人的。
1: 不准带女人？那这是谁的规定啊？我告诉你，邱元帅，军营之中怎么能不让带女人呢？我问你，那想当初，西楚霸王跟刘邦打仗的时候，怎么还带个虞姬在营里头？你说他要不带那虞姬，他怎么别姬呀？
0: 邱瑞说，正因为项羽带了一个虞姬，所以才有垓下之败。
1: 该不该败我不知道，
2: 这小子根本不知道垓下是个地名，他给来这么一句，该不该败我不知道，
1: 反正那说明这项羽他离不开那虞姬。我说邱元帅，老爷子您活这么大岁数了，人事经的很多，您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这世上他有男就有女，有公就有母啊，他有阴就有阳啊，他缺一个也不行。你说到前线上打仗，这玩意儿没有女的，这仗他怎么能打胜呢？
2: 昌平王邱瑞心想，我找这么一个纨绔子弟给我当先锋，横竖跟他说不清。
0: 邱瑞说，于文成龙，你可是太师华吉的儿子，你在军营之中的一举一动对全军将士都要产生影响，你在这先锋营里边弄了这么多舞女弹唱歌舞，这还了得吗？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庆功。
0: 你庆功？我问你，瓦岗山你扫平了吗？瓦岗山上的贼首你捉获了吗？你今天在瓦岗山下就打了这么三个小小的胜仗，你就以为可以凯旋回朝了吗？你现在在这先锋营中弹唱歌舞， 饮酒作乐。我看你外面一无有伏兵，二无有岗哨，如果说瓦岗山上趁夜袭击你的大营，说不定就能把你生擒活捉。
1: 那不能，瓦岗山上这一伙毛贼草寇，他算得了什么？我说邱元帅，你别把他们看得那么了不起。我跟您说，您说瓦岗山没平，不让我在这儿庆功，那我要把瓦岗山平了，你让我庆功不？
0: 肖瑞说，如果你能把瓦岗山全部扫灭，那好，本帅我亲自给你庆功。
1: 好，咱们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得算数，
0: 本帅说了我是算数的。
1: 那么你既然有这话，那今天就让我先庆着就得了呗。
0: 不行，今天必须把宴席给我撤掉，而且这些个女子全都捆绑起来，由我军营之中看守他们。
1: 哎，别去！哎，我这些美女，这都是我相好的，尤其这四口猪，这有宝珠，有玉珠，有金珠和银珠，我是离不开他们的。
0: 邱瑞心想，闹了半天他还带四口猪来，心想你带这四口猪有没有圈养啊？啊，他怎么带来的？邱瑞没明白，他哪知道这于文成龙把这些女的都扮成男的带到队伍里来了。
2: 邱瑞说，我不管你几口猪，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1: 不行不行，我说邱王爷，面子的事儿，您先别把他们抓起来，这行不行？
2: 邱瑞说，如果不让我抓他们也行，你不准再在这里弹唱歌舞。
1: 哎，好好好好好，我说元帅，瞧这意思呢，你是不让我在这儿庆功啊？我明天把瓦岗山扫平，我就让元帅你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龙的本事。元帅，您先请回去吧。哎，我这儿马上就宴席罢去，好不好？
2: 我在这瞅着，撤宴。
1: 哎，我说元帅，你这可对我一点不给面子啊！邱王爷，你自个儿也得知道点深浅，我已经答应撤宴了，还得必须在你的面前撤宴，在你的面前把我这些个女子们都得收藏起来，你这不是当面给我往脸上抹黑吗？邱王爷，你别觉得你是谁，你不过就是南陈的一个降臣吗？算得了什么？
0: 说话怕揭短，打人怕打脸呐。这于文成龙一说邱瑞是南陈的一个降臣，邱王爷可真往心里去了。
2: 是，昌平王邱瑞是南陈主的一个降臣，降的隋文帝杨坚。正因为他是降臣，不是大隋王朝的嫡系，所以虽然封他为昌平王，但是邱瑞做人做事一直是谨小慎微。这老爷子不是没脾气，有脾气都得藏起来，有火气都得压着。可是今天让于文成龙这么一个人给他点出一句了你是降臣来，这老头子这火气可就上来。
0: 邱王爷眼睛一瞪，
2: 怎么着？于文成龙，你说我是南陈的降臣，但是我现在做的是大隋的官，我从朝中这一出来奉的是皇王圣旨，我主皇帝命令我为三军统帅，我就有权执掌兵权，整肃军纪。今天你要不听我的命令。
0: 说到这里，昌平王邱瑞由打左了一下抓剑都，锤，把宝剑亮出来，
2: 我就按军法处置。老头子到这时候喝出去了，心想，你不就是于文成龙吗？啊，你带这么一多歌女，我把这些歌女们我给他杀两个让你瞧瞧。
0: 老头把这宝剑一亮出来，往他跟前这么一走，旁边这些歌女吓得鸡鸭麻辣的一句乱叫唤，往旁边

之躲。于文成龙这功夫一看老爷子真生了气，从他那个脸色一看真动了怒了。这于文成龙啊也是见好就收，得得得得得，我说邱元帅，我听您的，你别跟我动真火啊，怎么说你是元帅我是先锋。于文成龙想起临行之时他爹爹嘱咐他那话了，你可别得罪这邱瑞，得罪了邱瑞在前敌上他对你惩处的话，你爹离得远可管不了。于文成龙心想，是我现在离我爹太远，我不能得罪他。好嘞，我说这几个猪啊，你们先都回去回避回避，撤席撤席。先锋营这个庆功宴就让昌平王邱瑞给搅黄了。昌平王邱瑞怒气不息，愤愤然回转自己的中军大帐。回到中军大帐之后，昌平王邱瑞这心里边还在犯合计，你不是明天能把瓦岗山给剿平吗？好，等明天本帅升帐之时，我就让你出兵再打瓦岗，我让你把瓦岗山剿平了，我看你是怎么个剿平法。邱瑞心里合计着，这瓦岗山这伙贼寇可也是啊，怎么就这么一个于文成龙到这之后是连连打胜仗，都说瓦岗山这些贼寇厉害，非常彪悍，武勇善战，这没看出怎么着来呀、啊、就像于文成龙这样的头号饭桶到这能接连打胜仗，你们这瓦岗山是怎么占的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昌平王邱瑞中军大帐端人一坐，这于文成龙来了。于文成龙昨天晚上折腾到后半夜，在军营之中这几个猪又陪着他闹活到将四更天，今天早晨肿眼挠泡的来到中军帐内，一见昌平王邱瑞，昌平王邱瑞还没等着点将派兵，忽然有辕门军往里边禀报说，瓦岗山上又下来一支人马，为首一人自称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叫单通单雄信，堵着我们的营门是讨敌要战。昌平王邱瑞一听，看了看于文成龙，于文先锋，昨日夜间你曾跟我说过，今日你要带兵扫平瓦岗山，这话你还记得吗？于文成龙一听，啊，记得，元帅昨晚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吧，既然这样，山上单雄信讨敌要战，那么本帅就给你一支将令，带领五千人马输出辕门迎战单通，如果能够把瓦岗山今日一举扫平，本帅营中给你庆功。昌平王邱瑞这话里边有点叫板，心想，但愿你昨天晚上说的不是酒后之言，不是醉话。于文成龙啊，接连取了金梯关，打了三个胜仗，现在已经不知道自个儿多大本事了。于文成龙心想，瓦岗山算什么呀，今儿个我出马就给他踏平。于文成龙接令在手，马上外边让人给背过马来，乘挂上自己这匹坐骑，双手一端这条亮银枪，点起五千人马是放炮出了辕门，来到疆场之上，队列排开往对过一看，哎呦，就昨儿那单通单雄信他今儿又来了，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昨儿个让我一枪把你左肋下的叛甲绦已经给挑断了，今天还敢出来跟我交战，啊哈，今儿个我就得要你的命，不要你的命也得把你生擒活捉，回去让昌平王邱瑞这个老东西让他看看于文成龙我有多大本事。想到这里，于文成龙这匹马往疆场一提，双手一看枪，用枪一点，哎，对过来的可是昨天我的手下败将单通单雄信吗？一说这句话，单通是领教领教。于文成龙一听，哦，昨儿个我那一枪挑断你的叛甲绦，你那头斜着睡一条小路败下来。

0: 时候，单雄鹰故意的还喊了一声：“哎，这匹马你怎么回事？怎么往这儿跑？”还一说这句话，
1: 这于文成龙就当真的了。于文成龙一看，嘿，这小子他不回山，斜着败下去了，我得把他追一上。于文成龙马上一催坐骑，双手一端枪，姓单的，今儿个我要生擒活捉你。随后随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于文成龙往下一追，他身后边有五千随军，
0: 这五千隋朝的军士跟着也向朝廷前树林子里边一声大喊，哇的一下子就出来几千瓦岗军。这些瓦岗军呐都非常厉害，多是猎户出身，这支队伍埋伏在这里都是小霸王翟让原来训练有素的那瓦岗军，善使长矛缩镖，还有使猎叉。这个猎叉不光是在手里边拿着，而且还会飞。于文成龙心想，我把他生擒活捉之后带回去，我就算是轻功了。再往前走着走着，前边闪出一片大树林，单雄信这匹马就进了树林子了。马一进树林子，于文成龙跟着也进来。树林当中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单雄信带住艾叶青一裸丝缰，马一回头，他把这金兵枣阳说手中一颠了，嗨，于文成龙别走了。于文成龙也把马带住了，双手一端枪，呵呵，
1: 单雄信怎么不走了？
0: 单雄信说，知道吗，这个地方它有个名字，
1: 叫什么名？
0: 这个地方叫绝命岗。
1: 绝命岗，那就说明你活不了了。
0: 单雄信说，是啊，我们两个人今天在这里是必有一个死，不是我就是你。于文成龙，敢在这里撒马跟我交战几何吗？
1: 我说姓单的，你是我手下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疆场上你打不过我，到没人的地方你就能打过我了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枪法如何，休走看枪吧。一枪奔单雄信这儿来了。
0: 单雄信打昨儿个到今儿个憋了一肚子这怒气，这怨气，这窝火气，今天一遭就都发出来了。他把这金翎草阳槊摆开了，照在那枪杆上使劲往里一站，开，这回是真使劲了。昨儿个那劲儿留着我，于文成龙就觉得五脏六腑、肝胆脾胃肾跟着就一块儿这么一颤悠，哎呦，
1: 哎呀，这小子这槊够有分量的。
0: 两人马打盘桓交战没有三五个回合，我要是没有了枪，手中没有兵器，那我还能赢你吗？我不给。他说不给，单雄信左手抓着枪杆，右手举金钉枣阳槊，照着他那胳膊，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这槊往前一砸，于文成龙一看，那槊砸胳膊来了，我要是不松手的话，胳膊就砸折了。他双手一块都松了，我给你得了。枪松了手了，这枪让单雄信给拽过去了。拽过去之后，单雄信把枪啪往地下一扔，就手金钉枣阳槊横着一扫，奔他软肋就扫过来了。这一下子于文成龙反应还算挺快，一看这槊奔这来了，劲头挺大，干脆吧，我滚鞍落马吧。滚鞍这一落马，略微一迟慢，让这金钉枣阳槊就扫到软肋上，啪这一下子滚鞍落马之后，于文成龙就手来了两个滚，一捂肋条，这疼。为什么那么疼？左肋肋条断了三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0集。听了女医生的话，三眼的手停了下来。女医生的话让三眼的心里流过一股暖流。他身旁的女人不少，但是没有一个如此真诚的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三眼身上的杀机也不觉暗淡下来，深深的看了女医生一眼，对她说：“谢谢，我会注意的。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好吗？”女医生被三眼看得不好意思，扭过头，脸上带着红润。过了好一会儿，心里平静了一些，才问他：“对了，那个受伤的警察不是在楼下的急救室吗？你怎么？”

0: 这个女医生啊，不知道三眼别有用心，对三眼很有好感。听她说请自己吃饭，心中惊喜，爽快的点头答应。等女医生消失了好一会儿，三眼的手下急忙问她：“
1: 三眼哥，那医生为什么说你是警察呀？”
0: 三眼本来就担心谢文东的安危，现在又加上这名令自己异样的女医生，这心情不爽到了极点了。他不耐烦的挥手说：“
1: 不该你们知道的，少问。”
0: 其他人见三眼脸色不好看，吓得不再说话了。谢文东这次受伤，在 H 市引起很大的风波，除文东会的骨干以外，连省里的一些领导都来看望。政治部的东方一老头子这一阵回北京开会，听到谢文东被枪击的消息也是十分震惊，暗怪他动作太快，自找麻烦，但还是派人去了医院看望。毕竟谢文东在对付魂组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成绩，看望他的自然也少不了黑带，他们对谢文东这位合作伙伴还是相当重视的。谢文东现在是全省有名的大企业家， H 省各报纸上更是大篇幅报道此事，说什么的都有，什么社会治安动荡导致著名企业家被枪击，还有猜测说是企业竞争激烈，东兴集团老总被暗算，歹徒绑架大企业家未遂，恼火开枪射击等等。刚刚宁静一阵子的黑道又是风云突变，刚刚被谢文东吞并帮会的一些老大们蠢蠢欲动，想趁谢文东受伤之机混水摸大鱼。战府和魂组这两个本来已经打算放弃 H 省的外国帮会，见有机可乘，派出大量帮众潜入 H 市寻找空隙。三天后，谢文东躺在加护病房里，房间里站满了人，都是文东会的一些骨干们。这三天对于众人来说都很难熬，一是谢文东的伤势没有稳定，当时虽说穿了防弹衣，但是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还是打断了他的四根肋骨，内脏也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有大量的内出血，情况不容乐观。二是帮会的内忧外患弄得众人都是焦头烂额，已经有六个原来被吞并的黑帮脱离了文东会的管理，听说还和战府魂组都有来往，被消灭已久的收魂帮在魂组强大的财力下竟然也死灰复燃了，大有和文东会一决高下的意思。还有就是谢文东和南红门的冲突，这件事过后，南红门把谢文东恨之入骨，派出不少杀手潜伏在 H 市，种种不利的消息随着谢文东的重伤一个接一个的传来，文东会群龙无首，第一次面临着这样大的危机。这三天最值得高兴的是谢文东的安然无恙，脱离了危险。第三天谢文东神志完全恢复了正常，虽说还不能动，但可以睁眼和众人商量事情。等三眼把最近的情况说了一遍以后，谢文东沉默了一会儿，忍不住笑着说：“
1: 哼，这样也好啊，趁我受伤的时候，那些隐藏的危机都一一显露出来，这比我以后啊一个个去揪要方便得多。暴露出来的危机要比隐藏的危机好对付的多。”
2: 李爽着急的问：“
3: 东哥，就算对付起来容易得多，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慌什么，我们是有优势的，毕竟现在 H 省的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 H 市更是如此啊，警察都站在我们一边，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难道太平顺心的日子过久了，你们的胆子和脑袋都不好使了吗？”
0: 众人齐刷刷的把头低下了。谢文东虽是在说李爽，可感觉也是在说自己。李爽满脸通红，

0: 战俘、魂族、南红门的事儿怎么办呢？
1: 攘外必先安内，先别管战俘、魂族、南红门的事儿，把叛乱的几个帮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平定下来，也是给其他帮会做个榜样，看看背叛者的下场。动手要快要狠，不能给他们太多准备的时间。三眼急忙点头答应，龙哥，这事儿交给我了，三天之内我扫平这些墙头草。
0: 可以。
1: 张哥，至于那些外国的势力和南红门也要防着。老孙呢，你盯住动静，稍微有些不对劲儿，就和张哥商量处理。啊，对了，谢文东停了一会儿，嬉笑着说：“听说张哥抓了一位女医生到别墅里，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件事啊？”啊！三眼的老脸一红，狠狠的瞪了李爽一眼，李爽吓得连连后退，一个劲儿的摇头。三眼暗骂李爽大舌头，他尴尬的说：“那个是有这么一回事，东哥呀。”等以后我再跟你说明吧。看来三眼儿也终于动心了。谢文东哈哈大笑，但是却扯动了身上的伤口，疼得哼了一声，眉头紧皱。众人急忙上前关心的说：“东哥，你没事吧？”“
0: 哎，没事，不知道这伤啊什么时候能好。”哎，
1: 东新雷面带内疚的说：“东哥，这次你被南红门的人打伤，责任都在我。当时是我太冲动，没考虑后果就开枪，希望东哥用家法来处罚我。”谢文东想抬手拍拍东新雷的肩膀，可是身上用不出一点力量，终于还是放弃了。他正色说：“老雷呀，这跟你没有一点关系。我说了，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的。你不用为这件事情自责。再说，杀我的人不是南红门的，是严克。”三眼听完了，怒火直顶脑门，他咬着牙说：“他妈的，果然是他！那天我揍他，算是揍对了。东哥，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他现在也在医院里呢，我让几名兄弟把他看住了，看我怎么收拾他吧。”谢文东说了这么一会儿话，也觉得有些劳累了，疲倦感席卷而来，他闭上眼睛说：“好了，像这些小事啊，张哥带我处理就行了，我有些累了。”大家伙见谢文东一脸的疲惫，悄悄的退出了房间。刚出来，三眼拉住江森说：“老三呐，一会儿找几个机灵点的兄弟，把严克带到别墅里。这个人留下是祸根，我们得先把他除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江森点头表示同意。严克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心计太深，而且毒辣，留下来没准又能想出什么鬼主意。众人留下金眼五人，加上不下20名的血杀精英，化妆成医生、伤者、病人家属等身份，时刻看守着谢文东所在的加护病房。安排妥当以后，三眼领众人回到东兴宾馆，商议平定叛乱的对策。同时，三眼把龙堂驻外的8个分堂即召回5个，加大了自身的势力。前火帮的总部是西郊区百龙夜总会3楼的会议室外边。关德林的儿子关培送走了那几个刚刚叛乱企图拉拢自己的帮会派来的代表，他既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是要求他们给自己时间考虑。那几个人没得到满意的答复，有些失望，临走的时候还没有忘了告诫关培：“别忘了你父亲关老爷子是怎么死的。”关培面带哀色点头说：“
0: 杀父之仇，我是会报的。
1: 关德林一共有三个儿子，关培最小，26岁，排行在3，但是心计之深，头脑之灵活，要远胜他两个哥哥。关德林死后，帮会里的人被谢文东4分5散派到了各个堂口。关培作为关家当家人的身份，做了西郊一块地方的头目。表面上他没说什么，心里却恨得要死。杀父之仇，吞帮之恨，关培把这一切都记在谢文东头上。那亲手杀死父亲的陈百成，他更是恨得直咬牙。关培暗中通过各种手段，把分散到各地的元火帮成员拉拢回来，培养起自己的新势力。关培回到会议室里，里面还有几个元火帮的长老在座，这些人都是关德林的老部下，对其忠心耿耿。关德林被谢文东设计所害，这些长老们都恨谢文东恨得入骨，心甘情愿听关培调动。刚才他们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和叛乱的五个帮会联合，或许真的能为老帮主报仇。但不知道为什么关培不答应对方，他们急忙问着，老大，你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这可是个机会啊，错过了下回可就难求了。关培坐了下来，双手交叉拖着下巴，默默地说，现在或许说是个机会，但风险太大了，如果失败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要沉住气，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手，等待机会。就像谢文东对付猛虎帮一样，我们也要做到一击必杀，不留后患。说完，关培叹了一口气，嘲笑地说，哎，现在不是出手的时候。要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文东会没有了谢文东，他的实力还是超强的。我们呢，就坐山观虎斗，看场好戏吧。长老们纷纷点头，暗说一声高。关培真的比关德林要老辣得多，也稳重得多，假以时日，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众长老对这位新老大充满了信心。谢文东受伤的这几天，最劳累的可能要数彭玲了。经常有时候，彭玲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堕落了，是不是被爱情的枷锁困住了的羔羊。我说过自己会嫁给黑社会的坏蛋吗？虽然是对李爽说话的，暗中也是对谢文东说的。谢文东的眼神随着彭玲的话暗淡下来，李爽急忙打哈哈，是是是，以后我不叫大嫂了，叫玲姐可以了吧？说完了，李爽上下看着穿着便装的彭玲，一脸惊艳地说，哟，没想到玲姐穿上便装比穿警服更漂亮，不知道警局有没有能赶上玲姐一半漂亮的姑娘啊？如果有，那就给我介绍一个呗。啊，彭玲听了以后脸更红了，轻呸了一声，生气地说，哼，坏蛋下边啊果然没什么好人，油嘴滑舌的。虽然是这么说，彭玲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谢文东佩服李爽的舌功，看来再精明的女人对着赞美的话都是不排斥的。谢文东暗叹一声，看出李爽是有事而来，有彭玲在不好出口，他笑着说，小玲，我有些渴了，能不能帮我去买一杯可乐？彭玲责怪地说，你现在身上有伤呢，医生说你不能喝可乐这种碳酸类饮料，难道你忘了？谢文东只想拍额头，可惜手抬不起来。哎，那我要鲜奶好了，这对我的健康有利吧？彭玲这么聪明，怎么会不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呢？就是想把自己支开，和李爽说些什么秘密的事情嘛。想完了，彭玲勉为其难地说，那好吧，我马上就回来。说完了，彭玲若无其事。

0: 的走出病房，刚出来被站在门口的江森吓了一跳。江森对这位彭大小姐没什么好感，彭玲对她也没什么好印象，瞪了她一眼睛，扶了扶头发，昂首擦过江森的身边，向着走廊尽头的楼梯走过去。等到了楼梯口，彭玲没马上离开，回头瞧了瞧，见江森进了病房，彭玲蹑手蹑脚的又走了回来，趴在门口偷听着。病房里，谢文东见彭玲离开，问道：“小爽，说吧，有什么要紧的事来找我呀？”正说着，江森推门而入，他着急的说：“
1: 东哥，现在我们已经和五个叛帮打响了，对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付，首战告捷，把五个帮会之一的十三兄弟重创，让他们十三兄弟只跑了五个。”
0: 不错，那战斧和魂祖有没有动静啊？
2: 李爽笑着说：“他们呢，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什么动静，还没敢和我们交火呢都。”
0: 江森摇了摇头说：“战斧潜伏在 H 市的人已经不下百人了，看形势啊，还有增加的趋势。魂族也是这样，只是听老雷的意思，他们派来的大多是日本杀手。不久前得到消息，魂族又拨给收魂帮500万，让他们继续扩充，只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可不可靠啊。”谢文东暗道麻烦，
1: 先把叛乱平定了，内忧永远大于外患。至于猛虎帮和魂族先不用管，盯住就可以了。收魂帮我们以前也交过手，对于现在的我们基本上不构成威胁。还有别的事吗？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1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李爽和老森有事儿来找谢文东来了，
0: 他们俩究竟还有什么事儿呢？我就给您接着往下说。
3: 谢文东听完了他们俩所说的内忧外患的事情，接着问还有什么事儿。
2: 李爽急忙说：“有，还有就是高震刚刚打电话过来，一是说问你有事没事，二是通知我们一声，那个高惠美两姐妹要来 H 市看。”
0: 正说着，门外传来咳嗽声，接着是金眼的声音：“
3: 彭小姐为什么不进屋坐呀？在外面干什么呢？”
2: 谢文东三个人的脸色一变，暗道：“好狡猾的彭玲，真是警察出身的。”
3: 李爽不用谢文东多说，赶紧闭上嘴巴，向谢文东做个手势。
0: 爱军和日本首相小渊访华的事情呢，不知道有用没用。
2: 谢文东一条眼眉，对李爽说：“
1: 小爽，扶我坐起来，拿过来我看看。东哥，这上面的都是日文，我在公司里啊找到一位会日文的员工翻译过来，这是原件，这是翻译件。”
2: 江森从提包里头分别拿出两沓文件递给谢文东。谢文东被李爽扶起来，勉强靠着床头坐着，接过文件细看，上面果然是一中一日两种文字。谢文东把日本那份扔在床上，查看那份中文件，越看呢，谢文东的心里越惊。他快速打量一遍以后，明白了里面的大概意思。原来呀，赤军是想在日本首相七月访华的时候把他暗杀了，但这也可以理解，赤军本来就是日本恐怖组织，而且还是极端反政府的。谢文东不明白这么机密的文件是如何落到江森手里的。
1: 老三呢？这文件是从哪来的？你刚才说从新世纪办公桌上发现的？
2: 江森点头说：“
1: 东哥，你忘了，上回你被虾回偷袭了以后，回到新世纪，我不是交给你一沓从魂祖那儿得到的文件吗？当时的时候，高强受伤了，你没心思看，就随手扔在办公桌上了。后来呢，一直没想起这件事来。哎，这也是我在昨天呢才偶然发现的。东哥，你是政治部的，如果把这文件交给中央，那可是大大的功劳啊。”

0: 谢文东点了点头。江森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不小的功劳啊。他把文件还给江森说，老孙，这件事先不要声张，看来啊，等我伤好一点，得去趟北京了，和领导打打交道了。正说着，外面金眼的确实犯法的证据，别说是他了，恐怕就连他爸爸彭书林想抓人都要先通过政治部高层的允许。但是彭玲心里总是不踏实，或者说很不舒服，他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混在黑道上，彭玲一起去抓人。谢文东啊，这一阵有些好转了，前两天黑带派人送来一些欧洲珍贵的药剂，同时呢，来人也没忘了表达维克托的祝福，谢文东表示感谢，让手下好好款待那个人。或许老毛子送来的东西真的有效吧。谢文东身上啊已经有些力气，虽说不能下床走动，但是抬个手没什么问题。这一回谢文东的心里倒是真的很感激黑带，同时也决定以后要来一趟俄罗斯之旅。10:20，金眼儿走进房间，小声的说，东哥，刚才江森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到了。谢文东的心情跟着紧张起来，他和高慧美两姐妹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严格来说应该有一年没见面了，中间只是通过几回电话，不知道他们俩人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久别的第一次见面，没想到是在病床上。谢文东摇头苦笑，人生啊真是峰回路转呐。11点刚过，谢文东正考虑一会儿见面说什么的时候，房门好像被人一脚踢开，哐当一声巨响，把床上的谢文东吓得一蹦。病房门口站着两位妙龄女郎，分别穿着黑白套装，都是一样的美丽迷人，但是却各有气质，一个成熟稳重，一个青春靓丽，看得谢文东双眼发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女人呢，果然是女大十八变呢。一旁的金眼儿咳了一声，这才算把三人惊醒了。身穿黑衣的高慧玉嘴角向下弯，眼睛里慢慢布上一层水雾，张开双臂向谢文东扑了过去。谢文东见高慧玉眼中含泪的冲过来，暗叹一声，祈祷自己刚接上的肋骨可别再断裂了啊。高慧玉来到谢文东近前，扑到他的怀里，哇哇的痛哭流涕，他颤声埋怨着，文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听说你中了枪，担心死我了。谢文东忍受着胸前传来的疼痛感，轻抚高慧玉的秀发，笑着说，小玉，一年没见面了，不要见我就哭嘛，脸上的妆这么白净，哭模糊了多可惜啊。高慧玉慢慢的停止了哭泣，哽咽的说，我是担心你吗？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让人家，喂，我脸上没化妆，是本小姐天生丽质，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刚才一时忘了，下回绝不再犯了啊。高慧玉见谢文东安然无恙，没什么大碍，心情也松缓下来。他趴在谢文东的胸前，小脸贴在他身上，娇声说，这一年我没在你身边，是不是又找了好多女人呢？谢文东的头大了，他随口说，怎么可能呢，没那么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高慧玉一瞪眼睛，抬头质问他：“没有多少，没有多少是几个？你给我说清楚。”谢文东一翻白眼儿，暗怪自己说话的时候没经大脑，求饶的看向后面的高慧美。高慧美收到谢文东的信号，走上前拉起高慧玉安慰着，小玉啊别发火，文东不是这样的人。
2: 不是才怪呢，

0: 别让我发现，不然。高慧玉伸出手来，在谢文东的面前比划了两下，嘴角弯起来，露出了两颗小虎牙。哎，完了！谢文东的心里哀叹，看来说什么都不能让彭玲和这姐俩见面，否则最少有两把刀会砍在自己身上。老天保佑吧！其实老天是公平的，不会错过一个好人，同样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蛋。高慧玉暂时放过了谢文东，眨了眨眼睛说：“东哥，彭大警官要来了。”不，谢文东一口把嘴里的橘子瓣吐了出来。你说彭警官要来？哎呀，坏了！谢文东是暗叫不好啊，这不是真的彗星撞地球吗？江森肯定的点了点头，无奈的说：“是刘德新打了个电话，东哥，拼斗结束了，人也抓干净了。彭警官说他要来，老刘也拦不住啊。”高慧玉听得很迷糊，哎，你们说的彭警官是谁啊？很厉害吗？谢文东和江森同时点头，那是相当厉害了，很难搞定。小玉、小美，你们俩呀，先回宾馆，我先把公安应付过去，再找你们啊。
1: 哼，你怕呀？我才不怕呢，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这么威风。
0: 高慧玉撇着嘴说。高慧美也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物能把谢文东吓成这样呢？他点头表示同意。谢文东急得眼珠乱转，可就是想不出办法来，求助的看向金眼儿。金眼儿呢，也没什么更好的主意。对于感情方面的事儿，他还不如谢文东呢，而且认为谢文东在这方面太不专一，不像自己有一个水镜就感觉足够了。金眼儿的眼睛飘向窗外，假装没看见。谢文东见了，气得差点跳起来，暗中哀嚎一声，闭眼认命了。金眼摇了摇头，按说也不能太过分了。他对两姐妹说：“二位，东哥现在的身份你们也清楚，被警察盯得很紧，如果看见你们了，说不定也会被调查。我们虽说不必怕他，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看呢，你们还是暂时回避一下比较妥当。”金眼说的合情合理，高慧美犹豫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对谢文东说：“文东，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多给你添麻烦了。我和小玉先到宾馆，晚上再来看你。”谢文东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警察真是讨厌的。哎，等他走了，我打电话给你们俩。
1: 嗯，
0: 高慧美拉着姐姐说：“我们走吧。”
2: 高慧玉恋恋不舍的被姐姐拉走了。谢文东让水镜陪他们俩直接去中央大街逛逛，喜欢什么买什么，暗中的意思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高家姐妹刚走不久，彭玲就到了，一进病房就大声说：“
3: 谢文东，是不是你让刘局不准我离开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谢文东暗叹了一声，仰天无泪，今天呢，注定是难熬的一天呢。白天上午一战，只是三眼试探性的进攻，双方都没有多大的损失，受伤的人还没被警察抓起来的多。下午，三眼到市局把被抓的兄弟提出来，同时命令陈百成带领着龙堂第14分堂，准备对五大叛帮之一的百家会发动攻击。陈百成是后加入文东会的，虽然是新人，但是崛起很快，通过杀关德林一事加上一定的忠心，迅速被谢文东重用，分给三眼做帮手。三眼也觉得这个人有一定能力，把下属第14分堂交给陈百成管理。晚上10点钟，陈百成带上分堂的几百个人，拿着刀枪棍棒直奔百家会的所在地 PF 区中远街。

0: 10:45，20辆面包车在中远街路口停下来，车门纷纷被拉开，数百人云集在街头。陈百成从轿车里走出来，手里拎着开山刀，斜叼着烟卷，看了看身后数百名听自己指挥的兄弟，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以前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充其量算是一小片地区的混子头，连关德林都不把他放在眼中的小人物。加入了文东会以后，可以说是一步登天，成为可以带领数百人的龙堂分堂主。来的时候，陈百成已经暗下了决心，这一战一定要干得漂亮，让自己在帮会中先立下一功，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爬到更高的位置，甚至和三眼等各堂堂主平起平坐。陈百成双指加烟，狠声说：
1: 兄弟们，东哥受伤了，这些杂种们就他妈的蠢蠢欲动，对于这些没义气的人，我们没什么好客气的，一会儿见到百家会的成员，给我照死了打，天大的事儿我顶着，只要是尽力的，我这个堂主绝不会亏待大家，给我上。
0: 数百人齐声怒吼，纷纷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布系在鼻子下边，向中远街扑过去。听到外面大乱，有人骂骂咧咧的开门出来，突然看见街道上站的都是黑布蒙嘴的人，吓了一跳，很快就上来几个人问他：
2: 你是不是百家帮的？
3: 是是啊，怎么了？
1: 妈的，是就好办了。
0: 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抡刀就砍，没出五秒钟，第一个倒霉蛋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倒在血泊之中，再也起不来了。旁边的人还没停手的意思，见前面的人砍完了，后面的人急忙补上，最后那个人身上至少挨了不下50刀。
4: 文东会的人来啦！
0: 一声声嚎叫在整条街响起来，顿时街道两旁的房门都被打开，里面跑出无数衣衫不整的百家帮帮众，拿出手中的武器和陈百成带来的数百名手下混战在一起，一条街道上都是对战的人群，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性的表现，所有人都杀红了眼睛，拼命砍杀着自己的同类。陈百成身子靠着轿车，又拿出一根烟，看着眼前的厮杀，全无反应，悠闲地抽起烟来。他在等呢，等他真正要对付的人出现。陈百成要等的这个人是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2集。陈百成身子靠着轿车，又拿出一根烟来，看着眼前的厮杀，全无反应，悠然地抽起来。他在等，等他真正要对付的人出现。这时候一个百家帮的人见他左右没人，而且又像是领头的，以为有机可乘，举刀向陈百成杀过来。陈百成摇了摇头，有一种人天生就是短命，因为笨蛋永远死在前面。陈百成侧身轻松躲过这一刀，快速从后腰上拔出一把带有消音器的手枪，顶在那人的脑门上。看着对方满是惊恐的面容，陈百成嘿嘿笑着说：
2: 呵呵，猪是怎么死的，你他妈就是怎么死的。
0: 说完了，一枪打穿了那个人的脑袋。陈百成是看也不看一眼，目光在人群中扫动，还在寻找自己要找的那个目标。猛然间他的眼睛一亮，暗道点子出现了。一位身高1.80米左右的彪形大汉手中挥舞着一把片刀，砍杀着周围的敌人。这个人正是百家帮的老大，打架拼命的好手，他曾经也是 Q4 手下的一名有名的炮子雷军。 雷军的实力果然不一般呢，被龙堂十几个人围在当中，他是毫无惧色，闪避对方攻击的同时还能还击伤人。龙堂兄弟们心中都有些着急了，自己一方十多个人竟然摆不平人家一个人，这要是传出去，丢的可是龙堂的脸呢，让其他堂口看笑话。雷军的心里啊更着急，他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弄不好啊后面还有援兵，不杀出去恐怕小命就得扔在这儿。想罢，雷军大吼一声，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刀劈向旁边的一个人，那个人不敢大意，双手握住刀把，横刀硬接了这一击。只听当的一声金属撞击的巨响，连雷军自己的双耳都嗡嗡作响了。这一刀竟然硬生生的把龙堂那个人的片刀劈成了两截，连带着从头顶到胸前开了一条近两尺长的大口子。那个人嚎叫一声倒地，满地打滚，血染红了左右的地面。其他人吓得是心惊胆战的，按说这还是人吗？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呢？雷军趁着周围的人一愣的空隙，挥刀又砍倒了两个，身子窜出了重围，直奔陈百成的方向跑过去。刚才那一幕陈百成看得很真切，他的心里也有些惊讶雷军的凶猛，但是他没怕，反而是激起了他心里的斗志。他把手中的手枪重新别在后腰上，拿着开山刀迎着跑过来的雷军就冲了过去。等两个人到了不足五步远的时候，双双停下了。陈百成一挥手，让雷军身后的追兵不要轻举妄动，他目光直视着雷军。你是雷军？雷军左右看了看，旁边围了不下五十号人，知道今天要折在这儿了，他反而大气地说：陈百成，你和我装什么傻呀？今天你赢了，但是不代表我就怕你，有什么道你就尽管画出来吧，是爷们的就给个痛快。嗯，呵呵，好，好样的，真是一条汉子啊。给你两条路，一是跟我回帮会接受家法的处置，第二是单挑，你自己选吧。什么？单挑？你和我单挑？哈哈，和你单挑？是的，我这周围有五十多个兄弟，要么你和这五十几号人单挑，要么这五十几号人群殴你，怎么样啊？雷军听了以后大怒，他咆哮着：我操你妈的，你耍我！说着抡刀就向陈百成劈过去。陈百成是故意这么说的，为的就是激怒这个雷军。他确实有意和雷军单挑，在手下兄弟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如果自己能单挑赢了雷军，那手下对自己就都心服口服了，但是他又怕打不过对方，才用了这一招。见对方劈过来，陈百成大喝一声：来得好！说着斜刀硬挡，当，又是一声巨响。陈百成后退了一小步，手腕酸麻，回刀查看一下刀身完好无缺，按说一声好刀。雷军心里也是暗惊，没想到陈百成还有点实料，接着又大叫一声，抡刀再劈。陈百成双手握刀，还是硬接，当当当，巨响声不绝于耳。场中二人一进一退，刀与刀的撞击引起阵阵火星，在漆黑的夜晚煞是美丽。左右的人想上去帮忙，却被陈百成抽空喝住。雷军一连砍出二十刀，刀刀全力，陈百成也是退了二十步，步步沉重。二十刀过后，雷军终于有些力竭了，陈百成趁机反击，全力回砍。同样 雷军也是节节退步，一会儿又退回到了刚开始拼斗的地方。两个人连续打了10分钟，谁都没有伤得了对方，纷纷有些气喘，脸色通红。陈百成有几次想掏枪打死对方，但都忍住了，他不愿意白白浪费这次机会。周围的人群有些沉不住气了，纷纷大叫着：“堂主杀呀，堂主杀呀！”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喊声越来越大。陈百成听到众人的呐喊声，体内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力气，嘶吼一声，把全身的力气全部用到手臂上，向雷军劈去。后者比陈百成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气喘吁吁的，见对方又砍过来，直接用刀接住，当！这次啊，雷军小瞧对方了，直接从虎口到手臂完全被陈百成的一刀震得发麻，手中的刀应声飞了出去。陈百成的心里一喜，抬脚就把对方踢倒在地，上前用刀逼在雷军的咽喉上。
6: 雷军，你输了。
0: 雷军躺在地上大口吸气，声音不稳，
6: 要杀要剐我随你便了。
0: 呵呵，我不会杀你的，我也没这个权利。说完转头对周围的众人说：
6: 带回去接受家法。
0: 哦哦，周围上百人齐声呐喊，对陈百成这位新的分堂堂主十分崇拜，这种效果也正是陈百成想要的。看着旁边一张张信服的面孔，陈百成得意的哈哈大笑。正像陈百成来的时候所考虑的那样，这一战真的让他增长了不少名声，不到一个小时就解决了百家会，单挑打败了有名的战神雷军。陈百成这个名字在黑道开始被人们所熟知。这一夜文东会可以说是全帮出动，对叛乱的和那些与叛乱密谋的帮会进行全面的打击，陈百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三眼的指挥下，文东会以强大的势力打垮了五家叛乱的帮会中的三家，还有被江森探听清楚的暗中支持叛乱的五家帮会，期间还和死灰复燃的收魂帮打了一架。双方刚一接触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收魂帮就撤退了，文东会也是奇怪，没有追击。外面打得正欢呢，谢文东躺在医院里头也没有消停，一个彭玲不停的逼问就够受了，再加上高慧玉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的催促，谢文东啊有一种精神要崩溃的感觉。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谢文东又用上老招数了，双眼往上一翻，昏迷了。这一招啊谢文东不常用，但是每次都好使，百试不爽。果然他把彭玲吓了一跳，急忙跑出去找医生。等医生进来检查的时候，谢文东背着彭玲向医生眨眨眼睛，医生马上明白过来，假装检查了一会儿对彭玲说：
7: 病人的伤还没好呢，又没有好好的休息，导致伤势加重了，这一阵子不能有人再来打扰了，你先出去吧。
8: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彭玲莫名其妙的被医生拉出来，心中满是疑问，担忧的说：
3: 伤势又加重了，那我什么时候能来看他呀？
7: 哎呀，这个不好说呀，不过看形势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
3: 哦，那他没什么危险吧？
7: 没有没有，这个你放心吧。哦，这样吧，我把病人的情况跟你讲讲。
0: 说着医生拉着恋恋不舍的彭玲向楼梯口走过去。等彭玲走了以后，房间里的谢文东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还没安静2分钟呢，金眼大踏步的进来。
7: 东哥，高慧美两姐妹已经在来医院的路上了。
9: 哦，
10: 啊，什么？不是吧？哎呀，我真的要晕了我。
9: 谢文东拿起被蒙住脑袋，看得金眼嘿嘿直笑。哼，多情也是一件费神伤脑筋的事儿啊。哼，我们再接着说说严克。严克失踪了，在医院里头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谁都不知道他究竟去哪儿了。警察在找他，他的领导，他的爸爸也在找他，可是把医院和 H 市翻了个遍也没什么结果。有些人知道他和谢文东不和，甚至有过很尖锐的冲突，怀疑是谢文东干的，可是又没什么证据。而且那天像严克所说，是他及时赶到才让谢文东只中了数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救了谢文东，谢文东怎么会绑架他呢？一个月以后， H 市的北郊荒无人烟的密林停了几辆轿车，在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站着十多个人，已经深夜了，月色暗蓝，繁星点点，弯月斜挂。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啊。谢文东披着衣服靠在轿车旁边，在李爽的搀扶下仰头望着天，喃喃自语着。一阵晚风吹过，虽然已至夏天了，但还是有少许的凉意。谢文东轻咳了一声，下意识的把肩膀的衣服紧了紧。身旁的李爽发觉到，轻声说：
11: 东哥，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看呢还是回去休息吧。啊，
9: 谢文东摇了摇头，向空地中央的几个人走过去。正中的一个人浑身是伤，鼻梁深陷，双眼都眯成一条缝了，身上穿的衣服沾满血垢和灰尘，浑身乏力的跪坐在地上。周围站着几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的大汉，横眉立目看着中间受伤的那个人，他们眼睛里都带着火焰。这些人可以说都是文东会的骨干力量。跪坐在地上的正是消失已久被三眼等人绑架的严克。看严克身上这些大伤小伤，就可以知道这一阵三眼和他的手下没少关照他。谢文东缓缓地走到严克的近前，低头俯视他，一字一语地说：谢谢你的九颗子弹，我记得了。严克听到说话声，抬起头看是谢文东，他心中一凉。他对谢文东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是谢文东的手段他还是知道一二的。他心中暗道：今天性命休矣。严克眯着眼睛，心有不甘：
11: 我可是警察，你要是就这么杀了我，你也脱不了干系。
9: 谁知道啊，谁能知道是我干的？就算有人知道，可谁敢说出来啊？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谢文东，你在我的眼睛里不过就是一只蚂蚁，只不过是一只胆子比较大的蚂蚁，你知道吗？严克低头苦笑，现在他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可怕了，那就是后悔。他还想争取最后一丝机会，眼珠转了转，强打精神说：
10: 东哥，以前是我不对，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而且我是警察，有我在警方做你的内应，你做什么事都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不对啊？
9: 嗯，不错，哼，你说的有道理。谢文东这声有道理，给严克了无限的希望。紧接着他又说：
10: 东哥，我爸爸是省里的领导，认识很多高官，甚至连北京的官员都有交情，只要我们合作，东哥， 你做大东北，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2: 嗯，有道理。严克觉得眼前又出现了光明。
10: 那东哥这回是准备饶了我喽？
2: 哎，我本来就不喜欢杀人嘛。
10: 是是是，我一直都知道东哥是很仁慈的。
2: 可是如果这些话你能够早说，我们一定会有合作的机会。可是现在有些晚了。
10: 东哥，不晚，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东哥，你不能杀我呀，我。
2: 活命对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严克这种生活不错的人来说，那就更显重要。死这个字儿一直都离他很远，可是要逼近眼前，他真的要崩溃了。三眼最看不惯他这种人，没等严克把话说完呢，上前一脚踢在他的脸上，把他后面一串要求情的话硬生生的踢回到肚子里了。三眼看着倒地的严克，嘿嘿笑了几声，对谢文东说：“东哥，和这种人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让我一枪崩了他得了。”谢文东点了点头：“张哥，你看着办吧。”说完又看了一眼严克，才向轿车走过去。严克知道，要是谢文东走了，剩下这些人绝不会给他活命的机会。他顾不上身上的伤痛，下意识的抓住正要离开的谢文东的裤腿儿，大声的嚎叫：“
10: 东哥，别杀我呀，别杀我呀，东哥！”
2: 这些人早对他恨之入骨了，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情，特别是李爽，他抬脚踩在严克的脑袋上，肥胖的脸上横肉直跳，他撇着嘴说：“早他妈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你的过错不能原谅，奶奶的！”李爽脚上加力，使严克的整张脸都埋在泥土里。谢文东看着严克因不能呼吸，身子在不停的抽搐，心中啊反而生出了不忍。他的这次死里逃生，可以说是和死亡最接近的一回，深深的体会到了死亡的可怕。谢文东叹了口气说：“哎，给他个痛快的吧。”然后在李爽、东新雷的陪同下坐上轿车，向市区扬长而去。谢文东这么一走，严克看看周围的人，特别是三眼那双如同毒蛇一般的眼神，他的心里算是彻底的绝望了。高强嘿嘿一笑，掏出了腰间的手枪，向严克走过去。他来到严克的身后，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手臂微微一用力，把严克提了起来。高强举着枪顶在严克的后脑上，对三眼说：“
12: 三眼哥，我可要动手了，这种人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讨厌。”
2: 三眼点点头，嘟囔着：“骂了个巴子的，总觉得这样太便宜这条狗了。”“
12: 嗯，可不是嘛，三眼哥。”
2: 看着两位文东会大哥级的人物都心有不甘，站在三眼身后的陈百成眼珠转了转，对三眼说：“
12: 我们呐，不如这样。”
2: 陈百成对三眼耳语了一番。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3集。

同时人才济济，灭掉猛虎帮，一统 H 市，并不是处于偶然的。他想在这里立足，并且向更高的位置发展，就必须抓住一个靠山。谢文东自然是首选了，但是他周围的人哪个不是能独挡一方的人物啊？陈百成觉得在谢文东的身边显示不出他的才能，同时呢，谢文东也实在是聪明的近乎可怕，在他面前玩心机，陈百成没那个把握。他的目光自然就放到了文东会二把手实力最大的龙堂堂主三眼身上。三眼啊，也确实看中这个陈百成给他实权，但是三眼做梦也想不到陈百成会是影响他一生的关键，也是以后文东会北之乱的源头之首。咱们闲话短说，再说三眼听完陈百成的话以后心中一动，他疑问的说，百成啊，你有什么好主意啊？陈百成笑了，不知道三眼哥有没有听说过，没解放的时候东北土匪对付敌人有一种不错的土刑啊。哦，土刑？什么土刑啊？陈百成献媚的说，三眼哥，强哥，别着急，把严克交给我，保证两位能看场好戏。说完了，陈百成对一旁的属下说，你们给我挖一个一人深的坑，我们要好好的伺候伺候这位市局的精英。几个小弟答应一声，抽出了腰间的砍刀开始挖坑。还好这儿不久以前下过一场雨，土质比较疏松，在陈百成的指挥下没费多大力气就挖了一个不大的一人深的坑。陈百成见坑挖的差不多了，命令手下把严克拖过来。严克被拖到坑前边，神智才从混乱中清醒过来，知道今天是活不成了，干脆豁出去大声的叫着，你们要干什么？要杀就给我个痛快，想玩什么花样啊？陈百成冷笑着说，哼，马上你就知道了，把他扔进坑里，对了，让他站着不能躺下。小弟们按照他的意思把严克拖进坑里，然后开始向坑里填土。不一会儿，严克只剩下一颗脑袋留在地面，整个身子都埋在土里。严克只觉得头脑发胀，神智渐渐模糊。原来严克的身子被埋入地下，周围泥土的压力都不停地向他挤压，身体里的血液受到压力大量涌入他的脑袋，他的脑袋要是不胀才怪了呢。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严克整张脸已经憋得通红了，脑门的血管蹦起老高，他用仅有的力气嘶声喊着，我操你妈的，你究竟要干什么？你马上就知道了。他从手下的手里拿过一把刀，转过头对三眼说，三眼哥，强哥，好戏要开始了。说完，陈百成皮笑肉不笑的来到严克的近前，刀尖缓缓的递向他的面前。三眼和高强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不知道陈百成到底要玩什么花样。严克的头上冒了汗了，他不知道陈百成玩的什么把戏，但是有一点他明白，这个总是一脸笑容但双眼不时闪烁出寒光的家伙绝没安好心。严克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刀尖，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他终于感觉到刀尖接近他的额头了，陈百成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随之横肉跳了跳，压低了声音说，小子，你别怪我。他看准了严克头上因为压力而高高绷起的青色的血管，陈百成心下一横，手中的刀微一用力，刀尖滑了下去，噗嗤，随着一阵

0: 响声，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三眼和高强在内。他们俩不是胆小的人，手里的人命也都有十来条，但从来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们震惊。原来啊，陈百成划破严苛的血管以后，备受压力的血液终于有了释放的地方，他的身体如同一个高压水泵，血液顺着他额头的破口喷射而出，竟然达到一米多高，飞舞在空中的血液形成了一道美丽的红色喷泉。感觉到脸上有些发烫，高强稍微清醒了一点，下意识的用手摸了摸，定睛一看，原来是空中飞过来的血液。太残忍了，高强心中暗说，就算严克以前做过再不对的事儿，这样做也是有些过分的。想到这儿，高强转头看了看三眼儿，三眼儿嘴角上挑，漆黑的双眼迸射出兴奋的火焰，对眼前的事情好像觉得很兴奋。高强不在乎三眼儿是怎么想的，这么多年的出生入死，两个人的关系早已经像钢铁一般，他在三眼儿面前一直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高强语气不满地说，三眼哥，咱们有些过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用这种方法折磨人，我感觉自己像畜生。哦，好一会儿三眼的眼神才依依不舍地从严克那颗露在地面上的头上离开。对于刚才高强的话，他一个字儿也没听清，他问，强子，你刚才说什么呢？没等高强说话呢，陈百成抢先说，三眼哥，强哥说我们这么做像畜生。三眼和高强脸色同时一变，高强脸色阴沉的转头看向陈百成，没说话，只是眼神却如同一把刀子在陈百成的脸上划过。陈百成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不觉得把头低下来避开高强那如同实质一般的目光。场中的气氛马上沉闷下来，只有那半死不活的严克还在用沙哑的嗓子发出微弱的声音。一阵夏风吹过，树林里的树叶沙啦啦作响。三眼面色一缓，拍着高强的肩膀笑着说，强子，你看什么呀，别和我的手下小弟一般见识。高强点点头，目光从陈百成的身上离开，看着整个脑袋被自己的鲜血染红的严克，皱眉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1: 我真的不希望以后再看见用这种办法杀人。
0: 高强说话的声音不大，不知道是对他自己说呢，还是对三眼说呢。说完了以后，高强向严克走过去，边走边掏出配枪，来到严克的身前，对准他的脑袋补了一枪，也算是结束了他的痛苦。高强看也没看一眼，收起枪，向三眼挥挥手，没说什么，带上自己的手下上了车，开向市区的方向。目送着高强离去，三眼叹了口气，这可能是他和高强第一次闹矛盾，但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毕竟两个人的关系实在是太好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陈百成站在旁边，牙根恨得直痒痒，他以为自己在文东会里已经很有身份了，可是和高强这些核心人物比起来，他感觉自己屁都不是。高强身上那种气势也令他不得不服气，同时他也知道，你有多大的实力才会有多大的气势。陈百成走到三眼身旁，握紧了拳头，但是脸上却不忿地说，
1: 三眼哥，强哥太过分了， 没打一声招呼就这么把人杀。

0: 他了，完全没把你这龙堂的堂主放在眼里。我们龙堂可是在帮会里实力最大的，他算什么？没等陈百成把话说完呢，三眼一巴掌打在他脸上。什么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的？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你知道个屁呀你！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话啊，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说完了，留下愣愣的在原地的陈百成招呼手下上了车。上车以后，三眼像是又想到什么，探出头对陈百成说：今天你的主意不错，我很满意。陈百成的整颗心本来已经提到嗓子眼儿，听到三眼这句话以后，又重新摆回到原来的位置了，眼珠转了几圈，嘿嘿阴笑两声，也上了车，跟随三眼的方向开过去。象牙白的院墙，古典漆黑的栅栏，琉璃瓦在晨光下显现出异彩。走在大理石方砖铺的地面上，看着熟悉的别墅，谢文东的心里感慨万千，有一种转世再生的感觉。过一阵儿，我想去一趟金三角。谢文东靠住一棵大树，望着有些放亮的天空。李爽心中一震：“
1: 东哥，去那儿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和老鬼谈吗？”
0: 老鬼在金三角啊，那只属于外联的，没什么实权。小事儿还可以和他商量，大事儿他做不了主啊。看来只有见到他们内部的骨干才好说话呀。李爽知道谢文东的脾气，他想要做的事情没人能拦住，就算前面的危险如同深渊。李爽退一步说：
1: 东哥，就算要去，我们也应该商量一下啊，多带上几个兄弟，到时候真出事了，我们也不至于吃亏呀。
0: 谢文东呵呵一笑，歪着头看着李爽，含着笑说：
2: 哼，小爽，你说我们带多少弟兄去不至于吃亏啊？是100呀，还是1000呢？
0: 李爽被谢文东这么一问，倒认真起来了，他低着头掰着手指头算着。
1: 100人不行，要是真打起来不够人家塞牙缝的。1000人的话也有些不把握，听说他们武器很先进，要是带上10000。
0: 看着李爽一脸认真的样子，谢文东是又好气又好笑。
2: 小爽，最好带上一颗原子弹吧啊。
0: 然后回到别墅的大厅里，李爽听了一激灵：
3: 原子弹，那个传说中的武器？李爽沉默了好久，才回过神来，点头赞同说：
1: 好，东哥，那我们就带个原子弹去。什么金三角啊，要是和我们耍横，就炸得他们稀里哗啦的。哎哎，东哥，你怎么走了？等等我呀。
0: 谢文东刚回到大厅，坐了片刻，就听见院子里的刹车声，接着跑进来两个人，正是江森和张延江。张延江的胳膊下边还夹着一个黑包，擦了擦头顶的汗水，张延江上前说：
1: 东哥呀，有些东西给你看看。
0: 说完了，张延江打开皮包，拿出一沓白纸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脸的奇怪，莫名其妙的接过来细看。江森在一旁解释说：
1: 东哥呀，这是上回偷袭魂祖的时候得来的东西，只是啊，当时事情太多了，我们又忙着对付猛虎帮，一时没注意到。今天严江整理文件的时候啊，无意在桌子上发现的。东哥，你看对我们是不是有用啊？
0: 谢文东是越看心里越惊啊，文件上是魂祖在中国和日本调查出的各种情报，详细的令人炸舌，特别是其中有一条被标上了重点符号，这就是关于赤军的消息。看到这儿，谢文东的手抖了一下，脸色稍微变了变，又马上恢复了原状，把文件

0: 放到一旁的茶几上说，你们俩也都看了吧？江森和张延江同时点点头。东哥，这消息是不是很重要啊？我不知道，这只能说对于国家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来说，一分钱都不值。东哥，不管怎么说，你现在也属于中央政治部的，是不是？谢文东挺身站起来，考虑了一下，说：“我和政治部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啊，那好吧，东哥，我们先走了。见谢文东点头以后，两个人又匆匆的离开了。毕竟现在是多事之秋，帮会中和帮会外边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见两个人走了以后，谢文东叼起一根烟，大脑在飞速的旋转。赤军，谢文东扑哧一笑，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那个只在学校食堂见过一次面、中文不错的日本青年。谢文东喃喃地说，小子，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原来呀，文件上是关于下个月日本首相访华，赤军打算借机暗杀的详细情报，里面记载的很详细，时间、地点以及计划的部分内容都十分明确。这种大事儿，赤军自然不会外泄啊。魂族打探情报的能力也令谢文东不得不心中暗叹一声厉害。谢文东不知道魂族和赤军是什么关系，按理说应该是敌对的，一个是政府右翼支持的组织，一个是反政府的自由主义组织。可魂族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带到东北来呢？真是令人费解。谢文东摇了摇头，有些想不明白，但是关于魂族他不得不多关注一些。看来我真得去一趟首都了，真是伤脑筋呢。这句话正好被刚进来的李爽听见了，他睁大眼睛，用超高的嗓门喊着：“
1: 什么？东哥，你要去北京？”
0: 谢文东觉得窗户上的玻璃都被李爽发出的高音震动不已，瞪了李爽一眼。
2: 对，这虽然算不上什么秘密，但也用不着让全世界都听见吧。
0: 李爽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
2: 嘿，对不起，我下回注意。
0: 下回注意才怪呢。谢文东边收起茶几上的文件边问着，听说关德林有个儿子是吧？
2: 啊？
0: 李爽被谢文东这突然一问有些反应不过来，见他一脸茫然，睁大眼睛不停地挠头，谢文东真想上前踢他两脚，叫他开窍。好一会儿李爽才明白过来，
2: 对对对，那个老头子是有个儿子，好像叫什么，叫关什么的。
0: 谢文东翻了翻白眼儿，李爽等于没说呀，关德林的儿子不姓关那才怪呢，
2: 叫关培。
0: 三眼接着李爽的话推门而入，后面紧跟着的是陈百成。听众朋友，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四卷人在江湖飘到这里就结束了。从下一集开始呢，我将继续为大家播讲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五卷黑暗之旅，敬请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一集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4集。从这一集开始啊，我将为大家播讲第五卷黑暗之旅。我们呢接着上一回往下说。三眼进来说关德林的儿子叫关培，谢文东哦了一声，示意三眼坐下。他问道，这个人怎么样啊？三眼略想了一下，他说，不简单呐，至少比他的老爹强百倍啊。谢文东疑惑地说，不简单？这个不简单怎么说呀？这么说吧，东哥，你住院的时候有很多帮会都在蠢蠢欲动，

0: 比如像雷军这种出墙嫂，但是啊，官培接手以后的火帮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和他可是有杀父之仇啊，这个时候他竟然能忍得住，董哥，你说这个官培是不是不简单呢？嗯，哼，这个官培是有点意思。小爽，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东哥，我想可能是他们服我们了吧，既然没对我们不利，就应该给他们一条生路嘛。
0: 嗯，谢文东认真的听完点点头，见站在三眼旁边的陈百成出言欲止的样子，他问百成，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现在你也不是外人了。
2: 啊，是东哥。
0: 我并不同意刚才爽哥说的话。说着又向李爽点了点头说，
2: 不好意思啊爽哥，我只是就事论事，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啊。
0: 李爽本来就是一个粗人，根本就没在乎这些，反倒是被陈百成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是自己人嘛啊。
0: 谢文东看在眼里，面上还是笑呵呵的未变，心里却说，
1: 这个人真圆滑呀。
0: 陈百强接着说，
1: 东哥，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官培竟然能忍住，更说明这个人的心计非比常人呢。如果我们不趁他现在羽翼未丰把他做掉，恐怕到了以后我们就不好控制了。
0: 顿了顿，见谢文东在点头，陈百成不会放过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小声说，
2: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给他这种人机会就是给我们自己留麻烦，所以我的意思是杀。
0: 谢文东还在笑呵呵的点着头，
1: 好好一个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0: 说着转头对三眼说，
1: 张哥，怎么样？我给你的这个帮手不错吧？
2: 不错，百成确实能干。
0: 三眼赞同的说。三眼说的也是实话，他对陈百成确实很欣赏，不管是做事儿还是出谋划策，都让他很放心。李爽在旁边急了，
1: 人家既然还没和我们对着干，那何必赶尽杀绝呢？
0: 谢文东呵呵一笑，眯起眼睛说，
1: 任何帮会的潜在威胁都是致命的，按百成的意思办吧。
0: 说完了起身上了楼。三眼嬉笑着拍拍李爽的肩膀，然后又装着一脸正经的样子说，
1: 给敌人机会就是给自己麻烦，小爽啊，你还应该多学着点啊。
0: 然后又学着谢文东的样子说，
1: 哎，真是伤脑筋呐。
0: 李爽甩开三眼的手嘟囔着，
1: 又不是你出的主意，美什么呀。
0: 三眼伸出手掐住李爽的胖脸，甜声说，
1: 你是在说我吗？我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好吗？
0: 见三眼面色不善，李爽急忙说，
1: 没呀，我是在说我自己呢。
0: H 是黑道的动乱随着谢文东的平安出院而渐渐平静下来，但是这并没有完，文东会开始对那些曾经蠢蠢欲动被谢文东称作是不稳定因素的帮会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加上市局局长刘德新的暗中相助，文东会势如破竹，很快在谢文东受伤期间，那些打算联合起来反动文东会的组织被一一平灭。谢文东把消灭火帮的事儿交给了三眼儿，三眼儿用铁腕手段在一夜之间把火帮灭掉，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给火帮任何机会，只有一点令他有些郁闷，官培竟然逃跑了。三眼儿做事很少有失误的时候，这一次他怀疑是帮会内部有人告密， 但又毫无证据。在向谢文东解释的时候，也没有说出这个想法。他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人。谢文东呢，也没有太深究，只是说了一句以后做事小心一些。但是这足以令三眼面红耳赤，心中暗暗提醒自己，一定要抓住这个告密的内鬼。10天以后，郊区别墅里头，这本是金老爷子送给谢文东的安身之所，现在已经成了文东会的总部。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心调养，谢文东的伤势好转迅速，而且痊愈的差不多了，于是向帮会里的骨干提出自己早已计算好的一连串的旅程。首先要去的是 DL 市，因为那里有高家的两姐妹在。其实他很早就想去了，只是帮会里的事情一直很多，分不出身来。下一站呢，就去首都，利用他在政治部的身份打探赤军和魂祖，或许有意外的收获。再下一站，那就是慕名已久、传说中的毒品圣地金三角。他事先已经和老鬼联系过，说出自己打算亲自去拜访。不久，老鬼就给了他回信，代表金高层表示欢迎。不然，就算谢文东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轻易去金三角。谢文东把自己的想法大致说了一遍，大厅里10多名帮会的骨干都低头沉思，没有一个发表意见。坐在正中沙发上，谢文东手指轻轻地敲着茶几，见自己的兄弟们一个个面色沉重，心中好笑，他问大家怎么都不说话呀，是同意还是反对呀，你们得说句话呀。大家抬起头来看着谢文东，动了动嘴，然后又都把头低下去了。只有李爽小声念叨着，你都做了决定了，就算我们反对，你能听吗？李爽和谢文东的关系非比寻常，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能毫不犹豫地讲出来。谢文东的嘴角上扬，心中暗笑，这个小爽怎么，小爽有什么异议啊？有啊，就大声说出来，别只是自己能听见。你的嗓门不是一向最大吗？啊，我嗓门什么时候最大了？再说了，我说的也是实话呀。东哥做的决定，谁能改呀？你们说是不是？李爽的大脑袋左右摇晃，看着大家征求意见。这回呀，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齐齐的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大厅里又恢复了寂静，没人说话了。最后啊，还是江森率先打破沉静，他说，东哥既然认定的事儿，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只是不知道东哥打算带多少人一起去啊。谢文东想了想说，不用太多的人，老雷陪着就足够了。
3: 这大家同时吸了一口凉气。
0: 4个目的地，前3个都好说，只有最后一个金三角的危险性太大了。那里都是什么人呢？一句说的不对，就可能翻脸不认人的主。只带一个人前往，大家如何能放心呢？三眼摇着头说，
1: 东哥，这太儿戏了吧，那儿不是中国，更不是东北呀，你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谈僵了动起手来，想找个帮手都没有。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不同意。
0: 哦，谢文东点头未语，用手托住前额，若有所思。坐了好一会儿，他抬头说，别人怎么看呢？江森左右看看其他的人，眼神互通了一番，带头说，
1: 我们都同意三眼哥的意见，东哥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还是啪。
0: 没等江森把话说完呢，谢文东突然拍案而起，吓得其他人一哆嗦。他看着大家，眯起眼睛，细声慢语的说，
1: 怎么

0: 现在说一句话已经没人听了吗？你们想到反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大家伙没见过谢文东发过这么大的火，而且还是对这么多帮会的骨干同时发火，一个个再也不敢多言语，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面发呆。见没有人说话了，谢文东一边披起衣服一边向外走着。那好，就这么定了吧。作为贴身保镖的东新雷不敢怠慢，也随着谢文东走出大厅。出来以后，谢文东抬头望天，伸了个懒腰。他回过头来，映入东新雷眼中的是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老雷啊，别奇怪，刚才我是故意的，有时候对大家发发脾气，看看他们的样子，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嘛。东新雷看着谢文东孩子一般的笑脸，摇了摇头，心中叹了一口气。眼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不管怎么说，还只是一个刚刚20岁的大孩子，他的心里藏有千机，但是还是有童心的。谢文东问东新雷：“老雷啊，到 DL 市坐火车要多长时间呢？”“
2: 得26个小时。”“
0: 那坐汽车呢？”“
2: 坐汽车得16个小时。”“
0: 飞机呢？”“
2: 飞机啊，3个小时就到了。”“
0: 好，那就坐飞机去。”“
2: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啊，老雷。”“
0: 那感觉怎么样呢？感觉就像是在飞。”谢文东翻了个白眼说：“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傍晚 ，H 市中央大街步行街道人潮不断，谢文东正挽着彭玲漫步。东新雷很知趣的离他们俩有一段距离，慢慢的跟着。天边的太阳即将沉没，云彩被烧得火红。彭玲仰头遥望，由衷的感叹着：“
3: 好美啊！”“
2: 确实很美。”
0: 谢文东看着彭玲被晚霞映得粉嫩的娇艳，忍不住发出了赞美。彭玲见他一直看着自己，羞得脸红了。“
3: 我是在说火烧云，你看我干什么？”“
2: 火烧云不算什么，它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容。”“
3: 哎，我说小弟弟，今儿你的嘴怎么这么甜呢？是不是刚才吃了蜂蜜了？”
0: 谢文东摇了摇头：“
2: 蜂蜜没吃上，黄连倒是吃了不少。”
0: 见彭玲的眼睛向上翻，他又说：“
2: 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啊。”“
3: 哦，怎么试啊？”“
2: 你亲亲我不就知道我嘴里是甜是苦了吗？”
0: 彭玲羞红着脸左右看看，见来往的人没有注意，才好过一些。“
3: 蜂蜜是没吃，主要是啊，脸皮厚了。”
0: 彭玲可爱的样子惹得谢文东是哈哈大笑。说笑中，两个人不觉走到了江边。江水波澜，水面不时见到船只往来，笑容写在每一位游人的脸上。谢文东他们俩坐在大堤上，彭玲有感这一瞬间的甜蜜，把头轻轻的靠在谢文东的肩膀上。这时候天色已经暗红，水面也被映得有些许的红艳，天水连成一线。谢文东美女在怀，眼前美景令他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壮言叹道：“
4: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已是多少豪杰。”
0: 彭玲抬起头，见谢文东一脸豪气的样子，忍不住问他：“
3: 文东，你今天是怎么了？”“
2: 没什么。”
0: 谢文东轻抚彭玲的柔发，顿了好一会儿才说：“
2: 我后天要去外地谈生意。”“
3: 是吗？要多久啊？”“
2: 不知道，也许一个月，也许要几个月。”
0: 彭玲不再多问了，双臂抱膝，默不作声的遥望远方。 谢文东反倒靠向彭玲的肩头，闻着彭玲身上的芬芳，忍不住有些蠢蠢欲动。他小声说：“今晚去我家吧。”第二天，谢文东又组织开了一次会，把帮会中的事儿做了详细安排，同时让三眼在自己远行期间掌管帮会中的一切大事小事。很快，会议在谢文东连珠炮的安排下结束了。见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东新雷把五行五个人支出房间以后，忍不住担心的说：“
2: 东哥，你把帮会的大权都交给一个人，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这时候，本来已经要准备离开的三眼儿又回来了，他有几件事情需要谢文东同意，正要敲门的时候，正好听到东新雷的这番话，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谢文东笑着说：“
2: 怎么，老雷不相信张哥？”“不用担心，以前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不在的时候啊，一切都是由张哥做主。他呀，不只是我的部下，也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兄弟。这么多年了，我要是不信任他，还能信任谁呢？”
0: 东新雷感叹的说：“
2: 哎，就怕有些人能够同甘苦，不能共富贵呀。”在我的兄弟里，没有这样的人，我们都是可以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对方的铁兄弟，知道吗，老雷？”门外的三眼这时候有些哽咽了，
0: 长长的吸了一口气，他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轻敲了两下门，走了进去。“
2: 东哥，我这儿还有几件事要你处理一下。”
0: 见三眼突然而来，东新雷有些不大自然，见他的脸色没什么异样以后，才放下心去。“
2: 我说老雷，这玩意儿没想象中的大吗？”
0: 谢文东坐在机舱里和东新雷聊着。今天的谢文东穿了一身休闲款式的衣服，比平时少了一些沉稳，却多了一些阳光。加上今天他的心情不错，眼睛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本来就年轻的面孔更显得活泼了一些。就连空姐走到他的面前都说：“
3: 小弟弟，飞机即将起飞了，请系好安全带。”
0: 谢文东抬头一看，心中叹气：“哎呦，空姐都这么漂亮吗？”深深的点了一下头，他说：“
2: 好。”
0: 但是他马上又懊恼的说：“
2: 姐姐，我不会系呀。”“
3: 没关系，我来帮你。”
0: 好心的空姐帮谢文东系好安全带，谢文东一脸惊讶，眼睛再睁大点，眼珠子恐怕就飞出来的东新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东新雷暗说：“
2: 哎呀，这还是平时的东哥吗？”这个
0: 谢文东好像看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等空姐离开以后，小声的说：“
2: 老雷，我们是出来度假的，穷紧张什么呀？适当的放松一下，对身体有好处。”
0: 这样的谢文东还是让东新雷有些不适应，他木然的点点头，无话可说。飞机真是一种快捷的交通工具，本来呢，上午还在 H 市，几个小时以后竟然就跑到了千里之外的 DL 市，像是时空转移一样。谢文东由衷的感叹，他心说：“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海滨之城 DL 市周水子国际机场，从机场里出来，谢文东舒展一下筋骨，长长出了一口气，环顾四周的景色，摇着头说：“
2: 这里也没想象中的那么繁华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5集。飞机真是一种非常快捷的交通工具，本来上午还在 H 市呢，几个小时以后竟然到了千里之外的 DL 市，像是时空转移一样。 谢文东是由衷的感叹，他心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滨海之城 DL 市周水子国际机场，从机场里出来，谢文东伸展一下筋骨，长长的出了口气，环顾四周的景色，他摇头说，哎，这儿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嘛。东新雷以前没少来过 DL 市，比谢文东了解的多，他笑着说，这里是边远的地方，和咱们那儿的郊区啊差不多，真正繁华的地方在市中心中山区呢。东哥，你有没有兴趣看看？谢文东第一次出远门，油性大起，他笑着说，这高楼大厦的没什么好看的，来滨海城市不去看看海岂不是可惜了？看海？东新雷苦脸瞧了瞧自己说，东哥，你不是打算和我一起去吧？真聪明。谢文东边打了一个响指，边拿出手机说，上回小美和小玉去 H 市看我的时候情况太糟糕了，又要应付他们俩，又要应付彭玲，结果呀只能让他们匆匆离开了，如果不趁这次机会补偿一下，那以后肯定要麻烦呢。想了想，谢文东又把手机收起来，向停在路边的出租车走过去。好嘞，走，还是直接去小玉的学校比较好，给她一个惊喜啊，比打电话要强得多，对吧？哎，东新雷的心中有感，他感叹了一句，哎，还有什么动物能比男人活得更累啊，东哥。谢文东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接着东新雷的话说，但是啊，也没什么动物能比男人活得更幸福，你说呢，老雷？哼，东哥，有道理。DL 这座城市不是很大，和 H 市比起来要相差很多，同时整座城市如同建在山上，市区的坡道非常多。谢文东边看着窗外的景色，边和司机聊着天，打听着 DL 市的主要风景区，有些地方连东新雷也不很熟悉，他虽然来过几次，但是每回都是匆匆而过，别说是旅游了，就是在这儿连续住上两天的次数也都少。谈笑间，出租车已经到了 DL 市外国语学院的门口了，学生们三五成群往来不断，衣服穿着更是各异，不管在什么时候，大学生啊总是站在时尚新事物的最前沿，是新潮流的代表，所以在旧中国最先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是大学生，在八九动乱冲在最前面的也是大学生。谢文东听高慧玉谈起过自己所在的班级，准备打听一下，见学校大门口站着一位不到20岁、身材魁梧、相貌硬朗、学生打扮的年轻人，他走了过去问着，同学呀，耽误你一点时间，你知道98级英语系2班的教室在哪儿吗？那个人上下看了看谢文东，见谢文东的年纪也不大，猜想也应该是个学生，他说，知道是知道，但是我在等人，没时间带你去，不好意思。说完转过头不再看谢文东了。谢文东笑着说，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就可以了。那个人叹了口气，暗道麻烦，转过头来笑着说，好，你听好了啊，从这里进去向左转，走50米以后向右转，再往前走，看见一座亭子，再向左转，最后呢，再向右转，走20米，看见一座白色的楼，就到了。同学，你记住了吗？谢文东点了点头，把这个人刚才说的一连串话，一个字儿也不漏的重复了一遍，最后说，我说的没错吧？我靠！那个人吓了一跳。按说这个人的智商恐怕要在120以上了吧，重新打量一遍谢文东，他说，小子你挺厉害的嘛，说的没错，就按这个走你就可以找到了。谢文东刚要道谢，一旁的东新雷黑着脸上前说，小子你最好别骗我们，不然的话，嘿嘿。东新雷咧开大嘴，露出两颗小白牙，那个人的身材绝对不低，但是要和东新雷对视，却只能扬起头来， 看了看他，又把头深深的低下去，肩膀有些颤抖。东新雷哼了一声说：“
2: 哼，记住，最好别骗我们，不然老子会把你打得连你妈妈都不认识，知道吗？”
0: 谢文东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好心相告，却惹来老雷的恶言相对，吓得人家身子发抖，心里过意不去，上前轻拍那个人的肩膀说：“同学，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朋友有些粗鲁。”没等谢文东把话说完呢，那个人一抖肩膀，甩开了他的手臂，随手抓住了身边的垃圾桶，身子一用力，把垃圾桶高高的举过头顶。谢文东和东新雷同时一愣，按照这小子好大的力气啊，这垃圾桶少说也有180斤呢，这个人竟然用单手毫不费力的举起来，身体的爆发力是大的骇人呢。那个人抬起头来，看着目瞪口呆的两个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东新雷的身上，他咬着牙说：“奶奶的，今天要不是在外大，我非把你打得连狗熊都不敢吃你。”谢文东心里暗笑，没说话。东新雷脸上青筋蹦蹦直跳，气得说不出话来。那个人好像在努力压下自己心中的怒火，一个劲儿的喘着粗气，也不再说话了。这时候的场面很搞笑，一个人高举垃圾桶，两个人站在他对面，谁都不说话，互相盯着对方，周围早就围了100多名学生在偷偷议论着。
3: 我克，这是拍电影吗？哎，我说怎么没见摄像机啊？哎，是打架吧？
2: 不像啊。
3: 哎，不会是疯子吧？这个
0: 时候啊，一个长相可爱、穿着 T 恤牛仔裤的女生挤了进来，一看场中的情况，顿时眼睛和嘴张得溜圆。她快步走到那个年轻人的近前，踮起脚，一把抓住他的耳朵，来回的摇晃着：“
3: 小飞，你在干什么呢？又要打架是吧？”
0: 听着熟悉的声音，痛在熟悉的位置，那个人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口吃着说：“
3: 老大，你放学了？早啊！
0: 我问你，你干什么呢？”“
3: 老大，别揪了，我耳朵要掉了都，我只是在锻炼身体。”“
0: 对，我在锻炼身体呢。”“我，
3: 你骗谁呢你？”
0: 女生咬牙说，手上一点没松，那个人的身体只好随着女生来回摇晃，一摇晃不要紧，他举的垃圾箱里的垃圾哗啦一声都给摇了出来，站在他身旁的女生也没有逃脱厄运，看了看身上红色、白色、绿色的垃圾，再看看围观幸灾乐祸的人群，还有旁边不远站着的一位眼睛细长却很明亮的、眼神可以夺人心魄的年轻人，也在含笑看着自己。女生的脸涨得通红，拉着那个人的耳朵就向外走，嘴里不时传出诅咒声：“
3: 哼，你害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我和你没完。”“老大，你轻点，你轻点啊！”你
0: 那个人边求饶边看向谢文东和东新雷，咬牙切齿的说：“
2: 你们俩给我记住，我会报仇的，我叫韩飞，给我记住我的名字。”
0: 说完了还不忘向他们两个人伸出中指。
3: 韩飞，
0: 谢文东摇头暗笑，真是个有趣的人呢。东新雷哼了一声：“
2: 哼，别让我再看见他，不然见他一次我扁他一次。这个臭小子竟然拿垃圾桶来吓唬我。”“
0: 我说老雷，不过他的力量很大嘛，瞬间的爆发力更是惊人呢，我还真有些担心你打不过他呢。”“
2: 怎么可能呢，东哥？”
0: 东新雷的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倒真是没底儿。刚才被那个年轻人盯着的时候，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像是被野兽盯着，可又不太像，反正有一种对方好像随时都会扑上来 咬自己的咽喉，吸干自己血液。

0: 广，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这是东新雷和韩非第一次见面，过程有些可笑，可谁又能想到这位性格鲁莽、头脑像是少根筋的年轻人会是谢文东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被谢文东称为散发着最耀眼光芒的明珠。世界上要还有真英雄的话，那个人一定叫做韩非。随着韩非被女生拉走，围观的人群也慢慢散去了。谢文东看了看手表说，哎，真是耽误时间，老雷，这儿不是我们的地盘啊，以后尽量少惹麻烦。啊，我知道了，东哥。东新雷点头答应，他是有听没有记，轻蔑地说，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没什么黑社会，就算是有也是虾兵蟹将，他们的靠山呢是警察。呵呵。谢文东边按照韩非告诉他的方法走，边问着，好，怎么这么说呀？东新雷叹了口气说，也不尽然呐，这里的人比较排外，真是想插足进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谢文东眯起双眼，嘴角挂着微笑，我跟你说老雷，对于我谢文东来说好像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就看呐想不想做而已。虽然眯起了眼睛，但是东新雷还是能感觉到谢文东眼睛里释放出来的如实质的寒光。这才是谢文东，就算他说明天要做国家元首，你也不要怀疑的谢文东。在他的眼中，确实没什么事儿是不可能做到的。说话间，一座白色的楼房出现在眼前。东新雷挠了挠头说，东哥，看来那个叫韩飞的小子没骗我们哈。他呀不像是一个说谎的人。谢文东快步走进教学楼，这时候正赶上课间休息，出来的学生特别多。东新雷人高马大，还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挤进去。谢文东在他身后坐享其成，轻松而入。稍微一打听，知道高慧玉所在的教室在2楼，他让东新雷在楼下等着，独自上了楼了。高慧玉这一阵子心情不怎么好，在知道谢文东受伤以后，他着急忙慌的赶到了 H 室，见谢文东无恙才放下心来。本来以为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会好好聚聚，可是谢文东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过几天就把自己和姐姐送回到了 DL 室。他的同学一直都告诉他，什么男人爱变心，长久分隔两地，感情不可靠。难道文东真的变心了？高慧玉想着想着，把手里的钢笔拍在桌子上。这时候一个帅气的男生来到高慧玉旁边坐下，捋了捋额前的刘海，微笑着说，哎，一会儿放学班级有活动，你去不去啊？高慧玉转头一瞧，原来是戏里边公认的帅哥于丽华。他对于丽华并不怎么熟悉，只是听班级里的女生提起过他如何如何不错，人长得帅，家里还有钱等等等等。今天突然来找他，真有点莫名其妙的。他奇怪的说，什么活动啊？我怎么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了，是我刚才做的决定，请大家去北山游玩吃烧烤，你也一定要去啊，因为我主要想请的就是你。这么直白的话，高慧玉怎能不明白呢？但是高慧玉的心里已经被一个谢文东填满了，刚想婉言拒绝，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他今天哪儿也去不了了，因为他今天是属于我的。高慧玉反射的看向门口，一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身穿米色休闲服、白色运动鞋的年轻人斜靠着门框，一只手还不断的把玩着微长的刘海。嘿，这不是谢文东还是谁呢？高慧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使劲揉了揉，熟悉的身影

还在，他张嘴唤了声文东，接着飞快地扑了过去，把他紧紧地搂住。他不停地问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谢文东轻轻地抚摸着高慧玉的秀发，闭起眼睛闻着她身上甜美的气息。因为我想你，真的真的很想你。听说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眼欲穿，我想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高慧玉抬起头来，眼角还挂着泪滴，朦胧地看着谢文东。老天哪，你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不管你是不是出于真心的，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你对我说的。你是如此容易满足，我对你还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你是老天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值得我用一生去珍惜，永不言输。谢文东抱着高慧玉良久无语，心中有一种无法言表的甜蜜。这可能就是幸福，其实幸福也就是这么简单，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谢文东清醒过来，见教室里的学生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他们俩，脸皮再厚，谢文东也有些不好意思，轻轻的把高慧玉推开，牵起她的手，笑着说：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高慧玉有听也没听懂，大脑还沉醉在刚才的甜蜜里呢，他木然的摇了摇头。谢文东哈哈大笑：呵呵，坏蛋带你去逃课。说完了，不管班级里同学一脸的诧异，拉着高慧玉就向楼外跑去。他们俩跑出了教学楼，跑过了校园小路，跑过迷宫般的森林，跑过球场，眼前是一片绿棕棕的草地。谢文东终于停下来，看着脸上红润气喘吁吁的高慧玉，那清起的红唇像是盛开的花朵，只为他一个人盛开的花朵。他毫不犹豫的，谢文东低头吻上那红艳欲滴的双唇。高慧玉先是一愣，然后热情地回应着他，两个人相拥在一起的影子在草地上拉得很长很长。东新雷好不容易才跟了上来，以为出了什么危险状况，刚要拉开嗓门大叫，可是仔细一看两个人的样子，把已经到了嗓子眼的话又给活生生地咽了回去。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身子往地上一躺，随手拔了一根草叼在嘴里。他心里有感，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有的时候东哥也会那么疯狂一回啊。毕竟他也是人，只是在大家的心里他已经被神化了。过了良久，谢文东牵着高慧玉的小手，后面跟着一脸无奈的东新雷，一行三人走出校园。小玉提议找姐姐一起出来玩，这正合谢文东的心意。

0: 腰耳蹲，心事重重，勾起了往事。结果精神恍惚，吃喝不下，也没心练功了。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不过呢没人问他。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这天晚上，海静把窦尔敦叫到身旁，徒儿，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
1: 哟，
0: 窦尔敦一愣，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啊！我心里想的事儿，他怎么能知道呢？
1: 师父，您算说对了，我的确要着急下山报仇，
0: 不过呢，我不敢跟您说，我怕您老不答应，所以呢，我一直隐藏在心底。哎，孩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怎么能拦着你呢？
1: 是吗？这么说，师父，您同意我下山了？
0: 贫僧自然是同意。
1: 哎呦，我的好师父哎！
0: 窦尔敦说到这儿，扑通给师父跪下了，眼含痛泪。
1: 师父，
0: 旁人不知道，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15年前，窦家庄惨遭横祸，我爹战死在庄外，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啊！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师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又不忍心离开老师，哪怕我孝顺师父一天，我算尽了孝心了，我怎么能就这样甩袖子一走呢？因此我心悬两地，蒙老师理解我的心意，允许弟子下山，弟子是感恩不尽。可是师父，我又舍不得离开您，你说可怎么办？窦尔敦呐、啊，轻易不掉眼泪，这动了真心了，趴在师父的腿上，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老和尚也动了真情，两眼湿润呐、啊，摸着窦尔敦的肩头，孩子，起来吧。你还记得吗？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是给你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的？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亲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啊。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

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了，他就到了院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哎，没睡呢，我睡不着。了尘一乐，我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那一坐两眼发直，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窦尔敦呢，巴不得的找个知心人呢。师兄啊，我真想跟你说说，你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行啊。了尘一转身，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我可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的，这18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都会36路达摩式，练的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哎呦更聪明，把罗汉堂修好了，把这18个假人都给起了名，放进罗汉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18个门，门上都夹着锁，你想有这么回事吗？哦，想起来了，有，对呀，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待了，也想离开文殊院，可是按照文殊院的规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3多月都没下来地。打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

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系数，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到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离着八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两位师兄了尘和了净，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傅和师兄，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他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竹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是。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哎，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净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哎，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一人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比试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撞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
把窦尔敦吓了一跳。

0: 闹了半天，把萧姓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就见这假和尚喊他，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双掌合十，眯缝着眼睛，是纹丝不动。窦尔敦到了外头，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好险好险呐、啊，怎么这么快、啊？幸亏我躲得及时，不介真把我拍那儿了。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海静大师一看，扑了扑了脑袋，尔敦呐，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窦尔敦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傅，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啊！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闯罗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呀，听师傅的，老师是担心呐、啊，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等回到屋里头，一头扎到床上，心里不是滋味，反来覆去想这经过。后来他一琢磨呀，老师的确是一片好心呐、啊，这是对自己负责呀。看看自己的表现也真不怎么样，要不是躲闪的快的就被拍到那儿去了。这头一个都这么难，后边还有17个呢，那是说着玩呢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呢？窦尔敦呢，自己恨自己，咬牙切齿，往自己大腿上咣咣还捶了2拳。后来迷迷糊糊他睡着了，哎，这觉睡得可真香，一直睡到日色平息他才起来，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到院里活动活动筋骨，这思想又飞到罗汉堂，琢磨着那假罗汉那一招一式是怎么使的，自己是怎么。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窦尔敦呐、啊、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窦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玩意儿

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窦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窦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窦尔敦心说：“老师起的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18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傅，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撤！窦尔敦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净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尔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儿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窦尔敦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就觉着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躲空。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着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了。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窦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出息，这几手玩的真漂亮，了尘了净，乐得直蹦。师弟，你真行，加油，别泄气。再看窦尔敦略微定了定神，迈步接着往里走。抬头一看呢，有俩假人站在面前。这俩假人都笑呵呵的，看那意思迎接远方的来客。你想从中间穿过不可能，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5尺开外，

家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家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呀，真人碰假人，咔吧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人从后面扑刚想接茬比试，海静大了尘过来了：“师弟呀，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老师的意思见你见好就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你就歇着，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比也不晚嘛。”窦尔敦再着急也得听老师的，只好等着两个师兄把消息死住门关好了，师兄弟三人转身往文殊院走。今儿跟昨天情况不一样，昨天在路上窦尔敦一句话都没说，他今天比较高兴，哥仨是边走边谈。了尘就告诉他：“兄弟，你别看开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我明白。简短接说，窦尔敦回到住处，洗了把脸，倒到床上休息，反来覆去想罗汉堂的事儿，这两阵我怎么胜的，发招过世怎么使用的，哪个地方还有点不足。窦尔敦是不断的总结，咱这么说吧，一晚上过去又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小和尚又来送信儿，老当家的和两位少当家的都在罗汉堂等着。窦尔敦大步流星赶奔罗汉堂，他一看今儿这天啊，气爽天高，碧空万里呀、上里头一看呀，昨天被打倒的假人都修复了，依然站到原位。爷儿四个说了几句话之后，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师傅，没问题。”“好，为师相信你，祝你马到成功。”“开始闯罗汉堂吧。”“是。”再看窦尔敦呢，真是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就打倒仨。为什么呢？昨天都比过来了，心里有底，那个假人跟真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那几招来回使用，使完了也没什么新招了，所以窦尔敦没费吹灰之力打倒三位，后头还有十五个呢。迈步往前走一看，呵，这俩假人可够吓人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呲牙咧嘴。再看这两位拉的那个架势跟别的都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手上都带着铁钩，掌心都是铁柄，要将那铁钩给勾上，皮开肉绽呐！窦尔敦看明白了，这俩和尚拉的这个架势都是螳螂式，可我们家就学这个的。窦尔敦心里有底呀、我是行家里手啊，这玩意儿能唬得住我吗？一伸手，果然不假，这俩假人都是十六路螳螂式，跟窦尔敦所学正好吻合。窦尔敦心里头有底，打起来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两掌击倒两个假人。海静大师再把他喊了一声：“好。”

0: 尔敦呐，急需努力。
1: 是，
0: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越战越勇，信心越来越足，一鼓作气打倒了17个，还剩下最后一个。不过呢，到了现在这窦尔敦呢，精疲力尽，挥汗如雨，往那一蹲，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恶心呐，半天没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呀，人呢，他是肉人，毕竟体力有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没劲儿了，这消耗的体力也太大了。也慢说窦尔敦一个人斗17个假人，您看过那拳击，那一场比赛也就是3分钟，再看那拳师们累得气喘吁吁的，往身上浇凉水，得歇那么一会儿再接茬比。这个窦尔敦就更不奇怪了，他消耗的体力太大了。海静在外边看得清楚，尔敦呐，要累了就别比了。哎，不，窦尔敦一听玄乎，哎，还差一个不比能行吗？一鼓作气，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闯出罗汉堂。老师拿话一激，窦尔敦扑噜扑噜脑袋站起来。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了尘拎着壶水进来了。师弟啊，别着急，加点水。嘿，这点水啊送的真及时。窦尔敦接过来，张开大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顿喝呀，把这一壶全造干净了。哎，多谢师兄，加把劲儿啊，最后的努力，然后就有希望了。了尘出去咱不提，单说窦尔敦，你看喘口气儿他就有效，再喝了壶水，觉着恢复了正常，抬胳膊抬腿，活动四肢，来到最后一关，定睛一看呀，方才还真没注意，这最后一个假人与众不同，是个脱头和尚，跟自己的打扮差不多少，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身上穿着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腰里沙着袋子，就唯独他手里拎着军器，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是锃明刷亮。哦，这带家伙的。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是不是需要武器呀？我把你的三节棍准备好了，是不是给你送到里边？”“
1: 不，师傅，用不着。
0: 我打算空手夺军刃。”我试一试。老和尚一听心里暗笑，心说窦尔敦真倔强，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呢，不用送就不送吧，那你可留神，弟子知道。窦尔敦攒足了精神，活动活动四肢，试探着往前走，因为对面这个假人手里拿着家伙呢，不得不格外留神，脚底下一碰这消息，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路数，跨步闪身，一甩脸，哎，唰扎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这大铲平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窦尔敦一看不好，腾身而起，

0: 光脚刚沾地，哎，大铲又回来了。了尘了净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净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爷儿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把爷儿仨吓得一不溜脑袋。仔细观看，闹了半天，窦尔敦用勾挂连环腿倒踢紫金冠，这一招绝艺。窦尔敦笑了：“师兄啊，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窦尔敦呢非常感谢师父和两位师兄，说了几句客气话，这爷儿四个说说笑笑走出罗汉堂的后门，然后呢赶奔文殊院方丈室。等进了屋之后，各就各位，早有小和尚送来茶点。海静大师笑呵呵的看看窦尔敦，罢了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真叫为师高兴啊。窦尔敦赶紧施礼，若无恩师的精心栽培和两位师兄的辅助，恐怕累死徒儿也出席不了，此恩此德弟子终生不忘，定当厚报。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吃了。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善堂。到了这块儿，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爷儿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

知府收养之恩，受益之德，托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傅，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傅，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指，百发百中，是神鬼皆惊。不过这个人一向维护朝廷，为官府做事，独霸武林，跟你是水火不容。如果今后相遇，免不了有一场生死决斗，你要严加提防，切不可掉以轻心。了尘在旁边一听，不以为然，心说话，那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老朽了，还值当这么注意吗？这个了尘也是个直肠子人，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师傅，我看您那不必多虑，依我之见，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绝不是我师弟的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他多大年纪了，年事已高，走一步掉一块，筋骨不活，气血两亏，怎么能跟血气方刚我这位师弟相比？单凭这一点他就得甘拜下风，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海静当时把脸就沉起来，此言差矣，别忘了姜是老的辣，武坛上百岁猛将何止数人，古稀之年的人未必会败在青年人的手下，为师是九十多岁的人了，难道就是废物了不成吗？了尘呢知道自己说错了，哎呀，顿时弄了个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哎，师傅您别生气呀，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那圣婴怎么能跟师傅您相提并论呢？您说是吗？嘿嘿嘿嘿，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长他的锐气，但也不能估计的过低，马匹大意。你们说是吗？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

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磨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意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但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他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静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师父，你说对吗？了静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感兴趣，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海静大师接着说，这头一位就是我的亲师兄，你的亲师伯。此人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大雷音寺，他的法号叫空空，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昆仑佛。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师伯，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抽个机会跟他好好学学本事，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呐，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手。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电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说吧。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儿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

0: 兄弟定会鼎力相助。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觉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声登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占理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天允许他下山了，早歇着好赶路啊。窦尔敦这才站起身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的事儿太多了。首先他想到山东，心说这傅华臣长得什么样，这个人是热诚啊还是冷淡呢、啊、我投奔他去了，素无往来，他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呢？又一想，老师介绍的人错不了，我到那一说我是谁，一提我老师的名字，他老肯定盛情款待。我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嗯，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膳堂吃饭。等吃过饭之后了，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正这么个时候，小和尚找他说，老师叫他马上过去。窦尔敦赶紧赶奔方丈室，进屋一看，老师一个人在屋等他，两位师兄全不在。窦尔敦赶忙行礼，师父您叫我啊。尔敦呐、啊，你坐下，把房门关上，我还有些话对你说。哎，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的听着。师父您说吧。哎，孩子， 你报仇心切，为师支持，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有一样我替你担心呐、啊。话又说回来，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啊。因此师父我一晚上也没睡好，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里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摊了什么事儿，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啊。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好啊，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了。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应也来了，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应拎着个方包进来之后，见过师傅，跟窦尔敦打过招呼，把包放下。海静大师这才问，都准备好了吗？师傅，都准备好了。尔敦呐、啊，你打开看看。窦尔敦把包打开一看，一个包里包的是衣服，另一个包沉甸甸的，不知什么东西。打开之后是定睛观看。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太宗没法了。皇侄，如果你能保孤王同去吗？孤王愿意御驾亲征。赵德芳说：“行，心的话，只要你去就好。”简短接说，调了20万大兵，宅定良辰吉日起兵。带着皇上打仗啊，那可麻烦了，得派人保护他呀。前边是开路的先锋，开路先锋谁呀？这几个人挺硬啊，头一个开国王曹彬，第二个平东王高怀德，第三个东平王高怀亮，另外长胜王石彦超。这四大王爷在当初得宋朝江山的时候，这四个人了不得呀，威震敌胆。中间是潘龙潘虎保着潘仁美兵马大元帅，后边是胡王爷那几个人，连八王赵德芳保着皇上护驾的小将军高怀德之子高琼高君宝。20万大兵出京，哎呦，震动太大了。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是战将，太师是元帅，军兵士气高涨，这仗打得漂亮，有劲儿。一路之上攻关灭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点没费劲。北国的兵将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潘仁美高兴，还是我治军有方，攻不取，战无不胜。其实啊，他有什么功？十大王爷的功劳。十大王爷在宋朝开国名将啊，一报名敌人就吓一溜跟头啊。你别看说少了老杨家，但是出去还是报十大王爷。说要简断，收服了大片的实力，大兵正往前推进，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前面是卢沟。

0: 只有几十里了，行李并多。韩日美现在啊晕了，怎么兵过之处取守可得城池啊？一合计，前面卢沟桥，过了卢沟桥就是幽州城，干脆打在幽州到城里吃饭就完了呗。好，大兵往前推进。
1: 还往前进？前面那几个老王爷都明白，应该在卢沟桥这边扎兵，再往前进到幽州城下，要是败了不好退。
0: 有老驸马高怀德派人送信，说应该就地扎兵，探明敌情，再往前进。因为幽州是北国重要的关城，听说要在这建都，不要贸然前进。潘仁美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子的，哼，多此一举，神兵天降，哪个敢拦？攻城，打开幽州，到城里吃斋饭。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说个不字啊？打呗！一直推到幽州城下，临时安了个帐篷，这边的出马临敌呀。幽州城出了一支队伍，老驸马高怀德、高怀亮两人出马临敌，没战三个回合，幽州大将带伤败进城池。开国王曹彬领人随后追杀，驾云梯攻城，没费多大劲得下了幽州城。报启禀元帅得知幽州城已经得下，请令定夺。好，大兵进城，禀明万岁，御驾到城内安歇。
2: 是。其中有不同意的，谁呢？武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黄龙现在调到军中，和潘仁美在一块儿，既是谋士又是战将。黄龙，
3: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 说老太师啊，先别进城，等个三天五日的，你看怎么样？哎，等什么？进城！他不听。就这么，赵太宗御驾也进了幽州城了。你这个太宗是马上皇帝呀，多少年不打仗了，光降服了，这几天鞍马劳乏累坏了，可盼打到地方了，大兵进城好歇一歇。元帅的大营就设在城里的帅府，帅府不太远，有铁瓦阴暗殿，是北国天庆梁王在这住过的地方，正好变成临时的行宫。太宗八王到行宫休息，潘仁美赶紧升战，点名过卯，发放军情，贴出告示，除榜安民，军兵埋国做饭，铡草喂马，一切安排齐整了。二更天了，潘仁美脱下衣服也躺下睡觉了，刚迷糊着，就听着响了一阵的连珠炮，咚咚咚，咕道道道，咕道咚道道道。潘仁美梦中惊醒，
4: 来人呐，
1: 哪方炮响？探马蓝旗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正南方来了一哨兵马，乃是番兵番将，正在安营扎寨。再探再报，
4: 是。
1: 刚一回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北边来了一哨人马，正在安营扎寨。报东边也来人了，报西边现在也安营扎寨呢。一会儿的功夫，四周围全是伏兵，这叫伏兵四起呀。众将啊全吓起来了，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身利落，都在帅厅等候。潘仁美啊也懵了，连那靴子都穿不上，拎着靴子往脑袋上扣呢。他不害怕，被困幽州城里啊，有人帮着他，可算把衣服都穿好了。老家伙来到了帅帐，众将官随本帅长袍观望，众将都跟着走吧。到了外边上马，奔城马道，随后马道下边下了马，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顶上，登城头观望。可了不得，幽州城下呀，简直跟个火海一样，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各种的灯，蜈蚣灯、沙灯、脚灯，哎呀，照如薄昼。再看翻兵翻将，挖战壕、调鹿角、埋压叉、支帐篷，是一阵的忙乱。

潘仁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原来这次大辽国兴兵是兵精粮足，天庆两榜先派了四个元帅，头一个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录扫南灭宋大元帅韩长韩延寿，左元帅萧天佐，右元帅萧天佑，副和元帅萧天龙，三十万兵马是兵困幽州城。潘仁美不明白，刚开始人一步一步往下撤兵的时候，就是叫潘仁美得点便宜，觉得自己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必然骄傲。兵要是一骄傲，战将一骄傲，元帅的这样不打自带，幽州城断粮断水，等到君臣一进城里，寺外这一围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打自灭，众将全下井了。潘仁美登城头观看，就看幽州城下四面安营下寨，困住了所有宋军的兵马和大宋朝的皇帝和十大王爷。潘仁美也害怕了，一宿也没合眼呢，护龙到天亮升作中军保障。就在这阵，八王爷陪着皇上也来了，八王和皇上也听见炮响了，摸不清怎么情况，天刚放亮赶紧到中军保障打听情况。太宗说，哎呀潘元帅，老爱卿现在城池被围，可有退兵之策？潘仁美假装镇静，万岁不要担惊，休要害怕，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待微臣略施小计就可退兵。他这是给皇上宽心丸吃呢，其实啊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说的可挺轻巧。就在这阵，就听城外炮响了，咚咚倒倒倒，四外炮响。潘仁美刚想派人打探，探马拦起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大辽国军兵在疆场之上讨调阵，叫我们出兵应战，不然要架云梯攻城了。哦，是哪面要阵？四面一块出兵。再看再报。是。八王一听着急了，哎呀潘元帅呀，我们的人马全困到城里了，城小兵多，还有老百姓，得速享良策呀，要不然粮草断绝，你我君臣性命休矣呀。潘仁美点点头，王家千岁不劳分神，本帅这就派兵。然后他看了看众将，众位将官，虽然韩长韩延寿的兵马困住了幽州城，但是我军士气正旺，又有各位老将出征，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日本帅派将交锋，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为救圣主，脱离险地，要奋勇杀敌。潘仁美啊，嘴里说着心的话，哼，反正这是个险事儿，打仗嘛，就有胜就有败，我儿子他不能出去啊，叫那些老王爷出去，打胜了得说我潘仁美会用兵，打败了怪他们老耳无能，死了更好，死一个少一个，哼，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他抽出一支金皮大吏，开国王曹彬听令。就听着甲叶子哗啦啦啦直响，末将在。曹王爷胡须全白了，但是精神特别旺盛，开国的老元勋了，那给大宋朝打江山，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赵匡胤封的官。潘仁美看了看他，曹王爷你辛苦一趟吧。哎呀元帅，有事只管派遣，本帅给你5000兵马，带人马到北城外开兵建仗，只许胜不许败，末将孙立。曹王爷一提于大伟分战群，转身往外走，军政司去点兵去了。潘仁美又派第二路第三路人马，平东王高怀德、东平王高怀亮听令，末将在，末将在，给你们各领5000兵马，从东西两个城门出兵，兵贵神速，速速出征，不得有

取胜，不许犯，莫见尊令。常胜王石彦超听令，末将在，本帅给你5000兵马，从南城出兵，智取胜，不许败，打了败仗，地斩不饶。末将遵令。四位王爷先后到外边点兵，八王千岁一看呐、心里难过了。怎么？这四个人是开国的元勋呐、哪个都年过花甲，四个人200多岁着就。大宋朝没人了是怎么的？怎么净用老将出征啊？老胳膊老腿的，伤着可怎么办呢？眼前若有杨家将，何必叫这些老臣出征？还没法拦，你要一拦呢，潘仁美有8句话等着呢。该问了，怎么？你看我派的不合适啊？来来来，你派，你挂帅。所以没法说，只可眼巴巴的看着几位老将军往外走，点点头啊。人老雄心在，可有样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哎呀，四位老爱卿可多加注意呀、四个人浑身一抱拳，王家千岁，请放宽心，细听佳音。说完，人家都走了。单说是开国王曹彬来到了外边，点齐了500军兵，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把金皮大令一举，城头的军兵奉了元帅之命，到疆场开兵建战，赶紧的开城门。就听着一声的炮响，开关撤栓，落下吊桥，这5000人马直奔两军阵前。来到两军阵者，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王爷在都旗之下带住了坐骑，往疆场上一看，早有一哨翻兵翻将等候在前敌。众将官与本王官敌料阵，待敢会斗翻将。说完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带住了坐骑。吁，老英雄闪目往对阵观瞧，只见两军阵前一员翻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丁丈，面似瓜皮，二目如灯，阔口咧腮，肩搭花虎尾，脑后支鸡翎，手擎着锯齿飞镰刀。这口刀好像小铡刀一样啊，冷森森，寒光闪闪，一看就是分量特重，相貌凶恶，加上这口刀往两军阵前那么一站，真是啊，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熊的太岁，令人毛骨悚然。老王爷三挺大刀，手中一横，对面的番将姓字名谁？同名受责。这位番将一合锯齿飞镰刀，姚翁兰，天庭梁王，驾天称臣，韩元帅麾下调遣，官拜后军元帅，姓苏，字天龙。苏天龙，不错，正是本帅，来者宋将。报名受死。老王爷听说有个苏天龙，没见过，一合计，我久经疆场啊，跟赵匡胤、跟赵太宗见过多少的大战，都没把我怎么地。就这么个小子，你能把我如何呀？有点轻敌了，这就误事喽。苏天龙啊，可了不得呀，这次韩昌、韩延寿进犯中原呢、封都督就带了上百员，什么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燕拉强、弯燕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素、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左元帅萧天左、右元帅萧天右、后军元帅苏天龙，再加上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在这些兵马里，除了韩昌、韩延寿，就得说苏天龙，再就是萧天左、萧天右了。这四个元帅是各据一方，苏天龙守在北门。这小子又横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一心想偷功，早早就等在两军阵前了。老南蛮，你到底是谁？俺乃是

0: 开国王曹彬是也。
1: 哦，你就是曹王爷。
0: 苏天龙知道啊，大宋朝十大王爷哪个不知道啊？这十大王爷是跟随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路没有不知道。
1: 这个老头挺有名，够呛。
0: 嗨，他又一合计，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能怎么的？
1: 我说陶王爷，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到疆场之上，
0: 意思你这么大岁数来干什么？
1: 曹王爷微微一阵冷笑。苏天龙啊，你们这次兴师无名，无故骚扰中原，这是岂有此理。什么叫岂有此理？
0: 我来问，想当初老主爷已经疯了，也绿家了，大辽国的国王天庆梁王既受皇封，就该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故兴兵犯境，是何道理？苏天龙哈哈大笑，老匹夫，我们怎么就该给你们进贡？就不行你们给我们进贡吗？你们的皇上困在幽州，该将我们割让土地，赔钱封臣才为罪，要不然驾云梯攻到城里，杀死皇上，宋朝的江山都是我们的。
1: 胡说，别看我家帝王被困，输赢胜败未定，你就敢说今天你能战胜吗？老匹夫不信你就试试，这么大的岁数打什么仗，投降吧。
0: 胡说八道，看刀。老王爷两脚一踹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一碰顶过梁，战马往前一推，手中的三柄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唰就是一刀。曹王爷是猛将啊，年轻时候了不得，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功劳啊。人老不服老，不服老不行，岁数大了，他觉得自己劲儿啊使得还真不小呢。苏天龙一点都没在乎，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老王爷的刀头离着自己的头顶有两三寸远了，就这么高，招数变不了了。苏天龙就来欺负人劲儿了，仗着年龄好力气大，把锯齿飞镰刀举起来，两手抓着刀杆，使足了力气，照定曹王爷的大刀一崩，耳轮中就听着啪，崩的劲儿太大，曹王爷的刀啊唰就被崩到一边去，把腰都给闪了。哎，老王爷一岔气儿，刚想抽刀，还没等抽刀，再看苏天龙的大刀往前一推，唰的一下子就顺水推舟。曹王爷再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听着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曹王爷被腰断两截。再看苏天龙战马一旋，把大刀的血迹在靴底蹭了蹭，大刀交到左手，哎，拿个过来。宋朝的将官可吓坏了，偏向副将牙将一拥其上，干嘛呀？群战苏天龙。这边有军卒把曹王爷的尸体抢回来往城里运，这个仗不能打了，一阵就把主将死了，还打什么呢？收兵回营吧。耳轮中就听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宋兵是抹头就跑。苏天龙一看，太好了，祈祷兵弹，主帅一没有，剩兵丁白给。三军儿郎冲，军兵哗，辽国兵将一窝蜂将随后就兜过去。可有一样，宋朝的兵将久经大敌，能让他们尾随进城吗？一抹头来，三千民工箭手冲着辽国的兵将一起是开弓放箭，把番兵哗给射回来了，然后撤进城去，咣当，北城门关闭。探马急忙奔帅府送信儿，潘仁美、八王、皇上全在这等起信儿，谁也没动弹呢。探马蓝旗官来到帅府，单腿点地，
2: 报启禀元帅得知开国王曹彬阵亡，被苏天龙腰断两截。
0: 有这句话呀，八王千岁、太宗皇帝吓得手中端的水碗啪嚓就落地下了，都傻了。潘仁美也吓坏了，
2: 哦爷呀，

0: 天龙这么厉害。心的话，我多亏没派我的两个儿子盘龙盘虎，要派这哥俩也完了。心里头呢还挺高兴，
1: 嗯，
0: 少了一个是一个，表面还不大。哎呀，军兵，老王家的尸体可曾抢回来了？抢回来了，好，赶快缝合，找棺椁成殓起来。刚说到这儿，东门的蓝旗官来报，报启禀元帅，平东王老驸马高怀德连营三阵。
1: 好，
0: 再谈再报。潘仁美乐了，怎么样，本帅会用兵吧？别看曹王爷已故，高怀德连营三阵，万岁，静听佳音。刚说到这儿，另一个探马蓝旗慌慌张张来到了里边，跪倒磕头，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驸马在疆场之上碰见了大辽国的左元帅萧天佐，两人交手之后，老驸马一时的失神，被萧天佐反背一刀砍去头颅，死尸抢回，停在外边，请令定夺。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呦了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嗯，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套喽。这个窝巴皇上，那个来救高君宝，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快醒醒。高君宝是放声大哭，说死要出去给爹报仇去，大伙连拉带拽，八王亲岁心如刀扎一样。这些开国的功臣多少沙场都闯过去了，没成想死在幽州辽国将官之手，众将都掉泪呀。刚想要去祭奠亡灵，探马来报西门外东平王高怀亮阵亡。高怀亮是高怀德的亲兄弟，哥两个都死在这儿。正说着呢，常胜王石彦超拜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啊，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了，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的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请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韩延寿，那韩昌十分的厉害，插挑我的盔头，扎伤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石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所以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石王爷下去西屋洗去吧，多谢元帅。石彦超低着头出去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小心敌兵偷城。
1: 是，
0: 这个仗我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三个王爷阵亡啊，这军中士气立刻就低落，这要在京城呢得好好的超度超度，在这就不行了，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全军举哀，皇上亲自参临吊孝，然后将尸骨存在祭骨寺，等脱险之后再运到金城，好金鼎玉葬。天子赵光义因为死了三个王爷，闹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每日闷闷不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军中粮食不多了，城里老百姓多一半都挨饿了，撸树叶扒树皮，有牛羊的杀吃了，粮食价上涨，米贵如猪，街上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出现卖人的了，军兵头半个月口粮。

0: 每天减一半，大小伙子吃半饱受得了吗？饿得直打晃，饿得眼睛都发蓝呐、啊！看着一个狗啊，都俩尾巴，看着戴草帽的都以为大饼子成精了呢。皇上也知道愁了，这两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了，一天老嘬牙花子。八王千岁更着急，这天到御营来看到皇叔赵光义，就看皇上皱着眉头转来转去。八王爷明知故问，能不知道应为什么愁吗？故意的问皇叔怎么不高兴啊。赵光义打了开声，哎，一晃脑袋啥也没说。八王乐了，哦，是不是心里烦闷呢？我陪您下棋不下，看画不看，陪您喝酒不喝，听听歌声看看舞姿不看，那您要干什么呢？哎呀，德芳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刀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啊、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
1: 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
0: 哎呀，德芳，孤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德芳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
2: 他还没忘娘娘呢。这让他放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拉肚子。
0: 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
2: 哦，
0: 德芳，你要有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你也没问我呀。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
2: 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
0: 德芳，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
2: 哟，嘿嘿，
0: 皇叔，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人？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
2: 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
0: 就怕人家不来呀。
2: 哎呀，皇侄，但不知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
0: 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
2: 哦，杨继业
0: 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翻兵翻将这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
2: 嘿嘿，万岁啊，您呐就在这待着吧。
0: 哦，既然是他这个啊，
2: 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
0: 德芳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
2: 万岁，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
0: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
2: 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
0: 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
2: 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当初你是怎么

0: 人家贬出京城的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皇叔啊，你是一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就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让着吗？太宗脸上巴掌乖的呀，心的话可也对，皇之啊，那你看怎么办呢？万岁，为攀报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1: 等着，都是姑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0: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1: 不要紧，姑在旨意上写明。
0: 不行不行，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娘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姑出不去呀。
1: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
0: 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1: 用什么写血书？
0: 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娘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1: 哦，还得咬破中指。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0: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
1: 没血诏不能来。好，姑就写血书。
0: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嫌疼了又拽出来了。
1: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哎，皇叔你使劲啊。好，我使劲咬。
0: 太宗一使劲，嘎噔，他咬中了，这血哗哗淌。
1: 八王说，快写快写，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你快写。
0: 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
1: 八王一晃脑袋，够呛。
0: 哦，既不能来，你叫姑摇手干什么？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带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
1: 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
0: 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2: 话音刚落，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放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三英，身挂乌金甲，判甲丝绦，五谷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佩剑，金石剑，金挽手，灯笼对，威风雄壮。来的是谁呀？铁鞭王呼延赞。胡王爷啊，是河东的名将，宋朝开国的老臣。这个人心直性耿，对人特别的热心肠，可一个字也不认得。你别看不认字啊，要说打仗，那可是一员虎将，非常的勇猛，就是有些粗鲁，和老杨家交情过命，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宋王天子赵光义一看胡燕王爷到了，可乐了。哎呀，胡爱卿，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王爷说，那叫我上哪去啊？
1: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上哪去？我哪知道，我刚来呀、啊。
2: 刚才你不说末将冤枉吗？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跟着上哪去啊？
0: 嗨，我真不知道。我呀，今天呢闷得慌，愁啊。外边丁字冰山，将如将领，你我君臣被困在里边。其实我此小事一段，万岁，您真若有个马高凳短，大宋朝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我着急，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正走到门前，嘿，我就听你们叔侄说话，怕没人去。我一合计，管他什么事儿呢？没人去，和我就去了呗。
2: 赵光一听，苦笑的摇摇头。吴王，真有你的呀！八王爷赶紧说：“哎呀，老爱卿，你来的可太好了，我们正愁呢。你看，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老百姓已经有饿死的。说我们开粥厂救难民吧，哎，我们军中也是无粮，军兵每天吃半饱，怎么打仗？”就是吃半饱还能维持几天呢？元帅潘仁美束手无策，所以我和万岁商议怎么办，得请人闯营到外边搬请救兵，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别人还不行，还得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到幽州就可以杀退敌兵，救出你我君臣。万岁咬破中指写的血书，可是没人撕，谁能闯营？这可得有两下子啊！胡王爷，你来可太好了，那您就辛苦一趟了。胡王爷一听翻请杨家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什么？请老杨家？
0: 啊，我不去。
2: 怎么？你不去？
0: 我不能去。万岁啊！咱们老君老臣的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你也别挑。我说万岁，你好意思还请老杨家吗？
2: 老杨家可是被你亲口贬出京城啊。
0: 哦，现在你遇难了，又要请人家给你卖命啊。太平年间撵人家，慌乱年头又找来了，人家怎么了？搁我也不干呢，我怎么那么憨脸皮厚呢？赵光一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的。八王说：“哎，胡王爷，万岁已经知道过去做的事儿对不起杨家。刚才已经传口旨了，杨家将官族原旨。刚才又写了血书，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你还是辛苦一趟吧。
3: 我不去，叫潘仁美去吧。”
0: 哎，谁不知道潘杨两家素来不睦，潘仁美去哪行呢？再者说了，就闯重围，潘仁美也够呛啊。这是潘仁美又什么不行啊？当初在京城你们怎么选他当元帅呢？哎，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胡王爷还是你去吧。
2: 我没能耐。
0: 谁不知道你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哎，金刀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请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延辟险不是和六郎杨锦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血书准能来。真得罪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3: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
2: 准行。
3: 那好，
2: 咱试试吧。
0: 老王爷，闯翻营可得小心啊，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翻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2: 嗨，放心吧，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
0: 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翻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啊，满心里不乐意，但是还没法说，因为他没有推兵之法，所以呢，只可挺着。这是高琼、石彦超帮着胡王爷收拾。胡王爷整盔斗甲，又戴上了蒙面具，因为怕中暗箭，只露两只眼睛。和出气儿地方，
3: 把头部都罩上，战马也挂上假叶子，马头上也又用牛皮做的蒙面具给它套上，摘下了马的威武鳞，把马蹄子全包好了，让它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天黑之后偷偷的闯营到雄州搬兵。然后八王金醉亲自请胡王爷吃饭，给他斟酒布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薛叔别丢了，
4: 没事，别嘱咐了，
3: 你从哪面走？闯南营。
0: 南营可是韩昌的大营啊，那块把守甚严的，
3: 哎，越看得紧
0: 越好走，
3: 你就放心吧。桥楼之上，
0: 梆梆咣咣，
3: 二更天了，老王爷胡全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又把马的鞍颤交还看了又看，甲胄挂齐住了，挂好了冰铁造鹰枪，马上加鞭偷偷的出城，来到了城下，嘶呀呀呀，千斤闸脚起，吊桥一落，城门开放，老王爷一马趟翻就出城了。刚出去就听后边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胡王爷回头一看，好嘛，城门关上，吊桥也挑起来了，千斤闸也落下了，嘿，这回好啊，我要是闯不出去也就甭想回来了，城门都关了，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我看够呛，哎，管他呢，妹妹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哎呀，
0: 往眼前一看，黑呀呀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挺枪跃马直奔三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番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儿。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该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这军兵呢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嗯，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揍他。这边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怎奈太黑了，就是瞎射吓唬人。老王爷可不听这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踢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着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番兵的营盘，啪，用枪管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得稀溜一声长鸣，哗哗哗哗奔番兵就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番兵番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穿带扎，打在了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
5: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关营门不能往前走了，有左营道、右营道，按照营道走。他从左边走，左边往了一拐，军兵全起来了，能不围吗？比了号角，嘟嘟嘟，可
4: 个兄弟了不得啦，禀报元帅得知有老。

0: 的几天，粮草断绝，不打自灭。幽州城拿住了中原的皇上，那到北国功劳可大了。所以正在喝庆功酒呢，胡王爷就到了，有蓝旗官急忙到里边送信儿。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从城里跑出一名宋将，冲进营盘，速派兵将赶快堵截，不然可就跑远了。韩长一听，啪，把警备一放，啊，南蛮闯营，哎呀，不好，准是班兵求救的。如果有人闯营报号，班兵求救，他们里应外合，我可就前功尽弃呀。给我备马，开他杀！有人答应一声，准备马匹和钢叉。再看韩长、韩延寿，整盔斗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把大叉在空中一举，哗啦咪！抬头再看呢，没有人。三雄儿郎，闯营之人，他在哪里？雷明回刚才杀过去。往哪里走了？往哪个地方？好啊，来呀，给我追！韩长、韩延寿带领兵马在后边追赶，那可晚喽。老王爷今天拼命了，在翻营里边横冲直撞，多大岁数啊？多少年不打仗，今天真是喝出老命拼了，冲不出去。我就得死里头，我死小事，这血书落在翻营里，那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你看他比把鬓角热汗直流，是杀的盔歪甲斜，带冷袍松，战马四蹄拉了汗。不用说这些番兵啊，还伸手打，就是不打都站好了，就叫老王爷搁枪扎也得活累死啊。尤其是在营盘里边不少的埋伏，脏坑、进坑、梅花坑、炫马坑，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人马皆亡。老王爷真不含糊，真是人老雄心在，不识当年之勇，冲出了连营。自己也不知道，还往前跑呢。天光放亮了，实在战马有点受不了了，他们打晃了，这才带出了坐骑。往四下看看，静悄悄，回头瞅瞅，没有追兵。甩灯离鞍，下了坐骑，把马的革面具摘下来，甲叶子卸下来，往旁边一放，解下了马的肚带，透了透鞍子，叫战马凉快凉快，然后把马往旁边一带，叫他啃点青，自己坐在块卧牛石上，打开了水葫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这一壶水都喝个不得人了。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杀出来的。郝玄呐，两世为人哦，这是哪儿呢？我得快走，此地不可久留。想到这儿，给马的鞍颤交魂收拾收拾，然后搬鞍上马，直奔雄州城。来到了雄州城下，进了城，直奔知州衙门。来到了衙门口，带出了坐骑，甩灯离鞍下马。哎，军兵啊，请问金刀令公杨继业在这住吗？您是从哪儿来的？军兵还没等回答，从里边走出个黑大个，一听有人打听老令公，粗声粗气的问：
1: 谁找我爹？
0: 胡王爷一听声音，仔细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比自己还得高出一拳来，一脑袋的好头发，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顶，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大豹子眼造薄分明，压耳毫毛压塞抓鼻，拧了劲儿朝上长，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像半截黑塔一样，这是火影金刚燕群的太岁。胡王爷一看可乐坏了，谁呀？是七郎杨希杨彦姿。哟，我说七贤侄啊，哎呀呀呀呀，可端见到你了，叔父到了。杨七郎这个黑劲儿特别像胡王爷，两人像爷俩，其实人家

公这几个儿子，哎，就七郎长得黑，但是七郎是真有能耐呀，可也真能惹祸。当初在京城力劈潘豹，全家被贬出京城，就剩下女的在京城天波阳府。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奔雄州，被贬这滋味不好受啊，由小向大好干，由大博小那是真难受。不是别的，老杨家多大功劳啊，如今当了个知州，那知州算个什么呢？这才叫那句话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有能耐单不用你。令公没法领儿子到雄州上任，雄州没有知州，有周同，周同是副知州，这个副知州呢名叫夏伯成。夏伯成这个人还挺好，一听说杨家人到这儿了，非常高兴，把州衙门整个腾出来，把自己家也搬到别地方住，把这整个的房宅倒给杨继业父子九人，并且说你缺什么少什么吱一声，我给你办去，没事儿，用不着到衙门去，一切由我照料。老令公很感激，然后告诉几个儿子，我们是罪臣被贬雄州，办事儿要小心，说话要注意，千万别惹祸。对七郎更不放心呢，老令公啊低了耳根子告诉他别出去啊，有什么事你吱一声，叫六郎老跟着他不离左右，生怕惹祸。杨七郎也知道我这祸惹得够大了，再捅娄子，捅娄子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所以每天也不出去，就是在后院哥几个在一块儿是传枪递简练枪法，把七郎都憋坏了。这座小城怎么和京都比呀？尤其令公常唉声叹气的，愁啊，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不许回京城啊，得有皇上旨意调才许进京，要不然永远不许回去。今天呢，西郎真憋不住，想出府门转悠转悠，正巧胡王爷闯连营到雄州搬请杨家将，正好两个人走个顶头碰。因为胡王爷盔歪甲斜，带冷袍，从浑身是血，风尘仆仆，开始没认出来，等老王爷一搭话，七郎认出来了，一看是胡王爷来了，哎呀，这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看见家乡人了，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呦，王叔是你呀！哎呀，王叔哎，都想死我了！你是从京城来的吗？看见我娘没有啊？可把我想坏了。他这一哭，老王爷心一酸，差点眼泪下来。这个时候，六郎出来了，六郎不是专门看着杨七郎的吗？一看七郎走了，马上跟出来。你等看见胡王爷，连忙跪倒磕头：“叔父大人，一向可好？孩儿有礼。孩子，起来，起来。孩儿啊，看见你不易呀，我也是两世为人呐。叔叔，怎么了？哎，一言难尽，我都累坏了。你爹在不在？”有话到里边再说。哎，来人呐，给牵马！有人把抱月无暇寨牵进去，刷位印六。六郎、七郎陪着胡王爷往后走。七弟，你陪着叔叔慢慢走，我给我爹爹送信去。哎，你快去吧。你等胡王爷到了书房门前，再看，在书房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老人，谁呀？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鬓发皆薄，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开裳，手捻着须髯，满脸寒春迎接胡王爷。胡延再一看乐了：“老哥哥，我们天天在枪刀林里过日子，你的挺好啊，这身穿戴，嘿嘿，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哎呀呀，原来是胡延贤弟，你可想死我了。朝廷一别，今日才见面，真是难得呀。哎，老哥哥，要没事啊，还见不着呢。说完，携手揽腕走进书房，有书童给胡王爷脱下甲。

下边准备饭菜。这个时候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全来喽，把胡王爷围在当中，问长问短，胡王爷都答得不过来了。这个问，哎，叔叔，我们离京之后京城变样没？那个说，你看我娘了吗？也有的问，你看见我嫂子没有？家里都怎么样啊？老娘婆在不在啊？八戒九妹呢？练功说，哎哎，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你叔叔太累了，屋又小，坐不下，走到院里喝茶去。小院不大，有几棵树，树下有石桌石凳，这都是令公来了安排的。每天晚上爷几个坐在院里谈古论今，忧国忧民。胡王说，哎，老哥哥，你在这我还挺清闲的，前提打仗事你知道吗？知道。潘太师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直捣幽州，我听说了。最近呢？没听说。哎，别替那个潘太师出意了，皇上被困幽州是这么回事的。现在皇上愁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命我到雄州搬请老令公，现在有雪诏在此，请令公接旨。令公一听有圣旨，赶紧站起来，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来呀，排版相案。胡王爷说，哎，我也念不下来，给你自己看吧。老令公打开雪诏一看，上写诏书：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见诏，孤被困幽州，断草绝粮，堪堪待毙，望杨爱卿念君臣之情，见诏速发救兵，救孤脱离险地，以解幽州之围，亲此书诏太平兴国年月日。老令公看完了，把诏书供起来，手捻虚髯，沉思不语。这几个儿子全看着令公，谁也不敢吱声。胡王爷说，老哥哥呀，万岁可传口旨了，你可官服原旨，火速发兵吗？什么时候起兵解围呀？令公没言语。令公不说话，这几个儿子谁也不吱声，大家都眨巴眼睛看着父亲呢。这可急坏了七郎杨希、杨彦姿。杨七郎一听，哦，咱们家最没了，还叫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哎呀，太好了。杨七郎一提打仗啊，连眉毛都乐，比吃饺子还高兴了。嘿，这几天可把我手刺挠坏了，到前敌可杀个痛快的。上次我匹了潘豹给我爹娘惹了祸，这回我得立头功，早日班师还朝，回家看我娘家。哼，韩昌啊，韩延寿，你相长三头，奸商六辈，敢进犯庄园，问问杨老七答应不答应？就潘仁美那饭桶得了，我要去呀，把这脑袋给你揪去。不行，我得先走，要是和我那几个哥哥一块去幽州啊，功劳全叫他们立了，我呀，我先杀个痛快的得喽。对，走。想到这儿，还来个冷锅贴饼子，蔫溜了。正好啊，家人们上菜，这一忙活谁也没注意他，他偷偷的退出来了，来到自己屋子里，取出盔甲顶盔挂甲，照个书呆记甲，蓝裙灰直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取过丈八蛇矛枪，然后来到马棚，牵出他的宝马亮驹乌龙驹，从后花园角门出去，来到了外边，帮个认证乘跨坐骑，打听明白道路，啪，马上加鞭是直奔幽州城。心急歇马慢呐，啊，啪啪啪啪，马上紧加鞭呢。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挑袍袍，一马当翻。路上人不吃，马不喂，一心到幽州解围。离卢沟桥不远了，就听到砰一声炮响，出现300番兵横住道路，当中一员大将，盔名贾亮。此人有30多岁，面似冬瓜皮，手中一根金棍，拦住了去路。嗨，小南蛮，不要走了，姓什么，叫什么，该什么去，留下名姓。咦呵，还敢拦齐太爷的道路，不认得我呀？告诉你，俺乃是天波杨府老令公杨继业的。

儿子杨吉、杨彦祖，尔等姓字名谁？要问我，我乃韩元帅手下大都督，叫梁天清。原来卢沟桥没人把守，因为呼延赞闯营搬兵，韩昌才派这员大将梁天清把守这座桥。梁天清一听杨家人来了，就是一愣神，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非常厉害。杨七郎，你来干什么？就下来了，快闪条道，你过不去。说完大功一举，泰山压顶，呜的一声的砸下。杨七郎冰铁大枪手中一横，喊了一声开，啪，那条棍差点出手，杨七郎砰往里一进招，千机马快，就听着正从软肋扎下去，阴阳马一合，将死尸扔到马下。三军二郎一看主帅都死了，两旁一闪，杨七郎马过卢沟桥，直奔幽州城。离这不太远了，大雨中的坐骑往远处跳啊。七郎吓了一跳，怎么幽州城四面八方全是敌营？那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七十二牛肉，兵马全聚于这个地方，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大旗好像高粱茶子一样，小旗密如牛毛，没法数。哎呀，从哪块冲的？嗨，冲哪算哪，咱就走吧。杨七郎全要年轻力壮，这匹马好并不在意，两脚踹稳战马，一马当鞍直奔樊营。丁丁能不拦吗？拦能拦得住吗？像猛虎下山一样，眨眼之间，头道营、二道营冲到三道营，他正杀得高兴，就听到里边道咕道炮响了，炮声一响啊，翻兵花都撤下去了，中间闪出一条空地。七郎一看乐了，哎，怎么都走了呢？你们都闪开道，那我就往里冲呗。刚想提丝枪往里走，走不了了，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炮声一响，番兵是各就各的位置，主将来了。再看门旗列闪，正中间一杆大都旗，白缎子的，旗表下护旗兵就一百多，众星捧月一样，一员大将。这员将官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绿罗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往脸上看姜黄脸膛，黄胡须，黄眼珠子，微微有点鹰钩鼻子。再看胯下骑着一匹是黄沙马，手中使的是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两边都督能有十几个。就看黄眼的翻剑高喊：“哎，小南蛮，单人独骑敢闯俺的林营，哼，摸摸你的脑袋还在吗？”哎，七郎带战马，没胆子就不来了，快给齐太爷闪条道，我要到城里见着皇上去，不多他我可告诉你啊，扎死你。皇上你是谁？齐郎说你是谁？问俺天庭梁王是我的姐夫，萧太后是我的姐姐，我乃右军元帅萧天佑。杨七郎一听乐了，哦，小舅子来了，那不白给吗？我认得我呀，俺乃是天波杨府的杨七郎啊，杨家将，不错。萧天又一听，倒吸口凉气啊，怪了，杨家人被贬了，怎么又出来呢？杨家一来，我们这次兵进中原又完了，非输不可呀。怎么办？退去那不行，我是奉了韩昌、韩延寿的命令守候西城。韩延寿有言在先，如果有人闯营报号，从哪个营盘冲进去就杀哪个营的主将。不管怎么地，杨老七不能从我这过去。想到这高说，哎，杨七郎，你们皇上都死到城里了，你还来干什么？赶紧回去胡说八道，看枪吧。杨七郎一颤，战八蛇矛枪奔着萧天佑的前心，喷分心便刺。萧天佑把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上一竖，刀头冲上，刀转冲下，抓住两头往外一架，这招叫怀中抱钺，卡了一声开，啪，
小天又这么忙活，咱就用大刀把七郎的枪给磕开，然后这小子两脚踹蹬，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刀够被杨七郎斜紧带背，呜就拼下来了。七郎急忙闪身躲开，用枪尖轻轻的一拨，随后顺着刀杆扑棱的一声，这个枪尖就奔着萧天佑的虎口。萧天佑吓了一跳，呀，这小孩这么大能耐，这么快的，抽手一愣神的时候，杨七郎丈八蛇矛枪前把一低，后把一跳，奔着萧天佑的小肚子呜就下来了。因为稍微低了一点，萧天佑一拧身没扎着肚子，就在大腿根这块，左大腿就来了一枪。丈八蛇矛枪的枪尖前面是急着拐弯的，就这一下子还真就不太深，也就一寸五那么样吧。啊，可把萧天佑疼的了，八一学战马败走了。杨七郎跃马轻枪从后边追杀。常言说得好，起早兵散，当将官的一半当兵的花就一退，有的不怕死往上冲的，能挡住七郎吗？杨七郎虎汤羊群的一番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杨七郎虎汤羊群的一番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到了幽州城下，杨七郎松了口气呀，甩凳下马，戳枪拴马，两手掐腰，往城头一看，心里这个乐呀，哼，闯过来，哎，守城的军兵往里边给你们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闯营报号，解围来喽。军兵也乐坏了，刚才翻营里乱，也就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没人闯营能怎么乱吗？可不知道是谁，一看是七郎，哎呀，乐了，哎呀，七将军呐，我们说的谁能马踏敌营呢？太好了，这回我们就得救了，这回可就不挨饿了。你等着啊，我们不敢开城，已经给人送信儿去了，一会儿来的将令就给你开城。七将军，你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杨七郎一闯营，就有人给潘仁美送信儿，说是藩营像开锅那么乱，可能是我们救兵到了，您看怎么办？论道理呢，潘仁美应该登城楼仔细观看，如果是自己人，出城去接才对，不接也不算错。不过潘仁美这老小子呢，没安好心，一摆手，再探再报，咱没出去。这阵儿呢，正和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屋里说话呢，军兵又进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杀透重围，幽州解围，在西城下闯营报号，要进城请令定夺。潘仁美听了一皱眉，哦，杨老七来了，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好，下去。是，他妈转身走了。潘仁美没出去，拖着下巴磕，心里合计，呀呵，杨老七来了，当初你在京城劈了我的三儿子，这个仇至今没报啊，今天他又马踏藩营救驾，这功劳竟是他们老杨家的，我何不略施小计，哼，我累死杨老七替我儿报仇，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告诉他的二儿子潘豹，好了，爹爹，你需要如此这般到西城上去对付杨七郎，这么说。爹呀，这个缺德呀，杨七郎闯营就累得够呛，到这解围就咱大伙儿，我说要解了围可以有你和我呀，要是按你说那么办，那我们还出去不出去了？畜生，你懂什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出幽州城吗？哼哼，为父自有良策。好吧，爹啊，这可你出的主意，快快去，快去吧。哎，潘虎答应到外边上马，
直奔西城。来到城下，水镫下马，顺着城马道上了城。来到城头之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观看，一看下边可不是杨七郎吗？见杨七郎奔得浑身是血呀，脸上抹的一道子一道子，可能是出汗出多了，用手抹吧的。心的话，杨七郎累坏了，不过我们两家有仇，我不得不如此，你死也别怪我潘虎，这是我爹出的主意。想到这儿，皮笑肉不笑，呵呵一乐，嘿嘿嘿嘿，哟，这不是七将军吗？哎呀呀呀，辛苦辛苦了。杨七郎抬头一看是潘虎，心里咯噔一下，潘仁美怎么没来呢？我累得这样，怎么不接接我？唉，管的谁来呢，叫我进城给我弄点吃的要紧，把我饿坏了。我要知道这么累，在道上我吃点喝点睡一觉。哎，潘虎啊，速速给我开城。哎呀，七将军不行啊，这幽州被困一个月了，能保住这座城池很不容易，是我父亲费尽了心血。论说将军你闯营够累的了，应该放你进城休息为妙，怎奈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开西城不吉利。这么，你再费点力气奔北门杀去，到北门再给你开城，怎么样？我爹在北城等你呢，好吗？七郎闻听一皱眉，奔北门那是吹气儿呢，那还得闯啊，就得杀个少半圈啊。这一道上没吃没喝没睡，马也没喂，刚才又打了半天仗，人困马乏，又渴又饿，盼不一时有个地方睡一会儿，哪怕我再杀呢。哎呀，又一想今天日子不好，不宜开西城，看就不开吧，再紧紧裤带奔北门去。哎，潘虎啊，你告诉元帅在北城头可等我呀。哎，你放心吧，我们在北城头等你呢。哼，等你，你等着吧。潘虎说完走了。再看杨七郎转身解下马的缰绳，砰，拔下大枪，抓枪在手，手中一颤，丈八蛇矛枪直奔北城门。要知道啊，幽州城老大了，从西门转到北门得转老半天了。你别看护城河的边上没有兵，但是不能随着边上走，因为什么呢？人家追兵上来了，追兵上来在护城河边要打起来，城上的军兵怎么办呢？不敢射箭，不敢射箭，借这个机会攻城呢，那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得躲开这个地方，躲开一箭之地，躲开一箭之地，人家军兵就上来了。韩昌下了死令了，哪块连营放走了宋将，杀哪个主帅，所以都拼了命了往上就拥啊。可是从西边往北边一转，西边的军兵一看，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甭管了，他往那边去了，暂时军兵一撤，杨七郎战马奔北边的连营去闯。刚走不远，可了不得了，就觉得战马的前蹄一软，呼隆一声，眼睁睁连人带马往前歇。七郎脑袋嗡的一下，坏，中了炫马坑了，要是掉下去没个上来。还没等整个掉下来，怎么办？杨七郎一合计，合出去吧，两脚一踹蹬，小肚子一颗飞虎战，啪一打马的三叉骨，这匹马疼的心里一声暴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威，战马一个急劲往前一窜，杨七郎把大枪搭木前面一点，战马噌腾空而起，又窜上来了。你等七郎的战马穿过对面，带出坐骑，回头一看呀，身后的大炫马坑啊，老深老深的，这有点后怕呀。刚才如果掉下去，命就没了。这个时候，人家番兵番将早在中途半路等着呢，还等你杀个乱七八糟再过来呀？番兵番将各自手拿钩叉连躺槊。斧棒剑枪刀一拥其上，直奔杨七郎。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抖开大枪，里撩外滑，花纳崩砸样，刺挑盖打扎，呵，越杀越高兴，越杀越猛。尽管这阵儿啊，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这虚汗都出来了，不过心里饿的
别介别介，我只要打到北门就差不多，到北门开开门，嘿，牛肉大饼再吃一顿，嗯，再出来揍他们更有劲儿，再吃吧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到守北门的大将亮队，再看军兵横诸道路，当中一员番将手中擎着锯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大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小娃娃，不要走了！你家副元帅苏天龙在此，娃娃同名受死。”七郎这阵真有点杀红眼了，心的话我都饿得要死，我还跟你报名呢，没工夫搭过你，快打就得了。所以对面报名是谁他也没听明白，一听问他他明白了，你不认识啊，你家杨七太爷。苏天龙不知道这杨七太爷是谁。小娃娃，尔等是胎毛未亏，乳臭未干的，如此敢过我的北营，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哼，脑袋长得好好的，哎，我是番将，快闪条道路放我进城吃饭去。呸，娃娃，想那老将逃兵如何，都死在毛家之手，你有什么能耐不能过去了下马被绑？什么？七郎听了就一愣：逃兵？曹王爷？怎么曹王爷死在你手了？不错，被我咬断两截啊！七郎一听这话，当时脑袋嗡一声：哎呀，开国王曹王爷没了，好啊，你这个小子，太爷的可恶，待俺与曹王爷报仇雪恨，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输完大枪一战，砰砰砰，三枪直奔苏天龙。苏天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抱杨七太爷这小伙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通人，浑身是血，枪急马快，吓他汤用刀一崩，枪一看没有扎着，叭一撤枪，嗡的一声，枪管直奔这小太阳穴周来。这小子一低头，二马巴拉一错蹬，杨七郎反奔，呜，一枪奔苏天龙的脑袋嗨来了。苏天龙做梦都没想到小小年龄有这么大的本领，枪来的这么快，想躲躲不了了，可是要嗨到脑袋上，脑袋就得碎，怎么办？我扛一下子吧，身子一弯一扭，用肩膀扛，就听着啪，正抽在肩膀上啊，还多亏呀、啊、有着假叶子扛着呢，什么吞肩兽扛一下子，不然膀子给你砸碎，就是这么的。哎呀，后边起多高啊，那就得说是猛扫了一下子，要纯砸也不行。这小疼的，哎呀，好厉害的杨七太爷，八一学战马败阵而归。杨七郎一想，我能让你走吗？嗯，我得给曹王爷报仇，两脚一寸蹬，刚想去追去，那能让他追吗？后边的都督平章一溜其上挡住杨七郎，苏天龙这才学马躲开了。七郎有心去追，又一合计，我现在眼前这冒金花的不怎么好使啊，妈看着人直晃荡，我再追他不定撩哪去，我就进不了城啊。别忙，别着急，我爹说了我脾气暴，这回咱们好点儿。嗯，进城吃完东西回来再要这小子脑袋，我记住他这模样了。哎，那小子脑袋先借你几天，你等我吃饱喝得回来再要你脑袋给曹王爷报仇。说完大枪抡开了，别人谁也挡不了啊，这些打杆小番和番将们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全仨鸭子了。就这么杨七郎一马当班来到北城下，七郎累的趁一拳塌透了，心腾腾直跳，肚子一点底儿没有，这匹马也受不了，四匹拉了汗，突突直哆嗦呀。七郎赶紧下战马，看着城头的军兵，心里挺热。军兵，快开城，快开城啊！哎，元帅呢？军兵眼巴巴的看着七郎，心里难过呀。人心是肉长的，把人家孩子累成这个样，不让进城，攀人美呀，攀人美，你损吧。看着七郎，心里合计：七郎啊，哪来的攀人美呀？根本没在城头，可是我们不敢说呀，军兵你看。

0: 我看你谁也不言语。西凉说怎么你们哑巴了啊，开城了。哎这个干阿哥没言语。这阵潘虎出现在城头。潘虎元帅呢，给我开城。
1: 哎呀呀呀，齐将军果然英雄，我潘虎没法比呀、啊哎、太好了。可是
0: 这北城不能开呀、啊。
1: 为什么？看我爹他没带着，他到东城去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你说我找不着他，没有大令怎敢开城？
0: 齐将军你看他怎么办呢？
1: 哎呀，姓潘的，快把元帅找来，拿来大令放我进城。
0: 哎呀，齐将军他到那边去了，你跟找不着啊。另外我到那背不起他再走我怎么办呢？
1: 这么办，齐将军咱们两下夹攻，我这就去找我爹，你呢从下边走。
0: 您再辛苦一趟，您到东门去好不好？我爹在东城头呢。
1: 我在那块等你，在东城头我叫我爹早早的等你，怎么样行不行？
0: 说完这小子急忙躲开。
1: 西凉火了，潘虎快开枪，潘虎潘。
0: 再看呢早没了。
1: 哎呀，气死我也。军兵弟兄，我已人困马乏，难以征战，请给我开城啊。
0: 军兵听了差点都哭了，
1: 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啊，你是诚心累死杨七郎，人有多大力气，人没吃马没喂，力杀两门还要奔宗门去，这么杀这不是要孩子命吗？哦，这是官报私仇，未匹他儿子事儿啊。可是我们谁敢开呀、啊、
0: 他们回头看看潘虎没了，当官不在，冲着下边喊，
1: 七少爷没元帅令我们不敢呐，
0: 七少爷你从哪来还回哪去吧。
1: 弟兄，我是奉了胡王之命前来解围，解救你们出城，我走了何人解围？你们能不能告诉八王千岁，叫他速速给我开城？
2: 我们不敢呐，七少爷，敌兵正在整队伍，趁着这阵没上来你快走，如果等队伍上来可就全晚了。
1: 这好，
0: 怎么七郎一看真叫不开城，有什么法能回去吗？
1: 回去和闯到东营是一样的，别看来说这么容易，再杀出去啊那可两说着了，还趁着敌人队伍没上来，干脆我奔东城就再杀一招，男子汉大丈夫真格的走。想到这飞身上马直奔东城，
0: 没等走呢后边追兵就到了，来了亲哥俩，一个就杀李龟，一个就杀李鳖，每人是一条枪。哥两个一合计，这个黑小子特厉害，听说萧天佑都败到他手了，我们俩不白给吗？干脆来个双战吧，咱们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1: 好，哥俩商量好了，杀李龟大枪扑棱奔前边扎来，兄弟杀李鳖在后边扎来，两条枪是齐下火龙关。
0: 杨七郎一肚子火没地方泄呀，都撞到顶过门子去了，恨死潘仁美和潘虎了，饿得难受，浑身没劲儿，火撞着才有这么大的精神，这个火如果一泄，七郎非昏过去不可。可是抓潘仁美抓潘虎都抓不着啊，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放，都放在番将身上，这回这俩小子可倒了霉了。有那么句话，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此时杨七郎玩了命了。一看杀李龟的大枪奔自己前心，杀李鳖的枪奔后心，怎么办？就看杨七郎让过了杀李龟的枪尖，一伸手砰，用左手抓住杀李龟的枪杆，往怀里扒一夺，枪就到手了。这阵呢杀李鳖的枪已经到了后心了，马上一回身，噌，大枪走空了，自己的丈八蛇矛枪奔着沙里鳖的脑袋，啪，把个沙里鳖打得万朵桃花开。沙里龟一看兄弟没了，哎呀，拨马想跑，七郎急眼了，挂上大枪，战马往前一冲，一伸手，噌，把沙里龟的盼甲丝绦给抓住，八木碗一带，用脚尖一点沙里龟的马后胸，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是

0: 把你抓住，活活把你摔死。他拿沙里姑爷当潘仁美了，随后脑袋冲着沙里憋的那个枪尖摔下去了，活活把沙里姑爷摔死了，摔死沙里姑爷，打死沙里鳖。此时七郎觉得他心里好受点，随后催马奔东城。这阵有人给萧天佐送信，萧天佐呀正找韩昌去了，商量着怎么合兵来抓着闯营的黑小子。那边队伍没准备好呢，七郎已经来到东城门下。七郎这回没下马，心的话我得看看城头有没有潘仁美，没有我别下马了，来我折腾我干什么。抬头一看，潘仁美正在城头满脸堆笑。哎呀，七将军，老夫在此。七郎一看，哎呀，心里个敞亮啊，啊，还真在这等着我呢。要那么说，潘虎没撒谎。元帅，快给我开城，放我进城。好好好，七将军呐，你这一来，老夫太高兴了，可解幽州之围。七将军，你父怎么没来呀？我爹在后边的，你怎么知道老夫和圣上被困在幽州呢？是胡王爷带着雪昭请我们家，免去我们家的罪过，叫我们前去解围，因为我着急我先来的。哦，胡王爷呢，他在后边呢。哎呀，太好了，待我谢天，待我谢地。潘仁美是故意拖延时间，叫韩昌重整队伍来战杨七郎，想把杨七郎累死在城外。就在这阵，就听着咚咚咚咚，到！潘仁美明白，韩昌韩延寿出兵了。杨老七儿，这回你活不了了。他故意的惊讶。哎呀呀呀，七将军！大事不好，韩昌的兵马在你身后追上来了，如果归你开城，怕的是引敌入城，此城难保。七将军，要不然你上马前枪，再打上一阵，老夫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你看如何？这七郎一听，脑袋嗡了一下，还让我打呀？我打不动了。但是说打不动多丢人呢。元帅，叫我打一阵倒渴，能不能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把我的战马喂一喂，然后我再战韩昌韩延寿。因为一路之上我人没吃，马没喂，打了这么长时候了。哎，杨七郎啊，城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老夫一饿三天了，哪来吃的给你呀？什么？不给我饭吃，没有吃的，我给你什么呢？呀呸！老匹夫啊，我吃口东西没有，你胡说八道，我明白了。因为当初我劈了你的儿子，你要官报私仇，对不对？杨七郎，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如果你怕了韩昌韩延寿，那老夫就认可给你开城。呸！哪个怕韩昌？问问杨家将，怕过什么人？既然如此，待俺打上一阵。杨七郎抖精神，壮虎胆，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捋了捋马鬃。老黑儿，老黑儿，来来来，咱俩再打上一阵。杨七郎上马前丈八折毛，要大战韩昌韩延寿，才有论七郎八虎闯幽州。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单人独骑到幽州解围，凭着胯下马掌中枪，力杀三门之类的，盔歪甲斜，带朗抛松，饿得两眼冒金花，找潘仁美要点吃的，潘仁美不给。就在这阵，敌营炮响，潘仁美心中暗乐，一心要害死七郎，替他的儿子潘豹报仇雪恨，脸上堆着笑容。嘿嘿嘿，七将军，你力杀三门，立下奇功，哎，你再抖抖精神，
2: 壮壮虎胆，学一辈古人。当初秦怀玉力杀四门，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你也来个力杀四门怎么样？哎，老夫助你三通国，然后我在南门等你，本帅亲自接你进城。说完回头冲着士兵一摆手，来呀，给七将军擂鼓助威。
0: 这不是存心吗？
2: 人都快饿趴下了，还擂鼓助威呢。城头上的战将、天将、副将都气坏了。什么惨林柴干、蓝钱、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等都生气，心中暗骂：潘仁美呀、啊、潘仁美，你太缺德了，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七郎？可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也不敢说呀。此时杨七郎气得哇呀的暴叫：老匹夫，你等着，我退了辽兵，抓住老贼，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方解俺心头之恨。说什么也没用，里边不开城啊，潘仁美没影了。哎呀，气死我也。七郎没办法，头重脚轻，上战马奔南门，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有人能给八王送个信儿，把城开开。刚拐过东南角，可了不得，大辽国亮队了，韩昌、韩延寿带着所有的兵马横住了去路，真是明晃晃、刀枪乱摆、破拉战旗飘扬。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树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是十面埋伏旗，十杆大旗，是十所大阵，什么飞龙、飞虎、飞镖、飞炮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0单八杆压阵旗，正当中是星星红的大都旗，上写三军四命，中间是白月光、金火焰，中间是斗大的寒字。再看战马嘶鸣，有乌水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长枪凌厉，刀吐寒光，减生杀气，几似柴棚，有两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招定当中留神观看，当中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延寿。韩昌年龄不大，20多岁，跳下马来，平底身高有1丈，膀大腰憨，肚大施肥，头戴圈金八宝天王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捞海带、包耳护相，定满了金钉，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身穿五龙天王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吞口兽面，雕肉金环，凤凰裙遮住磕膝盖，鱼踏尾横担在铁冠梁，左挎弯弓，右带剑，豆青色的中间牛皮战靴，牢闸在凳，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线，恰金边，上绣金龙，身穿绿色的征袍，半披半挂，往脸上看，长了个五花蓝靛脸，两道朱砂眉，一对虎目圆睁，塌鼻梁，蒜头鼻子，火盆口，两耳垂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像朱鬃一样落满了腮帮子，胯下挠头狮子血，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三股托天叉，远看此人像金甲天神将士，近看好像烟熏太岁林凡，令人一见毛骨悚然。此人正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在北国要提起韩昌、韩延寿来，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别看他外表长得粗野，可有内秀，文韬武略没有不精通的。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父亲名叫韩植，五代十国的时候是晋国有名的大将，因为晋国灭亡之后，随他母亲漂流到北国，曾拜北国的名师学艺。韩昌天资的聪明，又勤奋好学，力大无穷。经过15年的功夫，韩延寿文武全才。大辽国开武科场的时候，你无论是骑马射箭、脚力摔跤、上马征杀，韩延寿都是独占鳌头。论文韬、论武略，韩延寿是胸膛锦绣、口似悬河，凭他两旁伶俐牙齿、 三寸不烂舌，说的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各路的头领是五府投地，有口皆碑。天庆梁王和萧太后一商量，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给了韩延寿，韩昌招为宗床大驸马。天庆梁王早就想造反，天庆梁王这个官谁封的呢？是老主赵匡胤封的，就好像是扶蜀国，不许他们养兵，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就这么，天庆梁王不服，一心要找一个兵马大元帅兵进中原，正好韩昌既是驸马又能领兵带罪。就这么，天庆梁王集聚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的兵马30万呢，叫韩昌领兵带队兵进中原。韩延寿年轻力气大又会用兵，大宋朝朝廷腐败，边关镇守的不严，所以韩延寿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大兵长驱直入，得关城易如反掌。等后来呢，大宋朝的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随营听令，元帅是果丈潘仁美。韩昌一听也吓一跳，不是别的，这十大王爷在大宋朝可有威望，想当初随老主赵匡胤打天下，有功之臣久经沙场，我能不能行？韩延寿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躲战躲胜，我虽然30万人马兵进中原，皇上亲自来那还了得。哎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不能不想法啊。韩延寿绞尽脑汁儿，和天庆梁王一商量，才想了这么一条计策，定了一条叫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呢？幽州城夸撤出去了，是把幽州城里的兵马一律带走，把粮草搜刮一定倒出去，也就赶巧潘仁美这么个浑元帅长驱直入，兵入幽州城。进了幽州城，半夜里韩延寿伏兵四起，兵困幽州，满以为啊能活捉宋王天子，可做梦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杨七郎，就这么一个人把个藩营搅和的乱七八糟。韩昌真急了，带所有的将领亮队，什么金头王、银头王、铁头王、铜头王、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清、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等随军出征。等杨七郎来到这个地方，韩昌、韩延寿抬腿咯噔，得胜钩扭船，摘下三股拖天叉，哗啦啦啦啦，空中一举，高声断喝：“三宋将真乃大胆，穿我连营，同名受死！”吁，哎，吁！杨七郎带着坐骑，闪目往眼前一看，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故乡啊，这么多人呐！
3: 哎，你是谁？
2: 韩昌一拍胸脯，不认识我，俺乃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3: 哦，韩延寿啊，
2: 嘿，不认得我呀？告诉你，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我父亲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在大宋朝天子驾前称臣，官拜火山王，令公杨杰，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七，杨七杨彦次。啊，你是杨门之后？
3: 嗯，对了，是你七代爷。
2: 韩昌一听，这个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黑脸将军，别看年龄不大，相貌堂堂，一表不俗，这张脸黑黝黝那么好看，豹头黄眼。好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力杀四门呐、啊！可惜我手下这么多将官，哪个能行啊？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我要有这么员大将，多好呢！可惜呀、啊，老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人家能保我们吗？
3: 哎，杨七郎，我久闻杨家是忠良，我来问你，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2: 啊，幽州解围救皇上来了。
3: 哦，那我再问你，
2: 你幽州解围救皇上，你已经杀透重围到城下了，为什么城里不给你开城呢？
3: 七郎有口难说呀，心的话，潘仁美老贼不让我进去，他要报杀死之仇，不过这个事儿我不能跟他说。您管呢？韩昌哈哈大笑，杨七郎，别看你不说，本帅比你明白，是不是你们将帅不和不让你进城啊？对不对？小将军呐，请想，你远路而来，力杀三门，累得力尽筋疲，人没吃，马没喂，要照这么杀，你还活得了吗？想必是你们潘杨两家有仇，但是官报私仇，将帅不和还能打胜仗吗？元帅不能爱将，当皇上不爱护大臣，保他何用？得了，七将军，投降我们北国吧。如果你能在我的帐前听令，本帅不会亏待于你。我主有爱将之敌，本帅赏罚分明。你如果在营中能够立点功，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杨七郎，你意下如何？呸！你胡说八道！我们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焉能保你们北国？少说废话，闪条道路，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杨七郎，你人单势孤，还能抵抗几日？今天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领。说完，他刚想伸手，还没等进招呢，杨七郎扑棱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枪缨压在冰盘，枪尖如同鸭子嘴，噌噌噌，奔着韩昌、韩延寿就连扎了三四枪。杨七郎一想啊，我累得够呛啊，就这么点精神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能把你扎死就算我命大，扎不死我就认头了，你就喝出命来拼了。韩昌一看枪到了近前，并不怠慢，手中的大叉砰的一声往外一崩，可了不得了，韩昌力气多大呀，砰的一崩，是震的杨七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七郎的力气不小啊，可有一样啊，他打了一天仗啊，连累带饿，力尽筋疲，尤其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合算已经打了一天仗，现在天都黑了。七郎没注意后边高挑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肉一样，眼看就一天半宿了，累得心腾腾直跳，哪有力气，所以被插崩的差点大枪出手。七郎稳稳心神，把眼睛闭上，眼泪都下来。哎呀，爹呀，我完了！真没想到啊，我要死在幽州城下。我是说，我离开雄州之后，来到前敌解围立功。当初因为匹了潘豹，给家里惹了祸。这次我立功，早点班师还朝。一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二来可以居家团聚，见我那生身的老娘。万没想到潘仁美官报私仇，为报杀死之仇，不给我开城，不给我拿吃的，我命休矣呀！我死就死在潘仁美之手。这才叫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那处想弟兄。眼睛一眯缝，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别人心粗，可我六哥跟我最好啊，你怎么也没来呢？也怪我离开雄州的时候没告诉我六哥呀，可我在你爸那儿坐着，你也应该知道六哥呀，你再要不来，我可就完喽。他正在合计呢，韩昌、韩延寿的三股托天叉到了，就看托天叉手中一擎，叉头冲前，叉短冲后，哗啦空中一举，嗖的一声奔杨七郎的顶梁穿来。要是平常啊，杨七郎根本不在乎，用枪砰就磕出去了，那条大枪在手里运用自如，今天就觉这个枪有千斤的力量，拿都费劲呢，别说是往外崩叉，如果要是往外崩，崩不好还不说，连人带马都得死在叉头之下。杨七郎啊，不缺心眼儿啊，要说平时粗鲁，打仗的时候

0: 欢迎像开国一样翻江倒海一般，军兵们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今天哪来这么多石枪的？太厉害了！快闪开吧，不然要穿个透心凉啊！穿上吃饭可就不香了。”哗哗，韩昌就是一愣：“
1: 军兵怎么回事？”“
0: 不知道。”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看斜插花的翻营里飞来一骑战马。这只战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提挑抛毫，鬃尾烂炸，就好像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翻兵的脑瓜顶上过。马上一位白袍小将手端金枪，眨眼之间来到韩昌的近前，说迟那时快，正好韩昌大叉刚往下一扎，此人来到了近前，啪啪，金枪去磕大叉，就这一下子，韩昌就觉得震得膀背发麻，两手发热。什么人这么大的力气？他刚一愣神，就看这员白袍将军啪啪锁喉三枪，直奔韩昌韩延寿扎更挡，烧挂脸尖。吓得韩昌急忙一扭头，噌的一声，坏了。枪尖说不清怎么那么快，这个人枪来得急马也快，噌的一下子把韩昌的左耳金环给穿掉了。韩昌当时吓得亡魂皆冒，八一学战马，好，什么人如此的厉害？他摸摸耳朵，抬头观看，只见这员小将年龄在26、27岁，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波龙驹，掌中盘龙金枪，只长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子一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军，是一表的人才。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韩昌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阵冷笑，你是不是韩延寿？然，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是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景，杨彦昭啊，杨六郎，不错。哦，韩昌看了看，点点头啊，因为他早有耳闻呐、啊，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横勇无敌。要说杨继业这八个儿子，七狼八只虎，那头一份得说是六狼杨景。杨景是骏马，此人够帅才，国家没有启用，今日见面真是名不虚传啊。韩昌摸着耳朵，心是腾腾腾直跳啊。杨七狼力杀四门，杨六狼过来啪一崩叉，枪挑耳环，厉害，真乃的厉害呀、啊、我是他还是不打呢？韩昌正在没主意，可忍不得，就看军兵汪浪的一声倒了一片，当中冲出一员老将，就看这员老将须发皆白，可是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马，人老心不老，雄心在，胯下马掌中刀，就像旋风这一样够奔两军阵情而来。这口金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翻兵翻将是望迎而逃。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和几个儿子怎么才来呢？这个事儿啊被耽误了，七郎走的是谁也不知道，因为胡王爷到雄州搬兵，搬请杨家将，令公当时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潘仁美有仇，这个仇扣没解，潘仁美为帅，自己领着孩子在他帐前听令，将来你说将帅要有不和的地方，找小脚那可太容易了，怕自己吃亏，所以不想去。胡王爷再三相劝，令公说你也别着急，咱们话两说着，吃着饭我合计着，一会儿商量商量再说。就这么呢，就把这话茬撂下了，谁也没注意七郎走啊。等吃完饭了，大家喝水的时候，杨六郎发现七郎没了，一打听军兵，军兵说早跑了，七郎盔铠甲胄都带跑了，可能到前敌打仗去了。六郎和自己爹一说，老令公没急死，就知道坏了。因为杨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至如今怀恨在心，

0: 再加上七郎性如烈火，到那要和潘仁美顶撞起来还有个好啊，老令公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没办法，告诉胡王爷赶紧快走。划拉划拉在城里凑合了2000兵啊，老令公顶盔挂甲，赵伯叔带系甲蓝裙，准备立正，带着2000人和几个儿子，这才起身。你想啊，这2000多人走道和七郎一个人走怎么能比呀、啊、这伙人慢呢、啊、别看令公马上加鞭紧紧追赶也晚了，杨七郎力杀自门，性命难保，掉在马下差点被韩昌给扎死，多亏六郎赶到救下了兄弟。老令公带着那几个儿子也杀来了，韩昌一看大事不好，把三股托天叉在空中一举，军兵弟兄收兵。就听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辽国的兵将听见锣声往下就拜，这是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了。老令公一看辽国的兵撤进了，急忙告诉几个儿子快往上冲，都后边就杀过去了。这阵六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
0: 上文书讲到六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
2: 是我，我做梦吧？
0: 不是，咱爹都来了。
2: 哎呀哥哎，我差点死了，哥非怕人没可把我坑哭了。
0: 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城韩延寿，解妖招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思江，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心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营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
3: 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2: 我七弟在后边，一会儿七郎过来了。爹爹，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给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爹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0: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哎，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儿几个节节奔城门，刚到城门上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倒咕倒倒，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的离鞍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兵手，啊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破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4: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

命公杨继业高喊：“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先万岁再说。我快放下！”哎，哐哐！西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戚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这阵儿，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在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呢，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灵，想给皇上送信儿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吧。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溜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又来晚了。”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继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戚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了，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城下造成潘仁美不给开，叫我力杀自刎，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一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哎，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劈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戚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

0: 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
1: 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
0: 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都还是没，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吴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哎呀，把他捆上推出去杀。
1: 哎呀万岁，老臣冤啊。
0: 对，皇上翻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嗯，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揭，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臣有本奏。
2: 哦，
0: 令公你有何话说呀？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
1: 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0: 万岁，当初七郎力劈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要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
1: 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去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
0: 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 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孤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啊，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来啊，放回潘仁美。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苦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2: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0: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2: 多谢多谢。
0: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番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长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德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也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没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好酒，宴无好宴呐、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

0: 好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一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
1: 杨继业说：“妈，潘元帅，如果袭天有变，该当如何？”
0: 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
1: 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
0: 哎，领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
1: 这
0: 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是不可，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骂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啊，赵光义呀、啊，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继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啊，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啊。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场了，君臣要去赴会。

张翠山叩见恩师张三丰，爷儿俩十年未见了，这是生死离别呀，现在这一见面，师徒的眼泪都禁不住淌下来了。

张翠山一想，我得首先向师父说明我娶妻的事情。张三丰由弟子们围簇着来到大殿之内，张翠山让妻子燕素素和儿子张无忌站在旁边，他再次给师父磕头。师父，弟子未经您老人家允许就娶了妻子，还生了孩子，说他老人家叫燕天正。在场的这些人都吃了一惊，那邪教为首的就是明教，也就是名门大派这些人们所称的那个魔教。魔教教主叫杨顶天，魔教还有光明左使、光明右使、四大护教法王等等等等，势力是极大呀。在这魔教当中，前一百位侠剑客那都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因此名门大派的人是既恨他们又怕他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正邪两派没少动手伤人呐。所以师兄弟们一听张翠山娶的妻子竟然是天鹰教的女子，他们都为这师哥或是师弟捏着一把汗呐。天鹰教的教主白眉鹰王鹰天正，他就是明教当中四大护教法王之一，后来他反出明教，自己成立了。说起了天鹰教的教主白眉鹰王燕天方，师父我与他是神交已久。张三丰这一句话就把张翠山燕素素悬着的这颗心给说的落回原地方了。这些师兄弟们也都长出了一口气，谁也没想到张三丰能给燕天正这种评价，竟说和他神交已久啊。张三丰老道年至百岁，这位老先长可不说谎话，如果他对对方印象不好，他即使闭嘴不加评价，他也绝不能说出来神交已久这句话。燕素素在旁边赶紧低头干嘛，擦眼泪。张翠山往前跪爬半步，师父，翠山呐，我看你这媳妇很好，你们要夫妻相爱，合家和睦。张翠山眨眨泪眼，师父，弟子还有一件事要向师父禀明请罪。哦，翠山呐，你我师徒十年未曾相见，你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为师我，不过不急于一时，你先把妻子孩子安顿安顿吧。啊，不不不，张翠山想，什么事儿都可以以后说，这件事必须得现在说。师父，十年之前我奉您老人家之命下武当山到临安府去办两宗事，一是要保护龙门镖局上下几十口性命，二是要查找屠龙刀的下落，查明白害我三哥的仇家。师父，龙门镖局一家几十口人都被人杀了，杀人的凶手就是我的妻子燕素素。这一下张三丰道长可着实吃了一惊，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燕素素，真想不到啊，就这么一个美貌的丫头如此心狠手毒。他灭了龙门镖局满门呐。张翠山的这些师兄弟们也都盯着燕素素，心想完了完了完了，翠山呢，翠山你

知道他是杀死龙门镖局几十口人的凶手，你怎么还能娶他为妻呢？你这是诚心惹师父生气呀、啊！张翠山看看周围的这些师兄弟，再次给师父磕头。师父，说起素素杀龙门镖局几十人，是事出有因。一方面，他曾经托付龙门镖局护送我三哥回武当，半道我三哥出事了，他就恨怨龙门镖局的大镖头都大锦。再有，你老人家让都大锦把得到的2000两黄金散发给灾民，可都大锦他偷着留下了300两。当年素素还是年轻，他一见都大锦鬼鬼祟祟做这些事情，他就想报复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素素又被少林派的梅花毒镖给打中了膀臂，毒气攻心，危险至极。他知道都大锦乃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他这才夜闯龙门镖局，想逼都大锦交出解药。可是都大锦早有准备，命手下人围斗素素，素素一怒之下就杀了他的满门。可是师父啊，自从素素和我相识，他对过去做的种种事情是愧悔不及。我们俩成亲之日，他对天发誓从此不再杀一人。师父，如果素素他的确有罪，请把这罪加在我张翠山身上。师父，你是杀是剐，由翠山一人承担。说罢，张翠山用头顶着地，请师父处罚。张三丰是低头不语。这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接过去的事情，那是71口性命。张三丰想了，就这10年间是没做这件事儿，我徒弟媳妇儿做的这件事儿，这跟我徒弟做的这不一样吗？看来少林寺也不是望风捕影啊。张三丰眉头微皱，许久不语。这时张三丰的大徒弟武当七侠第一位宋远桥宋大侠说话：师父，弟子我有个主意，或许能化解此事，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张三丰这才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大徒弟，他的大徒弟宋远桥现在是年近50，这10几年间，张三丰已经不管庙内庙外的事情，所有的事物都托付给这大徒弟掌管。现在大徒弟一说话，张三丰是注意倾听。师父啊，要说起来，我这五弟妹所作所为的确是令人不能宽恕，可是这是10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五弟妹和五弟还没有成亲。五弟妹她是天鹰教的人，天鹰教与其他的门派有一些纠葛，与我武当并无关联。那么现在既然五弟和五弟妹已经成亲，他们又有了孩子，我想这件事情只能由大化小。我是这么打算的，武当七侠我们那句话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七弟呀、啊、明天就是师父的100岁大寿，得给师父办完寿咱们再下山。排行在2的于连州是连连点头，大哥所说有道理。张松溪、张翠山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就开始议论着下山之后是如何帮助人救助人。张三丰老道手捋着胡须，满脸的喜色，笑盈盈地瞧着这几个徒弟。

这是十年来老道长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容。殷素素感动的哭了。殷素素想啊，今天我一见才知道什么叫情深意重呢。由于我过去犯的那个错，或叫犯的那个罪，给这几位哥哥兄弟惹来多大的麻烦呢？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听五哥的话，多行善事，不做恶人呐。这时张三丰一摆手，宝贝儿啊，过来。殷素素拉着张无忌来到跟前，快给太师傅磕头。哎，张无忌规规矩矩的给张三丰道长磕了三个头，张三丰一伸手把无忌就抱在了自己的大腿上。多大了？十岁了。哦，学过武术吗？学过。张无忌想，父母告诉过我不要提我义父谢逊的事儿，所以他想了一想，不提谢逊。这时张翠山说，我要去见我三哥。大家一听，这情绪又低落下来了。这十年间，三峡和于代言身落残疾，卧床不起呀。什么起居饮食都有小道童伺候。十年前，他被不知姓名的人用少林派的硬功大力金刚指把身上的关节都给掐碎了。他现在就在后边的一个茅屋内休息。张翠山要去看三哥，殷素素在旁边就呀的一声，用手一捂脑门。张翠山一看，素素你怎么的了？五哥，我有点头晕啊。大家一听，看来啊，这殷素素是来到武当山呐，疲劳过度，折腾的，赶紧躺床上休息一会儿吧。本来张翠山要带着妻子去叩见三哥，可是殷素素此时身体不适，那他就先别去了。张翠山等人却没有猜到，殷素素是故意装病。张翠山见三哥磕头，哥两个是抱头大哭。于代言比张翠山大几岁，想当年张翠山来到武当山学艺的时候，是于代言给他开坯子，手把手教的他功夫，他们哥俩的感情至厚至深。十年相别，一朝相见，内心都十分的激动。过了半天，他们才止住哭声。张翠山又让无忌过去给三师伯磕头。闲话少说，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就是张三丰百寿的正日子，四月初九。就在这时，有道童跑进来禀报，老真人，庙门外来了客人，给您拜寿来了。哦，张三丰一听，往左右看看众弟子，心的话，我们也没有请外人呢，这是谁知道我四月初九的生日，前来给我道贺道贺。请。张三丰说一声请，他的弟子等人到外边去迎接。可宋远桥等人到外边一看，愣那儿了，来者是谁？来的人乃是昆仑派掌门人铁琴先生何太冲。何太冲约有五十年岁，身穿黄衫，神情飘逸，是气象冲和。不用人介绍，就大眼一看，这就是名门大派的一代宗主啊。宋远桥是赶紧往里请何太冲，这何掌门手下还有几十号弟子跟着，也就都进来了。张三丰一看啊，这是远道来的贵客呀，昆仑山离武当山那可远了，人家专程来给自己拜寿，这还了得。张三丰一看何太冲，赶紧上前施礼。他们互相问候。

0: 还没结束呢，有个道童又跑进来了。老真人，又来客人了。哦，是哪一位？是空童吴老。
1: 哦，张三丰心想，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位大人物啊？
0: 那空童吴老是空童派的顶尖高手啊，他们是空童派的掌门人。现在在江湖上谈起的空童派来，俨然就可以与四大门派相提并论啊。贫道是亲自迎接，刚把这空童吴老接进来，又有人往里禀报，老真人，峨眉派的灭绝师太道。哎呦，张三丰可就应接不暇了。灭绝师太是谁呀？那是武林四大门派之一峨眉派的掌门人灭绝神尼。张三丰与峨眉派的开派祖师郭襄渊源很深，现在峨眉派掌门人来了，他必须得亲自迎接。刚把人接进来，还没等坐稳呢，又有人进来报，老真人，少林方丈空文大师求见。呵，这更是重量级的人物。接着神拳派的、五凤刀派的、海沙派的、巨鲸帮的，前前后后总共是21个门派帮会来到了武当山玄武观。张三丰的这几个徒弟看出不对头了，心想这些人鱼龙混杂，是来者不善。
2: 刚的这次行，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

书接上回，咱们正说到张三丰百岁大寿。张三丰过着一百岁的生日可热闹了，有些远客是不请自到，少林派的、昆仑派的、崆峒门的、峨眉派的，还有什么神拳、五凤刀、海沙派、巨鲸帮等等，总共有21个门派的侠剑客前来武当山玄武观拜寿。张三丰是乐呵呵的跟着众人打招呼，可是他的弟子们武当七侠却瞧出来有些不对劲儿。这些人不请自来，尤其是有一些门派的人我们素无来往，根本没交情啊，他们来干嘛来了？瞧他们交头接耳，神头鬼脸，是来者不善呐。你再看看他们带的那些礼物，来的那些贺客，大部分礼物都是临时凑的，那就是上武当山之前在山脚下地摊上买了2包果子、3瓶酒，就给张三丰拎上来了。只有峨眉派才是带的真正的重礼，这峨眉派给带来了16色珍贵玉器之外，另有一件大红锦缎的道袍，用金线绣着100个各不相同的寿字，这功夫可花的不小。峨眉派的掌门人灭绝师太向张三丰介绍，张真人呐，这个道袍是我手下10个女弟子合力绣成的。张三丰一听是连连称谢。峨眉派和武当派渊源甚深呐。说起峨眉派开派的祖师是郭襄，郭襄是谁呀？郭襄就是郭靖大侠和黄蓉他们的二女儿啊。想当年张三丰才12岁，张三丰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没有地方去，郭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到襄阳去投奔我的父亲郭靖吧，我父亲喜欢你就会收你当徒弟，还给张三丰一只镯子作为信物。可是张三丰到了武当山后，他就想自己是个小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自立门户，不应该去投奔他人，就这样他留在武当就没走。几十年当中是开创了武当派，开门收徒，成为了一代大宗师。这个灭绝师太乃是郭襄祖师的徒孙，灭绝师太对张三丰是极为尊重，两个门派在几十年当中都没有断了交往。尤其是灭绝师太的女徒弟纪晓芙姑娘与张三丰的六徒弟，也就是武当七侠排行在6的阴离亭、阴六侠是未婚夫妻。早在2年前由师父做主，两个人就定亲了，就等着闲下来时候就给他们办喜事成亲。这么说吧，这武当和峨眉那可是至亲至近的关系，至于武当和少林那是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因为当年张三丰在少林寺藏经阁是一个茶童，因为犯了错被少林寺是逐出庙门，因此少林方面是从心里边有点瞧不起张三丰。虽说张三丰
对少林派历代方丈都恭敬备至，但是少林对于武当是敬而远之。尤其是近三二十年，武当派声势鹊起，大有压过少林的这种势头，少林的方丈以至于下边这些僧人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再加上十年前龙门镖局灭门大案，武当和少林明着看着不错，暗中是不和，在较暗劲儿。至于说武当和其他的一些门派，那就不值一提了。哎，因此武当派的这些门徒弟子都感觉到，今天来拜寿的这些人明着是拜寿，其实是另有所图啊。就在这个时候，有道童跟张翠山说，张武侠，有人在庙外边求见你，说是要拜见他家姑爷。啊，张翠山一听，怎么师父百岁大寿之日竟有人来拜见我这姑爷？转念一想，那这是天鹰教的人呢，素素是天鹰教的，只有天鹰教的人才能称我为姑爷呀。他向师父请教完之后，赶紧来到庙门外，往外一瞧，呵，外边有四辆大车，还有很多脚夫担着担子，前后有那么二三十人，为首的是两个小个的老头。这俩老头啊，看样有五十七八岁，个头不高，穿着是青衣，一看这打扮是家人服饰。张翠山不晓得呀，这两个人一个叫吴福，一个叫吴禄。你听这名不怎么着吧，又没福又没禄啊。其实这是近十年他们起的名，原来他们不叫这名。这二位乃是昆仑二老，老大是镇昆仑万里飞来，老二叫独霸玄天永不老，

十岁的时候就暴老，你说他们该有多狂吧？久居昆仑山，藐视武林。可是就在十年前，昆仑派的掌门人率领了手下一众弟子把他俩给围住了，一场恶战，镇昆仑万

现在是奉阴天正之命前来看望张翠山和燕素素。白眉鹰王阴天正得到消息，失踪十年的女儿没死，还嫁给了武当派的张武侠张翠山。这阴天王高兴的一夜没睡着觉啊。虽说他和张三丰叫正邪有分，张三丰名门大派，天鹰教属于邪，见着张翠山就磕头，张翠山赶紧跪下还礼。巫府巫禄说，姑爷安好，小人是燕巫府燕巫禄。说着话把礼单子递过来了，张翠山一看这礼单子吓一跳，心想怎么这么多东西呀、啊？是十余张纸，上边都写满了阿青的侧面。张翠山看着这些礼物，心里想，自己从小随师傅学艺，山居简朴，我要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可是岳父远道后赐，要是不接受就显得不恭敬了。他谢谢这些刘姐磕个头，我们就先回去了。张翠山点点头，那么请二位稍后。他到后边跟殷素素一说，本来殷素素就是装病啊，听到娘家人来了心头大喜。他还见着过殷府殷禄两个人，那是十年前他们俩刚投奔天鹰教的时候见着过一面。殷素素是赶紧化了化妆来到偏厅和这两位见面，问起父母兄长安康，留他们俩吃饭。两个人是连连客气，说什么也不吃，然后小声跟他们俩说，姑爷小姐，您没觉察出来今天到武当山的这伙人有点不对头吗？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啊，他夫妻二人一听吴府说这话，当时都是一愣，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们都感觉到要大祸临头啊！那吴禄在自己手上写了两个字，他冲着张翠山殷素素把手伸出乌龙刀啊。不过许多人都不想出这个头，他们都在想，我们来的这帮人里边，那要数少林派的方丈空文大师资格最老，有些话得他先说。这样一来啊，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看着这位少林的空文方丈。空文大师清了清嗓子，他冲着张三丰双掌喝。正好张翠山从外边走进来，站在左侧师兄弟的队伍里边，他的眼光不错神的就盯着张翠山，张翠山也就看着空文方丈。这时有很多人就附和上了，哦，张武侠失踪十年回来了，那得搞清谁杀的龙门镖局71口人呢。对对对，今天这事儿得水落石出了。张三丰一听少林方丈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就提起来龙门镖局被灭门这档的事儿，他是面带微笑，还没等回答，大徒弟宋远桥向前跨一步，与空文方丈施礼。大师，弟子不才宋远桥想说上两句话。嗯，宋大侠请讲。大师，说起龙门镖局被灭门这件事，跟我武当派没关系，也绝不是我五弟张翠山所为，还望空文大师明察。哦，空文方丈一听，他就回答。

看看两个弟子，少林十八罗汉之内的元因和元业。元因和元业就往前走了一步，怒视着张翠山。元因说：张翠山，难道说你忘了吗？十年前那天夜晚，临安府龙门镖局之内，我们几个人把你围在当中，将你堵在了杀人的现场。人赃俱在，你还敢抵赖吗？张翠山听他这么质问，向前走一步，先与师父施礼，又与少林掌门施礼，然后才跟他说：不错，十年前我们的确在临安府龙门镖局见过面。那么请问高僧，那天夜晚你是否亲眼所见我杀了镖局子的人呢？这一问把元因和元业都问住了，他俩对视一眼，心想我们没看到他杀人，但是他就在死尸的旁边，那不是他杀是谁杀的？可是和尚那不能道谎啊，有什么得说什么。元因摇摇头：虽说我们没看着你挥刀杀人，可是死人就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奉师命从河南嵩山少林寺赶到镖局保护都大锦一家人的，我们晚去了一步，我们进到镖局的时候见着的就都是死人了，活人只有你一个，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张翠山一笑：少林高僧打出手，我不愿意和你们纠缠，怕误解更深，这才冲出重围，是离开了镖局。一晃十年过去了，二位高僧还一口咬定是我张翠山灭了龙门镖局一家人呐。我张翠山对天发誓，镖局子的人不是我杀的。不过我要请问空文方丈，我的三师哥于代言，他现在落了残疾，卧床十年不起，只是因为他被人用大力金刚指致残。那么会大力金刚指这种功夫的，唯有少林弟子所会。据我们所知，会此功夫者在少林派也仅仅有五人。请问大师，害我三哥的人是谁呀？大师，您乃是少林的掌门人，还望您能够严查弟子纠

巡视爷守在唐营，领了小哥哥薛丁山之命，一到汉江关搬请我范氏梨花嫂嫂。看着天色不早，在我汉江关搬兵前呢。

像母像儿。

0: 海城市的叔大爷，您老人家太捧场了，一晃来了十多天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是吧？哎呀，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段也是别开生面的一出戏，二人转当中可以说呀没唱过的，没有人唱过的。哎，头两天啊，葛小豆子唱一段《罗成托梦》，这是接着《罗成托梦》的下集，叫《罗成教官》。这几出戏都不好唱啊，连续剧的啊。来，上人。
1: 嗨。Hello。
0: 哎呀，在家还 Hello 呢，这。
1: 先生你好哦。
0: 哎呀，大姐了，你这是什么地方人了？
1: 我是香港来的。
0: 哎呀，香港大陆八庄港边呢。
1: 啊、
0: 哎呀，他什么香港来的呢？一看就骚货。
1: 谁骚货呀？
0: 这家不骚，没有拉弦那家骚。
1: 咋的？
0: 拉弦，你看老王头
1: 啊，
0: 那是我干爹，最骚。
1: 啊、
0: 昨天呢，我们老板呢，李三哥说了，说君呐，你看你们一天露碟，虽然说给你们俩钱，三哥脚心也不得劲儿。
1: 啊，
0: 这你看离大连吧挺近的。
1: 嗯。
0: 这家伙三哥开车呀，啊，这家拉着这那好几十演员到大连海滩去洗海澡去了。
1: 洗海澡去了。
0: 哎，大连海滩是咋的呢？分一三五二四六的。
1: 是啊。
0: 一三五是男的洗。
1: 啊。
0: 二四六是女的洗。
1: 啊，
0: 我们正好是星期一去的，
1: 星期一去
0: 洗完了到晚上了，像那咱俩就回，咱这帮男的都撤出来呗。
1: 啊，
0: 这老头来骚劲儿的，
1: 来骚劲儿。
0: 说君呐，儿子，我不能去出去，我在这待一宿，明天就是他们那帮女演员。
1: 啊，
0: 那家来洗海澡都得啥也不穿的，特别那小豆豆，我就想看看他。我说爹，你看这沙滩啥没地方，你往哪儿猫啊？
1: 就是啊，你往哪儿整他？
0: 这老头他妈有骚道啊！
1: 啊，
0: 他说儿子，你把沙滩你给我抠坑，你给我埋里头。我就在这里躺着，第二天来我一这眼睛你给我露，我不就看着
1: 就露俩眼睛。
0: 这家伙给埋完了，第二天我就走了。
1: 你走了。
0: 第二天这几个大娘们啊，这一个一个，你穿点什么游泳衣啥的，一看这里一外圈都是女的，没人。
1: 嗯、
0: 这家一丝不挂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走进来了。这往里一走，这家你就是可想而知，朋友们，这家这大杂呼山呼山的。这老头一瞅，哎呀，来骚劲了，在沙底下躺着呢。在家一瞅不要紧，当时激动了，二哥在那沙子滋楞家是拱出来了。这家就他嘛，这小豆子还往前跑呢，赶紧进河游泳啊，这家是往前一跑，这啪嚓一下子让老王头这二哥给绊倒了。这娘们起来，你像那你别吱声了呗，还要我，哎呀，啥鸡玩意这是，哎呀，没见过呢，上前扒拉扒拉笑了，说句话没把老王头鼻子气歪。说操他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鸡巴玩意还有野生的呢、啊、
1: 这你咋就是别他妈瞎去了，别瞎白话啊，
0: 这家得骚到什么程度，你说
1: 确实我
0: 非得要给埋那里头，
1: 确实是骚。
0: 哎呀，太骚是不是。
1: 嗯，
0: 现在呀说心里话，你也别说人骚，
1: 咋的，
0: 那机器都骚，
1: 机器都骚，
0: 那可不是吗？
1: 咋骚的，
0: 你没看，你要一到道口了，那边有个面包、
1: 啊、
0: 这边俩有个轿子
1: 啊，
0: 发出那种声音都特别骚。
1: 啥声音呢？
0: 那轿子人的喇叭哔哔哔哔哔哔啊，那边俩那车人的喇叭嘚嘚嘚嘚，这好火车过来了，谁操谁操谁操谁操，正好你爹赶车过来了、
1: 啊啊、
0: 我
1: 这你的吗，
0: 这工作人那边俩过个四轮子，
1: 过个四轮子
0: 是发出这种声音。
1: 啥声音呢？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疼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你家多呀，
0: 正好你爹这车里人赶一些大鹅
1: 啊，
0: 大鹅也发出这种声音。
1: 大鹅咋说？
0: 他不说疼吗？大哥在这边
1: 啊，你该呀，你该呀，你该呀，别给他瞎扯，这得瞎白话啊！
0: 哎呀，得了啊，
1: 该说不说，我王叔吧，不但我王叔烧呢，他家我婶儿成能搞破鞋了，
0: 那你就不用说了，
1: 真的，我婶搞破鞋跟谁呢？
0: 跟谁？
1: 咋说？我王叔也快六十的人了，
0: 那
1: 他活盯不上去。
0: 对，那你不愿意？
1: 这个打板的小媳妇搞破鞋，
0: 哎呀，这家是
1: 搞破鞋。有一天我王叔回来前正好听着了，你王婶儿成了见了，哎呀喜子，你使劲使劲，完了完了，完婶儿给你买双新鞋啊，婶儿给你做双新鞋。这我王叔生气了，后边听说小喜子往死干，你干死他，我给你买双皮鞋。
0: 哪有那事，你可别糟践。哎呀，这一天呢，这乐队啊挣俩钱真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伴奏挣的钱了，
1: 咋的，
0: 就是挨骂挣钱。哎呀，
1: 这一场戏
0: 真不容易，说心里话，真是的，多往那一坐，大热天多不容易啊。
1: 那个
0: 你这演员说心里话，上台得一个骂一个，别说人呢，王八也得气翻盖，对不对？
1: 啥话，你这是不骂他呀？
0: 来，这回咱俩都不
1: 来，咱俩来个小骂。
0: 对，来完小帽之后，咱们给大家来段 这个正戏的简介。
1: 哎，
0: 咱俩头两天唱那个和今天唱那个，咱俩属于上下级。
1: 哥出汗了。
0: 嗯呐，这垃圾脏别给我擦了你啊！别溜须，听不听见？
1: 哥，这是溜须呢
0: 吗？那不溜须干啥呢？
1: 拍马屁呢吗？
0: 我哪拍呢你？
1: 来，咱俩来个有情有义的啊！
0: 稳稳当当的，
1: 来个小姑娘小小子搞对象。
0: 对
1: 啊，来一个。

0: 鱼啊？没刺的鱼
1: 啊，没刺的。
0: 瞎咧的您，哪玩意有刺啊？
1: 啊，哪玩意没刺？
0: 带套了，就缺少那根没有刺的鱼
1: 啊，不带刺鱼，
0: 不带刺。
1: 我寻思人家那有那玩意都带刺的，
0: 咱谁那啥玩意啊？没再整，再整粉了。
1: 你这就那啥了，你这就啥？你这啥也见多识广啊？人家就说你这不行了。
0: 咋的？
1: 头长见识短，
0: 没见过。
1: 带刺儿都没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妈呀！你上那保健品商店去瞅瞅去。
0: 你滚他妈犊子！去。

0: 谢谢
1: 这小帽就后边这股有意思。这里是肉外是皮，玩意不大玩迷。
0: 我说要说骚人到多难都骚，这家伙。哎呀，专门盯住这一个地方。
1: 谁盯住这一个地方？
0: 你就得意那玩意儿。
1: 那一天什么玩意儿？谁得意那玩意儿啊？
0: 你就玩吧，
1: 别瞎说。
0: 现在你吧就是啥呢？
1: 啥呢？
0: 我帮你好友一比，卖房买猴。
1: 嗯，
0: 玩。
1: 玩，
0: 哎，扒房子找蛐蛐，
1: 咋的？
0: 玩，
1: 不玩干？
0: 你老妹12岁不结婚，
1: 咋的？
0: 带环，
1: 咋的？
0: 玩，
1: 是吗？
0: 你妈买个驴三件不吃歌手就这么撸啊？
1: 咋呀？
0: 就玩呗。
1: 这家的孙
0: 子，你们娘们不都这样式的？
1: 咱不说你妈呢，你这么说，
0: 对对，你就玩呗。
1: 我不玩。
0: 来，这回到了这么的，
1: 怎么着？
0: 唱一段《罗成教官》。
1: 罗成教官，
0: 罗成上下级系列，
1: 啊、上下级系列。
0: 头两天唱的是《罗成托梦》。
1: 罗成托梦，
0: 对了，这回
1: 小罗成啊，在周西坡前。这小子被元吉建成给害
0: 死了，
1: 死了以后，阴魂不散呢。
0: 咱们得说上一个的、
1: 啊、上一个、
0: 哎
1: 啊、
0: 罗成托梦的。
1: 罗成托梦，他是个白虎星官呢、
0: 嗯，
1: 阴魂不散就回家了。
0: 对，
1: 给他媳妇托梦，给他妈又托梦，托梦回来之后呢，完了他就走了。
0: 讲讲怎么死的？
1: 讲讲他怎么死的？他在周西坡前被建成
0: 死了以后
1: 啊。
0: 就唱这出戏了，
1: 就唱这出戏了。
0: 哎，罗成教官
1: 了，官哎，
0: 阴魂不散。
1: 嗯，
0: 哎，来到阴间，
1: 来到阴间，
0: 哎，看看由这个地狱啊，都里边都有什么玩意儿、
1: 嗯。
0: 这个戏比较词儿不错。
1: 嗯，
0: 啊，这回咱俩好好唱了。
1: 行。
0: 哎，最后人罗成转世，
1: 罗成转世，
0: 转为薛礼，
1: 转为薛礼，
0: 这一个罗成上下集系列就没了。
1: 啊，
0: 对不对？
1: 他是白虎星，他的魂灵总会散的。
0: 哎，对，
1: 不是拖上这个就是拖上那个的。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俩就唱这个罗成教官。
0: 嗯、
1: 罗成回家托完梦给他妈和他媳妇之后，告诉我怎么死的。这回来到那个阴司城底下，招工小鬼给我开门，叫我进去。
0: 对，
1: 就这块儿，这罗成教官，看看里边都有啥玩意儿。后来怎么一转的？
0: 怎么转的薛礼啊？
1: 哎，
0: 咱俩今天唱这出戏。
1: 对，跟我这先来。
0: 哎，先来。
1: 一劲儿的啊，
0: 来吧。

魂把家还，一来是山高路太远，二来是夫妻见面分手难。虽然我的魂灵回来的晚，也不该把我挡在

主刑官

0: 开。
1: 不行，那我们没有命令，我们不能开棺。
2: 金童玉女忙施礼，走上近前，尊声这
3: 样。啊，四下。

屈死鬼是拼命的。

黎民百姓千千万，因此上众鬼魂把命还了。

本事，屈死在我的枪下的众将官呐、啊。

0: 往前走啊，
1: 有两个女鬼又把路来拦啊，
0: 来俩女的拦住了，
1: 这两个女鬼十分丑陋，哭声凄惨泪连连啊，见着我就把丈夫骂啊，

前把他拦，杨氏见你他把你来杀死，你损他的阳寿整整十年呐、啊，因果报应

是阴丑府十成殿，五殿为主，下一联地狱门十八层，镇鬼万千，悬挂草一块匾。

本应73岁，只因你杀死了无辜百姓，藏天密剑，杀死盟友，烧死先妻，夜许龙床，损去阳寿。

0: 替那玉帝就下一道旨，
1: 怎么着？
0: 让你白虎去转薛礼薛家难。
1: 罗成闻听，我的心不悦呀，
0: 让你转世为人，
1: 一生严峻呐，要听言呐，凡尘俗事我已不恋呐，人间的悲欢离合让我好心烦呐，我不干了，
0: 我回家。

0: 怎敢能敢违背天？这些事情咱且不表，咱二人叙旧把酒叹。
1: 杨大小出然便把金童
0: 玉女叫，叫金童玉女耳语一番。金童闻听不怠慢啊，忙把酒菜端上边啊，满满斟上一杯酒，严谨说我请白虎把酒。

难，从前的事情啊我全都忘啊，也不知道自己是女

走向前呐、啊，俺正走来得快，北河湾不远，在眼前呐、啊，记下了白。

抬头看啊。

喊真魂落地，薛礼真魂回了阴间，我照着白虎星推一

妻面带笑啊，贤妻为何泪连连啊，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不愿意，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冤。

贤妻叫啊，侯尊贤妻要听言，你为我离家别父母，这样的恩情我永远报不完。

真话，可今天可是福相重天呐、啊！那白虎进窑无缘故啊，莫非他是白虎精降下天呐、啊？不用说，白虎进窑趁了他的尿啊，这一回喜欢我家。

0: 啊，来一段，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
1: 哎，来一段那个罗成教官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哎，再次的感谢叔叔大爷爷大奶那个婶子大娘的掌声鼓励，
0: 掌声鼓励。哎，
1: 这回大家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二人转现在小型多样化。
0: 哎，
1: 唱完正戏得来点精品选段、流行歌曲什么的。
0: 行，
1: 你来，我来，
0: 我来一个，
1: 你来吧，
0: 我先来一个。那么我也说大家唱过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唱一段雁鸣节的一段，人面桃花了一段，唱一段。三村杨柳这一段，希望大家喜欢，再见。

0: 来，摆一首柳诗明演唱的一首《木易传说》。
1: 有一个卖你的串锁。
0: 你这他妈哪国揍的？你这是？山东人咋整的？来，一拜放。

0: 胡八一断定墓道就在水潭下面，于是三个人一起扎进水中。王胖子自后殿逃生后一直有些异样，此刻竟然发出了一阵鬼气森森的女人的尖笑声。曲丽阳在王胖子的背囊中找到了一条巫女的舌头，胡八一认定正是这东西作祟，于是转身去找王胖子。
1: 地面上有很多古代的男子的干尸，他们摆放的杂乱无章，粗略一看，少说也有上百具。这些干尸都被割去了耳、鼻，弯掉了双眼。虽然看不见嘴里头怎么样，但是估计他们的舌头也没了。然后，活活的被浇以热蜡，在饱尝酷刑之后，制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看的是触目惊心呢，我握着枪的手攥得更紧了。前面除了那个石坡中的黑洞，再也没有任何去路了。除了遍地的干尸，哪有胖子的踪影呢？黑暗之中，唯恐目力有所不及，我只好小声的喊：“王司令。”王司令在哪儿啊？胖子，别躲躲藏藏的，赶紧给我滚出来。连喊了两遍，哪儿有人回应啊？我回头望了望墓道的入口，那里也是漆黑一团，可能雪莉阳仍然在水中找那个巫女的舌头。虽然明知这古墓里包括我在内有三个活人，却不免还是心惊啊！好像阴森的地宫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只得继续招呼着胖子。胖子，胖子，王司令，你尽管放心啊，只要你站出来啊，我们一定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胖子，我正在喊话宣传政策呢，忽然听到脚下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忙把狼眼压低，只见胖子正对着我趴在古墓角落的干尸堆里坐着什么，他对手电筒的光线浑然不觉。我没敢惊动他，我蹑手蹑脚的绕到他的正面，这才发现原来胖子正抱着一具蜡尸在啃。我着急了，我抬脚就是一脚，将他踢得向后仰倒，随后一扑骑到了他的肚子上。我掐住了他的脖子说：“你他妈的还真的让厉鬼给缠上了，你啃那个死人干什么啊？胖子，你不怕中尸毒吗？”你胖子被我给压住了，他的脸上全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他用一只手紧紧的捂着自己的嘴，他的另一只手不断的挥动。我抬腿别住了他的两条胳膊，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用左手掐住了他的大脸，我掰开了他的嘴。胖子的口中立刻发出了一阵阴森的笑。我右手举着狼眼手电筒向他的嘴里头一照，顿时看的是清清楚楚。我终于搞明白了，与雪莉阳所料完全相同，胖子的嘴里头确实有东西。他的舌头上长了一个女人头，确切的说就是一个肉瘤状的东西，黄黄的不算大，只有拇指肚大小那么一块，
2: 冷眼一看，会以为他的舌头上长了很厚的一层舌苔，不过那舌苔上五官轮廓俱全，非常像是一个闭目睡觉的年轻的女子的面部。胖子舌头上的那个女子虽然闭目不动，如在昏睡，但是这张脸的嘴却是不停地闭合着，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冷笑。哦，原来是这张嘴在笑啊！我的个天哪，不知道胖子是怎么惹上这么恶毒的祥头了。胖子舌头上长的这张嘴好像是对人情有独钟，他进了墓道之后就已经控制不住他了。为了避免咬我和雪莉羊，所以他才跑进了墓道的深处去啃噬那些干尸。这个时候雪莉羊也已经赶到了，他终于找到了那半条黑色的舌头。见了这番诡异无比的情景，也是不胜的害意，忙将那半石化了的舌头放在了一处干燥的石板上，倒上一些固体燃料，用打火机点燃了。这个闪婆的舌头一着火，立刻冒出了一股恶臭的烟雾，不消半刻便化为了灰烬。我也在同时对胖子说，别动，把舌头伸直了，我替你挑了它。我就着身边的火将俄式禁卫伞兵刀烤了两烤，让雪莉羊摁住了胖子的头，两指掐住他舌头上的人头形的肉瘤，用伞兵刀一勾一挑，顿时血淋淋的就给挑出来了，里边像是有条骨刺。恶心之余也不愿意细看，将刀身一抖，顺手甩进了火里，同那个舌头一起烧为乌有了。胖子心智尚且清醒，他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救他，任凭嘴中是血如泉涌，硬是张着嘴撑住了一时没吭。等他的舌头上的肉瘤一被挑落了，这才大喊叫疼。虽然舌头破了个大口子，但是他终于能说话了。雪莉羊赶紧拿出牙膏一样的止血胶给胖子的舌头止血。我见胖子总算还活着，虽然舌头被伞兵刀挑了个不小的口子，短时间内说话可能会有些口齿不清，但是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没有缺胳膊少腿的老些残废，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此刻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再也没劲儿去调查地宫的石门所在了，又不愿意久在这些干尸附近逗留，只好退回了放置铜车马的石台上稍作休整。雪莉羊对胖子说，你就先张着嘴伸着舌头吧，等伤口干了再闭嘴，要不然一沾水就该发炎了。我取出香烟来，先给自己点了一根，又假意要递给胖子一根。雪莉羊急忙阻拦，我笑着对胖子说，首长需要抽根烟压压惊啊，嗯，这回吸取教训了吧，这名副其实是血的教训呢、啊、要我说这就是活该，谁让你跟捡破烂似的，你什么都顺呢你。胖子嘴里的伤不算太重，
1: 那弹性胶质蛋白又十分有效，过了一会儿伤口便没那么疼了。胖子用水涮了涮嘴里的鲜血，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他再也不逮什么顺什么了，以后啊，这就是拿也拿最值钱的。我取笑胖子一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绷着脸问胖子说，胖子，你究竟是怎么在舌头上长了这么个东西啊？胖子说，
2: 其实吧，当时啊，我也就隐瞒了一件事儿。不对，不是想隐瞒，是没空说，是不是？而且我考虑吧，咱们现在是不是开支也比较大，光出不进那也不是事儿，对不对？好，我捡有用的说啊，我爬过了房梁，我去烧那吊在墙角的那套衣裳，是不是？我跟大金牙那孙子学的，我习惯性的就用鼻子闻，我又用舌头给舔了一下，就甭提多苦了，可能还不是玉，我以为就是一块茅坑里的臭石头，但是咱们在潘家园是不是吃药的很多呀？我想这块黑石八成它也能冒充个黑玉呀、啊，它也能冒充个黑玉卖个好价钱，是不是？我就顺手呗，就把它塞进了百宝囊了。再后来啊，我自己都把这事儿给忘了。从栈道上下来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我这个舌头上它痒得钻心，等进了墓道，那已经是不能说话了，我就得捂着自己个儿这嘴，要不然他就自己就笑，把我都吓得不轻，而且非常的想吃肉，那自己就管不住。
1: 雪莉杨听到这儿插嘴说，我想咱们所推测的完全正确，确实中了蛇翔或者是蛇骨一类的东南邪术了。殿顶悬挂的那套服装，它100%就是六足火鼎里众多尸体的主人，他们都是疑人中的首脑，落到这样的下场也着实可悲啊。这显王墓的地上底下处处都透着古怪诡异，献王临死之前一定是在准备一个庞大的仪式，但是未等完成他便进了阳寿。
2: 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这些巫蛊邪术虽然诡异，毕竟还有迹可循，我看王墓里不寻常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天宫中的同兽同人便令人费解，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说什么就是回想不起来了。另外你们再看看这地宫墓道里的通车马

还有那尽头处的土丘边，有上百具身受酷刑的干尸，即使全是殉葬的奴隶，他也不应该如此的残忍的把他们杀害呀。这哪里还有半分像是王墓啊？这分明就是一个刑场。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按捺不住，一同起身查看这些干尸以及石台上的通车马。由于干尸被蜡裹住了，胖子刚才用舌头舔了半天也没舔破那层硬蜡，这样还好，要不然呢，真没人愿意跟胖子一块吃饭了。这时候凝神细看，发现众多死状恐怖的干尸，老幼青壮都有，看来都是一些奴隶，不知道为什么被施以如此的重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古时活人殉葬绝不会如此热辣灌顶、削耳弯目的。如果他们并非奴隶，就一定是犯了滔天大罪的犯人。再看这些铜人铜马，果然少了些什么。首先是人没有拿东西，马没有上鞍子，其次数量也不对。古代人对二、三、六、七、九这五个数字是极为看重的，尤其是六，按制王侯级的贵胄出行至少要有36骑开道，次一级的为16骑。而这对铜人马的数量不足30，这些铜人朽烂的十分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软化剥落了。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在很多的汉墓中都曾出土过青铜器的陪葬品，虽然受到空气和水的侵蚀生出了铜花，但是绝不如这些铜人马所受的侵蚀严重。虽然这墓道被潭水侵入，但是湿度并不是很大呀，出现这种现象真是十分难以理解。雪莉杨的脑子转得很快，稍加思索便对我说，咱们先入为主，一直认为这里是安知县王棺椁的地方，但是咱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这里根本就不是地宫，而是一处为王墓铸造铜人、雕刻石兽的加工厂。这些铜人腐朽得如此严重，我想这可能与铜锡合金的比例失调有关。王墓规模颇巨，想必单凭献王之力很难建造，一定是大量俘虏了周边国家的奴隶，其中必然也从中训练了一些技术型的工种。但这批从俘虏处选出来的工匠把配料比例搞错了，导致了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原料。自古呢，铜锡便有六奇之说，今有六奇，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铜鼎之奇，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割之奇等等。虽然同样是铜器，但是比例不同，制造出来的物品的性能那是毫不相同的。如果失去了六奇的基准，那制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废品。所以这些犯了错误的奴隶们被残酷的处死了，杀一儆百，而后呢又封闭了这处作坊。我一拍自己的登山盔，对呀，我刚要想到就被你说出来了，难怪这里根本不像是古墓的玄宫。
果既然这里不是，那王墓的墓道又在哪儿呢？雪莲对我说：“普天下懂得分金定穴秘术之人，再没有能出你之右者了。当然，这是你自我标榜的，所以这就要问你了。咱们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尽快找到墓道的入口。哎呀，话虽这么说呀，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实在是让我为难呢。倘若能直接用分金定穴找到那王墓的墓室，那我早就直接找了。但问题是，这罗盘一进虫谷，它就失灵了，而且这种水龙晕只在传说中才有啊。我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也只是略微的提及了一些，而且书中只是以后人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分析了一下其形势布局，也没有详细的论述啊。在这先王墓里边，我们无法直接确认棺木的位置，只好用最土的法子，也就是军阀或者是农民起义军的手段找墓道。地陵墓道中一重接一重的千斤的大石门，那就是用来对付这个土法子的，因为只要找到了墓道，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出了墓门墓室。但是这个被坠机撞破的山体的缺口，它竟然不是墓道，那么它这个墓道究竟藏在哪儿呢？虽然知道肯定它就在这山谷的最深处，不会超出凌云天宫之下一里的范围，但是就这么个绿色的大漏斗的四面的绝壁深潭，只凭我们三个人慢慢的找起来，啊，就是十年也找不着啊。这个时候，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到了一个地方，我立刻对雪莉杨说：“水眼，水眼，那个黑色的大漩涡。”

0: 贪心的王胖子乱捡东西，以至于中了蛇蛊。胡八一和许丽阳烧了闪婆的舌头，又挑掉长在王胖子舌头上的女人头，才救了王胖子的命。三个人在水里摸索着，虽然找到悟道，却不知棺椁在哪里。胡八一略一思忖，想到了水中黑色的漩涡。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我立刻对雪莉阳说：“水眼，水眼，那个黑色的大漩涡，我想那里最有可能就是安放献王尸骨的所在，最有可能被忽视的，那就是在那里。地宫一定是在山体中，但是入口是好似鬼洞一样的水眼。”雪莉阳说：“你是说？”那水眼的下边有棺椁，那好，你最好能够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判断有几成的把握？那里的潜流、暗涌，那是非常的危险，没有十分的把握，咱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我对雪良说：“即便献王不在水眼中，那里也应该是墓道的入口，我至少有七成的把握。这次孤注一掷。”倒也值得搏上一搏。不过咱们三个人虽然都水性精熟，但是我已经领教过这个水眼的厉害了，纵然愿意冒十成的风险，也不能够轻易的下去。薛丽阳看了看四周的同仁，

0: 有个办法，能够增加安全系数。现在还有三根最粗的加固的长绳，每一根都能够承受咱们三个人的重量。为了确保安全，可以分三处固定，即使断了一根，还有另外的两根。咱们在潭底拖上一只沉重的铜马，就不会轻易的被暗流卷动。这样要下到水眼里边收工后再退出来，也并非不可能。我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好，那咱们就依计行事，让胖子戴罪立功，第一个下去探那个水眼。”我们分头着手准备，把三条最粗的长索分别固定在水中那架重型轰炸机的残骸上。没有比这架空中堡垒的遗体更合适的固定的栓子了。随后呢，我们就着手搬动铜马。那铜马极为沉重，好在这里的地形是个斜坡，三个人使出了全力，终于将铜马推进了水里边，再把那潜水带上的充气气囊固定在铜马的腹部。这样做是为了从水眼中回来的时候，可以利用气囊的浮力抵消一些漩涡中的巨大的吸力。从那破口出来的时候，外边依然是黑云压空，星月无光。白天那潭壁上古木丛生，藤蔓缠绕，大瀑布是飞珠倒玉，银沫翻涌，玉莲挂碧峰的神秘的绚丽景象全都看不见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声完全像是一头躲在黑暗中咆哮如雷的怪兽，吓得人惊心动魄。我们三个人踩着水浮在潭里边，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1: 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了，千万要注意，不能让铜马沉到水眼的底下，否则咱们可就再也上不来了。”
2: 雪莉杨说：“嗯，水性无常，水底的事最是难以预料。如果从漩涡处难以进入墓道，一定不要勉强硬来，可以先退回来，从长计议，好不好？”
0: 我对雪莉杨说：“
1: 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过天时一过，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进这王墓了。咱们今天务必要尽全力，假如还不能成功，那就是天意了。”
0: 我说罢，用手敲了敲自己的登山头盔，让战术射灯亮了起来。我放下了潜水镜，戴上了氧气罩，做了个下潜的手势，当先就沉入了潭底。雪莉杨跟胖子也随即潜进了水中。三个人在水底找到了铜马和绑在上边的绳索，把腰上的安全锁与之牢牢地拴在了一起，互相锁定了，再加上了三重保险。我举起了波塞冬之线水下探照灯，用强烈的光束向周围一扫，发现在潭边根本就看不到围中央的黑色的漩涡，上下左右那全都是漆黑的一片。但是这潭底的地形我已经是十分的熟悉了，当下先找到了轰炸机的机体，那巨大的暗绿色的机身此时就是一个大路标，机尾正对着的方向就是那个神秘的水眼，机尾和水眼之间还有一条大青石相连着。沿着这些潭底的标记，即便是能见度再差，也能找准方位。水下无法交谈，只好用手语交流。我们使用的手语叫做海豹，而并非世界通用的德式手语。主要是因为这种美国海军的手语更为简便易懂。我对雪莉杨跟胖子两个人指了指重型轰炸机的残骸，对着那个方向做了个切入的手势。胖子嘴边冒着一串串的氧气白泡，冲我点了点头。雪莉杨 也已经会意了，立刻将铜马上的气囊浮漂解开了，使它升到了水面。这样，我们在中途如果氧气耗尽了，或者是气瓶出了问题，仍然可以借着浮漂连接的气管去暂时换气。大约一分钟之后，浮漂的气嘴已经为气囊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空气了，减轻了铜马的一部分重量。我们在水里推着铜马，不断向着潭底的漩涡推进着。我们经过的地方，潭底的泥藻和浮油都漂浮起来了，在水中杂乱地飞舞着。原本就漆黑的水底能见度这个时候更加低了，我感觉脚下的泥藻并没有多厚，下面十分的坚固，好像都是平整的大石板。看来献王墓的墓穴果然就潜藏在潭底。这个时候，位置稍微靠前的雪莉杨停下来了，他左右握拳，手肘向下一压，这是停止的信号。我和胖子急忙停下来，不再推动铜马。雪莉杨回过头来，不用他再做手势，我已经觉察到了，水底已经开始出现潜流了，看来我们已经到了水眼的边缘了。按照事先预定的方案，我对胖子做了个手势，我伸出了双指，反指自己的双眼，然后指向胖子：“你在前，我们来掩护你。”胖子，拇指、食指圈拢，其余三指伸直，收到，随即移动到铜马的前边。由于胖子在我们之中最壮，所以他要在前边确保铜马不被卷进漩涡的深处。有了沉重的青铜马，三个人又结成了一团，我们就不会被漩涡的力量所带动，但是仍然感觉到那潜流的吸力是越来越大了。等到那黑洞洞的漩涡近在眼前的时候，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身体了。那铜马并非一体，而是分别铸就而后拼接而成的，不知道照这样下去会不会被水流把它给搅碎了啊。我赶紧举起了一只胳膊，张开五指画了个圈，攥成了拳头，对雪莉杨和胖子做了个迅速靠拢这样的手势。三个人加上一个沉重的背囊和那匹青铜马的重量，也进前进了，这才稍稍的稳住了重心。我慢慢的放开了安全锁，使长绳保持了一厘米一厘米的放出去的速度。胖子拽出了两枚冷烟火，在登山头盔上一撞，立刻在水中冒出了不燃烟和冷火花。先让这枚冷烟火在手中燃了五秒，而后一撒手，两团亮光立刻被卷进了漩涡的深处。我在铜马的后边，我没法看到冷烟火的光芒在漩涡中是什么样子。我只见胖子回过头来，将右手平伸遮住了骨眉，又指了指下面的漩涡，最后竖起了大拇指，看见了，就在下面。我用力固定住身体，分别指了指雪莉杨和胖子，又拍了拍自己的登山头盔，注意安全。然后三个人紧紧的抱住了铜马，借着漩涡的吸力慢慢的沉下去了。幸亏有这铜马的重量，否则人一下去就难免被水流卷的是晕头转向。刚一沉入漩涡，雪莉杨立刻就拉动了充气绳，将气囊充满了，以免向下的吸力太强直接被暗流卷到了深处。若说这潭底像个大锅底， 那中间的水眼就是

0: 是在锅底上的一个洞。就连波塞冬之选这种先进的水底照明设备，在水眼里头，那它就好像是一根小火柴。这个时候，我们就如同置身于那个恐怖的鬼洞中，被恶鬼拽进了无边的黑暗。好在抱着青铜马多了几分沉稳，心跳才逐渐的平稳。胖子最先看见墓道的入口，他并不在漩涡的深处，他几乎是贴着潭底，不过上边有一条条石遮挡着，若非进到了水眼，你根本没法见到。我发现已经发现墓道了，王和胖子与雪莉一样一起发力，使我们这一团人马脱离漩涡的中心，挣扎着游进了墓道里边。墓道并没有石门，那里面也都是漆黑冰冷的潭水。不过一进墓道，便感觉不到暗流的吸引之力了。这条青石墓道入口的大石是反斜面收缩排列，丝毫不受与之一米之隔的水眼立场的影响。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敢怠慢，又向墓道深处游了20多米，方才停下。刚才在水眼中全力挣扎，完全没有来得及害怕。现在稍微回想一下，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这个时候也不免成为潭底的怨魂了。我们解开了身上的绳索，在被水淹没的墓道中继续向深处游去，对四周的环境稍作打量。只见这个墓道还算宽阔平整，两壁和地下那均是方大的石砖，只有头顶是大青条石，也没有壁画和题刻的铭文，甚至连镇墓的造像都没有。可是最奇怪的是没有石门，看来我们准备的炸药用不着了。但是我立刻就想明白了，这里绝对可以通往王墓的玄宫，因为献王沉迷修仙长生之术，他相信死后可以登天的，而且自信这座墓不会有外人进入，所以墓道不设石门拦挡。对盗墓贼来说，石门确实是最笨的东西了。有石门跟没石门的区别，那只不过是多费些力气和时间。这个墓道又深又长，向里游了很久，始终都在水下。我对胖子跟雪莉杨做了个继续前进的手势，从这里的地形来判断，放棺椁冥器的玄宫应该已经不远了。果然，再向前数十米，在前方的水底出现了一道石坡，墓道也变得比之前宽阔了数倍。顺着石坡向上，很快就超出了潭水的水平面。三个人头部一出水，立刻就看见墓道石坡的尽头耸立着一道青灰色的千金石门。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总算是到地方了，我恨不得立时破门而入。可是胖子在水中指着大石门的上面说：“
1: 喂，老胡，你看那上边怎么还有一个小门啊？”
0: 胖子所说的这扇小门，是个在最高处的铜造的门楼， 它的整体都是黑色的，它的构造极为精巧，门洞刚好可以容一个人穿过。门楼上还有滴水岩，四周住着云霞飞鸟，似乎象征着高在云天之上。我对胖子说，那个地方叫天门，是给墓主人师姐先化后登天用的，只有在道门的人墓中才有。但是成仙登天的美事儿，那些干尸就连想都别想了。哈哈，这个天门正好可以给咱们这会儿摸金校尉当成了现成的盗洞了。哈哈哈！我们历尽了千难万险，总算是摸到了王墓玄宫的大门了，心里头不禁十分的高兴。但是薛立阳，他却仍然担心里面有没有那枚木尘珠。他突然问我：“哎，古时候的中国，当真有神仙吗？”我反问他说：“你一直都是科学至上，您怎么突然问起这种没斤没两的话来了？要说这个人有灵魂存在，我还相信，但是……”说到神仙这种事儿，我觉得吧，那干脆就是胡说八道。薛良说：“不，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上帝，有。不过，胖子突然口齿不清的插嘴了，是什么不过呀？我告诉你，哎，神仙啊，不是有位哲人说过吗？是吧？杀死一个人。”啊，你就会成为罪犯。那个杀死一百万人呢，你就能做国王，是吧？你要能把全部人都杀死了，那你就是神了，不是吗？我把防水背囊从水中拎上来，边把武器和工具分发给他们两个人，边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太多了，是不是？咱们倒斗之人，那就是百无禁忌啊！什么仙呢，神呢？”不要多去考虑那些愚弄百姓的造神论，是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对神与仙那看法是不同的。我觉得到了现代，神明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啊，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寄托。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人也可以成为神，是吧？能够创造奇迹的人，他就是神呢。所以有些伟人啊也会被捧上了神坛，但是不管他多伟大多杰出，他都逃不过生老病死。所以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神，人毕竟还是人。胖子刚好收拾停当，他笑着说：“
1: 行哎，胡司令哎，最近这理论水平又见提高了哎。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哎，就这献王都死2000年了，哎，估计成仙不死那是没戏了，是不是？他没烂成泥呢就不错了，他地宫里的陪葬品啊，也陪着死人放了这么多长时间，是不是？”是时候喽，拿出去晒晒太阳，过过风。哎，我说，咱等什么呢？咱们抄家伙上吧。
0: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摸金符，好，但愿祖师爷显灵，保佑咱们一切顺利，咱们现在就叩开天门，倒斗摸金，升官发财。薛立阳咬了咬牙，低声念念叨叨的。我知道他的这个决心不是好下的，一进古墓便注定了要告别清白的过去了，他要做一位 名副其实的摸金校尉了，而且他永远都要背上盗墓贼的称号了。这个时候，雪莉杨取出了飞虎爪，抛将上去，挂住了天门的门楼，向下一扯，十分牢固，便当先爬了上去，在上面对我招了招手。我呢，也拽住了飞虎爪的锁链，第二个爬上了天门。

0: 胡八一断定墓道定在水潭中，于是三人下到水里，来到水眼的旁边，借着漩涡的吸力到达水潭的底部，终于找到了墓道的入口。爬上一段石坡，三个人浮出水面，看到石坡的尽头就是一道石门，他们立刻兴奋地爬了上去。
1: 我一登上门楼，便仔细地查看这铜铸镂雕的天门有没有什么机关，确认无误，便摸出了摸金校尉的黑折子。这个东西名称很玄，其实呢，那就是一根特制的撬棍，可以拉伸收缩，并且能够折叠起来带在身边，专门用来撬木门、木墙或者是撬木砖，可以配合撬棺材的探阴轴来使用。天门原本是活动的，与真正的城门一样，可以由内向外推开，但是里面被锁住了，用黑折子撬了七八下才把它松动了。这个时候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我就交由他来撬门，我在后边拖着他的背部，免得他用力过猛从门楼上翻下去。胖子抖擞精神，使出了一身蛮牛般的力气，咔嚓，终于把铜门给撬开了。我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这古墓的地宫处于绝对封闭的环境，空气并不流通，一居在内的阴气、湿气都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大金牙的爹老金头不仅腿动瘫了，而且肺里像是装了个破风箱，一喘气儿就像是用铁刷子刮铜，而且经常吐黑痰。他虽自称是在朝鲜战场上动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据我估计，这个木门大概位于漏斗状的绝壁之中，利用一个天然的岩洞加工修凿而成。它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里面也许会有些地方渗水，但是这种井字形或者是回字形的大墓，里面每一段都可以形成密闭的空间。不戴防毒面具是绝对不能进去的。于是三个人分别取出了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垂下了登山锁，从天门翻入了大木门的内侧。木门后的空间并不大，这一段叫做嵌道，它连接着墓室和墓门，其中陈列着数排童车人马，童马都是雄俊高大，昂首向前，比我们看到的第一批质量和工艺都好了许多了。军俑呢，都持具有滇国特色的空曹钺、鏊刃斧，每一尊的面目都各不相同，但是面部的表情严峻、威武。这里的地形十分的狭窄，如果想继续往深处走，就必须从这些青铜军俑中间穿过去。那些高举的兵刃似乎随时会落下，砍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把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迅速的从铜人的军阵中蹭过去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我估计啊，这个墓里不会有什么暗箭呐、毒烟类的机关了。不过，咱们得小心为上，千万千万别动玄宫里的东西啊！搞不好再惹上个什么草鬼婆的舌头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雪莉杨和胖子点头。我仍然觉得不大放心，就同雪莉杨把胖子夹在了中间，探着路向前摸索，继续往深处去寻找玄宫的中墓室的所在。前道向前，那又是一段平整的墓道。墓道的两侧有几个石洞，里面都堆满了各种殉葬品，全是些铜器呀、骨器呀、玉器呀、多耳陶器呀、金饼、银饼，还有动物的骨骼。看那形状，有马骨，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禽鸟，看样子都是准备带到天上去的。放陪葬品的洞都用铜环子支着，但仍有两个洞已经塌了，上边有不少黄水渗了下来，把洞中的陪葬品侵蚀损坏了不少。胖子见了这些情景，急的是抓耳挠腮。可惜只长了两只手，看哪一样都好，但是实在是搬不了这一栋接一栋的名器。而且胖子也很清楚，只有墓主棺椁内的名器，那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他只好强行忍住那如饥似渴的心情，对那满洞的宝贝好像是视而不见。这个时候，墓道的前边出现了连着三座短窄的石桥，石桥下深沟中有浑浊的黄水，不知它有多深，也不见它流动，好像是一汪死水。我对雪莉杨说：“这叫三石桥，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人死之后化仙成天，便要先踏过这三石桥。”摆脱世俗的纠缠，然后才会脱胎换骨，遨游太虚，做个逍遥神仙。雪莉杨说：“这些鬼名堂，你倒真懂不少啊！哎，你看，你看桥对面似乎有一堵白色的墙壁，那是什么去处呢？”我对雪莉杨说：“过了三石桥，那一准就是献王的棺椁了。”但是你看，这桥上浮雕的动物都分为雌雄一双，所以那边的棺椁很可。

0: 是献王和他的老婆。这里是处何葬墓？薛良说，我总觉得自从进了天门，这一路有些过于顺利了。你献王墓之复杂，他的棺椁有这么容易能够找到的吗？胖子对薛良说，
1: 哇，我说大概你也被传染上了老胡那套什么怀疑主义的论调了吧，是不是？刚才我就向你们打过包票了，是不是？开这老粽子这棺材盖位，我一人就够。你们呢？就跟后边瞧好吧。
0: 胖子说着话，举步就登上了三十桥，他抢先行去。
1: 按照灵智，只要过了桥，必是棺椁，这是肯定不会错的。于是，他就劝薛立阳别再疑惑。不管怎么样，开了这个棺材之后，才知道里面是否有木尘珠。与其胡思乱想的饱受煎熬，还不如直接上去撬开他棺材盖，看个究竟。
0: 胖子走得太快。我跟薛立阳说话的功夫，他已经走到了那白色的墙壁的下边。
1: 怕他是不等我布置，便提前开棺。我连忙拉着薛立阳在后边就追上去了。一过三十桥啊，这地洞便豁然开阔了。在天然的地洞中，见有一处让墓主安息的阴宫。雪白的围墙在黑暗中十分的显眼，这种白色并非是寒白玉，似乎是一种石英白，它直接连接到六七米高的洞顶，与地洞连成了一体。墙中有个门洞，有扇钉着13枚铜母的大木门，胖子正在用黑辙子敲门，木门已经烂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铜母撑架着，没费多大力气，便将门敲破了。我知道，门后，那一定就是白棺椁的墓室了。要是有机关，那也就在门楼的左近了。而且这门内的空间又广又高，墓中又黑到了极点，在门口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便让雪莲打进去一枚照明弹，先看看里面的情况。薛立阳取出了信号枪，一抬手，将一枚白光耀眼的照明弹就射进了墓室，惨白的光芒立刻驱散了沉重的黑暗。墙光里，只见墓室内以一种非常怪异的方式，呈人字形，摆放着三口大棺，每一个棺椁都完全不同。不仅形状、材料、款式不一样，就连摆放的方式都毫不相同。最靠外边的这口，用大铜环悬吊在半空。由于离我们最近，所以看得最为清楚。三个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也没有想到会碰到这样的棺椁。胖子一时没主意了。他问我，我说老胡，这瞎子那几句话怎么说来着？难道这就是什么印子棺吗？我对胖子跟薛立阳说，不合常理，为妖。咱们这次要拆的是三口妖棺。胖子正想再问，我一摆手把他的话给打断了。怎么着，胖子，刚看见棺材你就出了？以前的确有过印子棺、青铜椁、八字不应勿近前的借条，但是咱们 能够踏过三世桥来到这阴宫名门之前，这说明咱们三个人的命绝对是够硬。否则，未踏三世桥，你就早已坠入幽冥之中了。
0: 胖子说：“笑话，你说触动什么机关？”便和雪莉杨和胖子点了点头，示意能进去了。雪莉杨撑开了金刚伞，在前边开路，我和胖子紧紧的跟在后面。
1: 刚才射进去的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将阴暗的墓室照的是一片通明。
0: 和我所预料的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字形的墓室。
1: 阴宫共分为内外两层，白墙之内是第一层，与这道墙间隔七八米的距离，另有一层砖墙围在当中。两层墙上的木门相对，里面则只是个弧顶的低矮的门洞，并没有门栅阻拦，照明弹直接穿过去，打进了最深处的墓室。
0: 一进外门，我先用狼烟手电筒照了照两侧，汉唐时期后藏之风最。
1: 我当下加快了脚步，跟着雪莉杨进了内层墓室。两重墓室就如同古城池的内城和外城，所以深处的这间墓室既是古墓的核心部分了。
0: 照明弹的光芒正在逐渐的暗淡下来，我们一踏进墓室，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我立刻将头盔上的射灯打开，看到面前那具用铜环悬在半空中的铜椁，它的体积最大，在三具铜椁中它也最突出。铜椁黑沉沉的，毫无光泽，上面落满了很厚的一层灰。我戴上手套，将铜椁上的灰拂去了一层，
1: 椁身立刻被灯光映成了诡异的青灰色，铜椁上已经生了不少绿色的铜花，冷眼一看，似乎是爬满了深绿色的蜈蚣。仔细一看，这铜椁上还缠着九道重锁，密不透风，外边住着很多奇异的植物，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更明显的特征了，就是大、沉、重。真正的棺木应该就在它的里面。再看另外两具棺椁，一具是木质的，看那式样和大小，应该不是木椁，而只有一层棺材板。但这个棺木也非寻常之物啊！粗略一看，棺板厚约八寸，棺上没有走漆，露着木料的原色，它黑得好似焦炭，木质却极为细密和刚毅。雪莉杨说：“你看，这棺木似乎没有经过特殊的加工，但是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材质的木料呢？”我用手敲了敲棺盖，发出了空空敲击的铜钟的声音，在墓室中听来，这声音格外的厚重。我便对雪莉杨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子棺了。在深山老林的山沟山阴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之处，有一种探色艺术。这种树从来没有见过阳光，普通的树木每年增长一轮，而这种不见阳光的树要过上几十年上百年，它的年轮才增加一圈，所以就叫印子墓。这个名字很特殊，形容它是在地窖中长出来的树。”
0: 胖子也伸手摸了摸那口印子棺。
2: 我说：“老天爷，这要真是印子棺，那可真是宝贝了。听说这个印子墓很难成才，
1: 要做成

棺材啊，而且棺材板还这么厚啊。按现在的行市，这可比等量体积的黄金还值钱呐。我看，哎，我看实在要是找不着合适的，咱们把它扛回去也行，是不是？那咱们这回来云南就不算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了，是不是？哎哎，你们说是不是啊？我对胖子跟薛立阳说：“黄金，黄金哪能跟这个木料比呀、啊？便是十口黄金棺材也换不来呀、啊！你们看，这棺材板有多厚，而且都是最好的印树心，这有个名目，唤作印木断心八寸板。”啊，那就是说，不是万年的印字木，它哪有这么厚的树心呢？想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啊，他都没有混上这个待遇啊，因为这个树，他在汉代就绝了。后世伪装的棺材，难道这里是献王和他的两位妻子吗？我摇了摇头，鬼才知道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薛良说：“我只知道酒，它就是献王那只老粽子，反倒先起了毛，要生尸变了，所以呢，才用这铜环铜果把它悬在墓室里头。”我说：“哎，我说，咱们趁早还是别碰它，哎，不如哎。”直接嘿，直接抬了这印子棺回去。我说，这下半辈子，那就是数钱就都数不过来。我对薛良说：“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吓得尿了裤子的人是他，不是我。”不过后半部分，胖子说的没错。那吊在空中的都是在道门之人，铜果是用来装僵尸的。不过并不能就此断定里面就是献王，这三口大棺材啊，大有文章啊，等咱们看明白了再下手。我们决定再看看第三口棺椁是什么样子，才决定如何开棺，便一同走到了墓室最深处的地方。那里则是一具无缝石棺，是一具用一体的文石直接造成的石棺。文石的棺板格外的古朴，甚至有些原始，是有数百个连环相套的圆环，这些环形的凿刻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只黑色的猛兽，也看不出那是个什么，飞龙飞虎，充满了古老的神秘色彩。无缝石棺的外边封着一层半透明的丹漆，棺缝被封在了里面，无法看到。哎呀，这几年呢，在潘家园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那儿假货多，但是信息量可是十分丰富啊！特别是有些民间的收藏家，从他们的嘴里能够了解到不少有关各种名器的信息，那都是书本上难以接触到的。我就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人提过这种无缝的石棺，据说在西山就曾经挖出来两次，但是这个石棺，它明显的比平常的棺材短了一大截儿，它底下有四个粗壮的独角的石人抬着，所以显得又比那口印木棺高出了一大块。胖子看了之后立刻说：“我知道，哎，我知道，这个他肯定就是献王的儿子啊，他是个王子，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嘿，就给他老子陪葬了。他也不要文凭，是不是？他还等着一起升天成仙。”

雪莉杨说，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有谁让自己的子女陪葬，虎毒尚且不食子。我对他们两个人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王子王孙了，这石棺之所以短小，很可能这里边装的不是全尸。古代战国的时候，列国相争，百家争鸣，墓葬文化也趋于多元化，有一种叫做拼支葬，还有一种叫做碎葬，还有什么卷葬、俯身葬、蹲葬、悬侧卧葬等等，对死亡的理解不同，安放死尸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这个应该是全葬的石棺，而且文石也非同小可，它是一种稀有的良石，其性似水如玉，里面的尸体生前必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只是这种全葬的方式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已经绝迹了，它是否在滇南还有保存呢，可就不得而知了。这三口棺椁除了都特别之外，完全难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虽然同在一个墓室，又似乎其中没有半点关联。我心想啊，反正是想不明白了，全都把它开来看看就是。于是让胖子去进门角落的地方点上了三根蜡烛，亮起在阴宫门前所见的三尸桥。这三口棺椁中放的尸骸是不是献王也未可知，并也藏在这间墓室中的某个地方。哎，对了，咱俩光顾着看这三口妖棺，去墙角点蜡烛的胖子他哪儿去了？三六九，这墙角有九支蜡烛，这胖子点了这么多蜡，他人呢？雪莉杨做了个放低的声音的手势，你听那青铜锅里头是不是有动静？听，墓室角落的烛光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与室中三口妖棺的摆放位置相同，按三角形排列的三支蜡烛，这种光线是我们熟悉的，那肯定是胖子刚点着的三支蜡烛。然而在三支蜡烛的右时感觉到了活人的生气，不会呀，我记得我戴手套了呀。又转念一想，且不说这六盏鬼火从何而来，我们三个摸金校尉的命灯尚在呀，那位置也丝毫不错呀，所以这墓室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变故或者是厉鬼冤魂之类的脏东西出没的迹象啊。那到底是什么在作怪呢？想到这儿我就镇定下来了，我在墓室中大声地喊着，王司令，你又捡什么破烂呢？胖子，你给老子滚出来，否则我要军法从事了。只见胖子从青铜椁的另一端露出头来了，他问道，霍子良，你找我呀？我在这铜棺上起下了一件好东西，它好像是金的。说完了，他举了个圆形的金属的物体就走过来了。我接过来一看，见是一面铜镜，我拂去上面的尘土，铜镜表面依然

0: 是光可见人，并没有怎么生锈，背面却是铜锈斑斓。镜周有一圈金黄色的孤石作为装饰，这些圆形的石块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黄金。铜镜背面虽然是破烂不堪，但是给人一种远古文物的独有的颓废美。铜果上装面铜镜干什么呀？难道是镇住里面的千年古尸？倒是从来没有听说有这种东西。我把镜子交给了胖子，说：“这是铜镜，这背上镶嵌的是孤石，这不是黄金的。胖子，你从哪儿拿来的？你赶紧给我装回去。”咱们大事当前，别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名气耽误了正事。雪地羊在旁问胖子：“刚才你在墓室的东南角，一共点了几支蜡烛啊？”胖子听雪地羊问这个事儿，他很奇怪：“啊，三支。”
1: 哎呦，你看，好歹我也是文化人，是不是？我还能不识数吗？你看。
0: 说着他转头一看，顿时就傻眼了。他也看到除了这三支蜡烛，还另有六点幽暗阴森的蓝光。我见那六盏鬼火盆的蓝光果然不是胖子所为，但只要三支蜡烛不灭，就不会有太大危险。不过就在墓室的门侧，这阴公镇的面积不小，胖子，我和胖子乍一见到这等可憎可怖的面目，我心里头一个念头就是恶鬼，也忘了想子弹是不是管用了。我举起了早就顶上了火的枪，立刻就要射击。谢丽阳有一双野猫子眼，目力过人，在黑暗中比我和胖子看的都清楚。他突然开口说：“是黑林角人，不要紧，都是死的。这是古墓里长明灯，往生烛。”我把抬起的枪口慢慢的压低。我们不久前还曾经谈论过地宫里的万年不灭的长明灯，想不到一进来就遇上了，我心里头不免有些好奇。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那不是古代对海牛的称呼吗？便又走近了几步，想要看看那长满了黑鳞的人鱼，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只见那两个嵌进木墙的铜柱子，每根铜柱中上下中共绑着六只半人半鱼的怪物的干尸，这些鲛人上半身似女子，也有两个乳房，脖颈很细，腮长在了脖子上，但是他们没有人类的皮肤，全身都是稀疏的黑色的大鳞片，只有肚腹处无鳞，尸体似乎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干硬又黑，并没有腐烂。铜柱上有锁链子，将这六只鲛人穿了琵琶骨，做出了蹲伏下跪的姿势，反锁在铜柱子上，正好从上到下均匀的排成了一对。他们的嘴大的出奇，全都大张着。我用狼眼手电筒往里边一照，发现鲛人的喉咙都被类似石棉的白色的东西堵住了，干枯发硬的舌头上。我见这黑鳞鲛人虽然奇怪，却只是斩地宫里的普通的长生烛，是用来象征性的表示墓主肉身已灭，灵魂却仍然存在的道具，当即就把悬着的心给放下了。我掏出了一根香烟，就着人鱼中的蓝火把烟点着了。我把烟圈吐在胖子的脸上，对他说：“
1: 王司令这次觉悟还是比较高的，没有只想到个人，而是先考虑国家这个大集体。

你把它扛回去送给自然博物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说不定你还能混张奖状刮过呢。雪良对我说，这并不是首次发现，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发现人鱼的尸骨了。美国海军还曾捉到过一条活的，据说海中鲛人的油膏不仅燃点很低，而且只有一滴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古时贵族墓中常有以其油脂作为万年灯的，不过直接以鲛人的尸体做蜡烛，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和秦汉时传说的仙山是在海中有关的。我想到，中国古代《灵志》里曾经详细记载过长生竹。想到这儿，我心里头忽然一沉。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献王墓的地宫，发现居然有三口棺椁摆在其中，一口是青铜棺，一口是印子棺，还有一口是无缝石棺。正看着，大家突然听到青铜棺中传出了一阵异响，漆黑的墓中又多出了六盏蓝色的鬼火。雪莉杨告诉大家，这就是用鲛人做的长生烛。
1: 我想到中国古代灵志里曾经详细记载过长生烛，我心里忽然一沉，对雪莉杨说，你呀，只知其一其二，却不知其三。传说东海鲛人七姓醉饮嗜血，都聚居于海中一座死珊瑚形成的岛屿之下，那岛下珊瑚洞洞穴是纵横交错，深不可知，那里就是人鱼的老巢啊。他们在附近海域放出了声色，吸引过往的海船客商，遇害者全都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下。有人捉到活的黑鳞鲛人，将其宰杀晾干，灌入他的油脂，制成了长生烛，价值是金珠三千呢。这些故事我以前都曾听我祖父讲过，当时以为那就是故事，现在看起来确有其事。另外，这墓室中封闭稳定的小环境被咱们打破了，火融遇到空气即燃，所以这些鬼火它就突然亮起来了。我觉得这并不奇怪，最奇怪的是这个长生烛，一共有六只。按照灵志，地宫里的长生烛它只在墓室里边有啊，它不同于万年灯啊。长生烛一只对应墓中的一具重要的尸体，当然殉葬者是用不到的，比如夫妻的合葬墓，他的棺前便往往有两只长生烛。
2: 胖子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3: 这墓室里只有三口棺的是吧，这个是吧，加上咱们仨活人，哎呦，加上咱们三个活人才够数啊。
4: 不是他祖宗的，哎，他连咱们都给算进去了。他
1: 雪莉杨摇了摇头，不会，我想献王应该不会在墓室正中的三口棺椁里，他的棺椁虽然出不了这间墓室的范围，却一定藏匿的非常深，而这更古老的三套棺椁，其中的尸骨分别代表献王的前生，加上献王，这就是四具尸体了。老胡曾经说过，三市桥上的动物雕刻，那都是雌雄一对的，这王墓是一座合葬墓，那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五具尸体，但这样算来，尸体跟长生烛的数目还是对不上的。正说着话，突然一阵阴风飘过来，墓室东南角的三支蜡烛一下就灭了，身后的青铜椁中传来一阵指甲抓挠金属的刺耳的声音，在寂静阴森的地宫里，这种声音足可以重度的冲击人体的大脑皮层，使人由内而外的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我们立刻转回身，胖子在旁边对我说，
3: 我保证，哎，这回不是我干的啊。
1: 我对胖子说，
3: 好，
1: 组织上向来都是相信你的，但是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快去看看那青铜椁里有什么东西。不对，真见鬼呀、啊！
5: 的那一段，他怎么又冒出三盏一字并列的大团的鬼火啊？难道
1: 这里有九具尸体吗？我急忙对胖子说，那铜镜的作用虽然不明，但很有可能就是用来镇住铜棺中的古尸的，你赶紧把它给我先安回去试试，看看能否管用。
3: 胖子把铜镜交在我的手中，我接过了铜镜，让胖子也雪莉杨先别管那本刚刚亮起来的长生烛，我立刻到三支蜡烛旁边等候，我装上铜镜之后立刻再把命灯给点上。我心想，这回就先作弊了，这次的名气是关系重大，不得不拿呀，反正那鸡鸣灯灭不磨金的规矩啊，我们也不是没破过，是不是？哎呦喂，祖师爷，您在天有灵，多半呢您能体谅我们的苦衷，是不是？谁让我们几个手艺潮了点啊，我们运气背了点呢？我们分作了两组，我独自一人匆匆赶到了青铜果的旁边，我举着狼眼手电筒略一打量，青铜果的侧面有个圆形的凹槽，那应该就是嵌入铜镜的位置了，不过已经被胖子用工兵铲给豁了一大块了。我被那关中传出的声音叫的是心惊不已呀、啊，哪儿敢有半点耽搁，我急忙把铜镜镜面朝内就摁进去了，谁知刚一离手，这铜镜立刻就掉在地上了，由于有个豁口，那原本就浅的凹槽就更挂不住沉重的铜镜了，我赶紧拾起来把它重新嵌进了青铜果，用手牢牢地摁住，但这不是事儿啊，我总不能就这么一直摁着呀。说来也怪了，这个铜镜一被嵌进青铜果，那里面抓挠的声音就立刻止歇了。看来呀、啊，如我所料，这个铜镜多半就是一件用来镇尸的法器。历来各家有各法，我只懂得摸金校尉们对付僵尸的法子了，至于那些道家等各家的手段却丝毫不懂，但是这不要紧，只要不发生尸变就谢天谢地。我急中生智，先回头招呼雪莉杨，让他将三支蜡烛重新点燃，然后从鞋星袋里翻了翻，我记得有胶带呀，这怎么也找不着了。这时候正好一小包美国口香糖被我发现了，当下全都把它塞进嘴里头，胡乱的狂嚼一通，然后将其贴

0: 接近了豁口，以铜镜相接的地方，又用手捶了两下。再放手，虽然不如先前那圆桩的牢固，也足以能够应付一时了。雪莉杨和胖子那边的蜡烛也已经全部点燃，我过去与他们汇合到一起，对他们说：“刚才啊，这蜡烛说灭就灭。” 这火苗连抖都没抖就没了，这说明墓中的古尸啊，它不是一般的厉害。天还没黑的时候，咱们就见到外边有黑猪过河、猿猴泛境的奇怪的天兆，这都表示此地是湿气冲天，而且是绝不是一般的尸怪。胖子说。
1: 不就是那青铜国里的粽子吗？是不是？既然已经被铜镜给镇住了，不是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0: 未必。我摇着头接着说：“这青铜国里边有什么，在没看之前还不好下结论。而且，胖子，你别忘了，这铜镜除了刚才被你撬掉之外，可始终没人动过呀。” 之前天照变已经如此异常了，所以我想啊，恐怕这墓中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隐藏着。总之，啊，你别再给我没事找事儿了。等咱们找到了墓尘珠之后，你愿意怎么瞎折腾都没人管你。胖子不以为然，哎，娃。
1: 我怎么咱们是瞎折腾呢？是不是？咱们一路上这脏活这累活，那都不是我抢着做的呀！这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是不是？我这一贯那就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二胡子亮，你要是总这么污蔑我的话，哎，那我可要造反了！我忍不住笑着说：“我的王司令。”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还挺会美化你自己的啊？你呀，你先别跟我说这个，咱们最要紧的还是先去看看那新冒出来的那三盏长生烛是怎么回事吧。就这么巴掌大的墓室里头。 他究竟能有多少尸体？我说完了，带着胖子和雪莉杨从三套妖棺之间穿过，来到了那一字排开的长生烛的跟前。这里的木墙上嵌着三根铜柱子，不过却没有黑林教人做的灯了。 这三盏长生烛的材料，要远比那面目狰狞的六盏人鱼灯恐怖的多。汁能够通过肚脐儿一滴一滴的流淌出来，但是这些油膏可能在千年之前就流光了，那灯芯更是在地宫里封闭不久，就早已经熄灭了。 这个时候，随着空气逐渐进入墓室的深处，三盏接引灯子上的残存的一点油膏又再次燃烧起来了。不过，用不了多久，一旦耗尽残余的灯油，应该就会永远的熄灭了。雪莉杨叹了一口气说：“哎，印度的甘地曾经指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 其中两条，即是政治而没有道德、科学而没有人性。这些小孩子，就这么成为了古代帝王那不死春梦的牺牲品。我对雪莉杨说：“童男童女殉葬，在明代之前就很普遍，洪武之后就不多见了。我看见过好几回，可见时代距离现代越近。” 那成仙不死的梦想，就被世人认为是渺茫无望了。 胖子举着狼烟手电筒。

0: 在三个接引童子的身上来回的打量，看了半晌，转过头对我说：“胡子亮，胡子亮，哎，过来，你瞧，哎，这小孩手里捏着个牌子呢，这上面写什么呢？这字什么意思？这个？”我蹲下去，照胖子所说的位置一看，果然，每个接引童子被制成铁皮般的硬的手里边，各握着一个铜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古字。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只好再让雪莉杨来辨认。雪莉杨半跪在地上，举着手电筒看了看，说：“这四个字是接仙引圣。”我点头说：“好，这我就敢断言了，与传说中的完全相同。这三盏活人长生烛，也就是接引童子，是为成仙之人引路的直牌童子，大概是使者那一类的角色吧。这献王老贼呀、他想的倒也周全，不过他毕竟还是长生烛的一种形式嘛。难道这个墓里真的有九具尸体啊？他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么多呢？”雪莉杨站起来，向侧面走了几步，转头对我说：“还不止九具，你看，这里还有一盏最大的长生烛，可能是由于太大了，它已经再也亮不起来了。”我和胖子走到了雪莉杨的身边，果然又见到了一盏大出鲛人长生烛十倍的纯黑色的铜灯。铜灯造成了大牛头的形状，苍劲古朴，由于灯芯过于沉重，已经掉在地上了。对于长生烛的数量与墓主数量相等的灵质，我是绝对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确定他们就是一比一。而这地宫里为什么会有十盏长明灯呢？即便那三个接引童子有可能不算，那也应该有七个呀。究竟还有什么重要的人物的尸体也在这里呢？除了王妃，其余的重臣都被埋在裴陵之中啊。那十具尸骨，他们究竟都是谁呢？这可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了。雪莉杨也表示难以理解，只有胖子说：“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我认为，大概啊，那就是他老婆比较多，不就是吗？是吧？哎，咱们嘿，赶紧的，圣官发财。”倒斗墨镜，这才是头等大事。究竟有几口棺材？

下来的，那就好对付了。那青铜玄关离地面不下一米，果身的高度也有将近两米，端地是一个庞然大物，用铁链子锁了数圈，用九重大锁加固，用16个大铜环吊在墓室顶层。雪莉杨对我说：“你看，青铜果悬在空中，难以着手把它开启，咱们得想办法把它降到地面上。”我举起了手电筒向上照，摸金校尉的缠尸网、博尸锁在半空也的确施展不开，只好由我先上去拆掉那些铜环。这样虽然也有可能把铜果给摔裂了，但是一时之间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用飞虎爪攀了上去，在这巨大的青铜果上一抬头，登山头盔就撞到了木顶上了。我只好略微的弯腰，而且稍一走动，青铜果便有些晃动，铜环发出了沉闷的金属声。但那铜环锁链都很结实，我在上面用力向下2000斤的铜果，并啊都有成人的身体粗细，打的是密密实实的，但是其中有些被污水侵蚀的很严重，腐烂不堪了。这些木料以前并不是黑的，都是被污水侵蚀所致。青铜果就是砸破了这些烂木头，掉进了深处。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到献王墓的地宫，发现有三口棺椁摆在其中，其中有一口是青铜椁。突然，那只青铜椁中传出一阵指甲抓挠金属的声音。三个人正要上去看个究竟，这只巨大的青铜椁突然落下，将地面砸塌，塌陷之处又露出一个墓室。
1: 我随即扔下去一根冷烟火，眼前骤然一亮，下面有一间用方木搭建的斗室，十分低矮狭窄。除了掉下去的铜椁之外，旁边还有一口非常特别的棺椁，它发着淡淡的荧光，全然不似俗世之物。我们所在的墓室的地砖下垫了很厚的一层石灰，都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烂泥了，下面的环境是又湿又潮，尸臭腐烂的味道直冲上来。我虽然戴了口罩，仍然微微的觉得有些窒息。我捂着鼻子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原来献王老贼躲在这个砖墓的下边啊，这是个类似木椁墓的墓室，想不到竟被沉重的青铜椁给砸破了，否则呀还真是不太好找。有人说这是巧合，但我认为这就是命运。他的木沉柱不出这一时三刻，定然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胖子从地面捡起了一面铜镜，对我说：“
2: 我说，这镜子，你没粘结实啊，你啊！”
1: 我先一愣，我心想这回麻烦可大了，竟把这铜镜的事儿给忘了。我接过

没有破损，只要再粘回去就行了。但是，低头再向木果木中一看，说话的同时，我已经跃身跳下了下面的木果。我一落地就差点把脚脖子给扭了。这些长方的粗木头都已经烂透了，一踩我顾不上脚腕子生疼，也无意欣赏那指甲的造型。我立刻抄起了手中的铜镜，摁进了棺椁后面的凹槽，身体跳到了青铜椁的盖子上，也不知道哪儿生出来的这么大的力气，连手带脚往下用力一压，竟将那被颠开的盖子硬生生的重新给扣上去了。雪莉杨紧接着也跳进了木椁，他把一卷胶带递在了我的手中。他晚了半步，没见到棺中的东西，便问我：“哎，里面有什么？”我边把那胶带一层层的贴牢铜镜，一边对他说：“还能有什么？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不知道这个铜镜子为什么能够镇住他？似乎一拿开这个铜镜子，他的指甲就蹭蹭的飞速的暴涨。”胖子也跳起来了。听到了我的话，立刻说：“我就知道这镜子好东西，是吧？等咱们撤退的时候，哎，想办法给它顺上去啊！坚决不把一草一木留给木椁内的角落，有一口棺材，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来装殓献亡的。这个墓中处处有玄机，咱们升官发财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结实的撑在被青铜椁砸漏的缺口的旁边。这些方形的木料又称为木方，原本是层层垒压十分紧密的，不知何以朽烂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应该是黄色的木方现在都变成了漆黑色了。按说这献王墓是一处生气圆润不泄的神仙穴啊，这种穴内怎么会被侵蚀成这个样子呢？看来这千年古墓的最深处一定是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经我们迅速的清理，被烂木方盖住的骨棺逐渐的呈现出来了。我用手擦去了那些朽木的渣子和泥水，那骨棺上的蓝色的荧光更加明显了。整个的棺身光滑似镜，像一块来自冰海深处的蓝色的玄冰，它闪耀着迷人的光泽。胖子连声称赞说：“我说，哎呦喂，我说怎么这里这棺椁一个比一个值钱呢？这什么做的这儿啊？玉？水晶？不是，是冰做的。”胖子是连连抚摸，爱不释手。我摇了摇头说：“真的不知道。我当工兵的时候，我挖了那么多年的石头，在地勘队参观的时候，我见的矿石切片数都数不过来，却是没有见过这种石料。好像它不是冰。”它除了很滑之外并不凉。雪莉杨也被这奇异的骨棺吸引了，他始终都在仔细的看。这个时候他才开口说：“这是蓝色的石晶岩，或是水晶的变种，只有在地下叠生的岩洞里才会形成。

诗经在古籍中记载，是冥府附近山谷中才有的石头。传说地狱中有一种用石经做的石磨，凡是罪大恶极之徒，在他坠入幽冥之后，免不得要被那石磨延年。底下有一只黑狗，专等着伸舌头去舔那些被碾出来的肉酱，剩下来的碎骨头呢，就化为苍蝇、蚊虫，在世间被人拍打，永无超生之日。当然，这是属于迷信传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幽蓝的石镜虽然炫目夺魂，但这个东西可不太吉祥啊。它并不适宜作为棺椁，更何况是用来承殓贵族的尸体呢？哎呀，看来这绝对是一口来自幽冥之中的鬼棺，究竟是什么用途？为什么藏在墓室中这阴森潮湿的墓椁里边？墓椁在西周前后十分普遍，但是到了秦汉的时期便已鲜有人用了。我们已在墓室中发现了十盏长生烛啊，眼前这口鬼棺中的尸骨，那会是对应的十具尸体之一吗？雪莉杨看了看身后的青铜椁说，王墓中的棺椁都极为罕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如同是临渊履冰，咱们必须找一个突破点，彻底揭开埋藏在献王墓中的秘密。我对胖子跟薛立阳说，对，上取十指啊，不如断其一指，那就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见官升官，见财发财，咱们这就动手，挂上绊脚绳，先看看，这个鬼棺里头究竟是不是先王？胖子听到这儿，立刻撸胳膊挽袖子，我说，嘿，我告诉你，嘿，就升官发财，就这勾当，我可是忒拿手了，我就是在睡梦里，那都是经常演练，哎，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们俩呀，哎，去装绊脚绳，这开棺这活，胖爷我一人全包了。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说，好样的，王司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是你要切记啊，摸名气的同时可是要提防尸变呢。另外，古代的棺材里有尸气啊，记得提前检查一下，要戴好防毒面具。还有，不要跟上回在东北似的忘了戴手套。我嘱咐完了胖子，便分头动手，找出三条浸过了朱砂的红色的线绳。雪莉杨对僵尸始终很好奇，便对我说，哎，老胡，为什么僵尸会怕红色的朱砂呢？我对雪莉杨说，这种事儿啊，要问那算命的瞎子才知道，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估计朱砂没什么用，这原理就是用绳子拦住了棺口，里面的尸体僵硬，不能打弯，胳膊腿都抬不起来，这样他就出不来了。至于眼前这个鬼棺里有没有僵尸，那就难说了。总之，咱们有备无患，提前拦上他。说着话，我已经将绊脚绳准备停当，雪莉杨则按墓椁中那两具棺材的位置，在角落处点上了两支蜡烛。我对胖子举手示意，胖子立刻用锋利的探阴爪刮去了封在鬼棺接口处的丹气。这幽蓝色的鬼棺的材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石头，如果要把它分类的话，可以把它与玉棺等

0: 一并化为石棺。这种石棺，它没有棺材钉，都是石笋子卯合封闭的。摸金校尉的探阴爪如同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有一段那就是专门用来拔这个石笋子的。鬼棺共有七个榫卯。 头上一个，两侧各三个，底部没有。胖子干的是不亦乐乎，一个接一个，片刻之间就将那个棺材盖给撬开了。棺盖下又有一层鱼胶粘合，早已经长死了，只能用探阴爪的锉针伸进去。 一点儿一点儿的把它磨开，最后只听胖子说：“得了，我和薛烈阳伺机猜测，见差不多了，立刻把三条朱砂绊脚绳拦在了棺上。棺盖一开，棺椁中的能见度并未见下降。” 这说明这个棺材里没有尸气，我心里想，真怪了。莫非这里边没有尸骨？还是这个鬼棺的结构不严，尸解后的晦气都顺着棺材缝消散了？我赶紧看向鬼棺里面，一看之下就放下心了。 这里面确有关注的尸体，棺材里面平躺着一具男尸，脖子以下被白筋裹住，只能看见脑袋。尸体保存的相当好，甚至面部的肌肉都没有塌陷和萎缩。 说是栩栩如生都不为过，不过他的死相可着实可怖，两个眼窝深陷进去，形成了两个黑中带红的窟窿，眼珠子已经被人摘掉了，看上去显得是极度的可惊可怖。我正要再仔细看。
1: 胖子已经用浮尸索套住了那个棺主的脑袋，将其从棺中拉得抬起头来，抬起手，左右开弓，他抽了那个死尸七八个大耳刮子。我跟雪莉杨都看傻了，我心想这个家伙哪根筋他有搭错了？他莫非中邪了？我赶紧把他拦下，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胖子罩着防毒面具。
0: 看不到他的面目，只听他莫名其妙的反问说：“我说喂，你们还没看出来啊？”我听胖子说的古怪，就继续说：“嗨，你是不是吃多了撑的？你打死人干啥？”但是随即想到，先前胖子曾经中了蛇降。 难道他没有彻底的把那个毒给清除了？想来那套巫医的主人也是被献王残害而死的，是不是他化为了厉鬼附在了胖子的身上啊？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潜入营宫，学那当年伍子胥的行径，鞭尸以泄他的心头之恨呢、啊？想到这儿。
2: 我立刻抬手就把胖子的防毒面具给扒了，我看他的眼神，倒没什么特异的地方。这时候，胖子说：“我说，是这潮气熏人了，你干嘛扒我的防毒面具啊？”
1: 说着他就抢过去了，又戴在了脸上，继续说：“我说，洪亮，严参谋长，你们就没瞧出来？好。”
2: 你们看，
0: 胖子一指棺中古尸的头颅。

0: 刚说了一半，只见那具无眼的古尸的脑袋忽然在尸身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只听咯噔，这样一声，竟然这脑袋就掉下来了，刚好落在了鬼棺的边缘。尸精光滑如冰，稍一停留，旋即又滚到了地上。三个人都是一惊，这阴气极重的尸精虽然被视为不祥之物，但其特有的阴凉的属性能够极好的保存尸体的原貌。开棺的时候见那古尸是须眉如生，肌肉都不曾萎缩和塌陷，尸体中的大部分的水分也都被锁在其中，毫无腐烂和干枯的迹象。怎么这个人头却如此的不结实呢？胖子这几个耳瓜子虽然抽得猛，也绝不可能竟然把脑袋给打掉了啊。胖子也觉得奇怪，立刻把掉在地上的头颅捧起来，只见那颗头的皮肤正在开始逐渐变黑。也许是由于木椁中的潮湿的空气使古尸产生了急剧的氧化吧。胖子说：“
1: 儿啊，怎么这么不精打？我就是往下揪，应该也揪不掉啊！这个。”
0: 雪莉杨接过了人头，他说：“你们别争了，快来看看这颗人头吧。”说着，他把这颗头颅就放在了棺盖上。

年轮。

就不答应啊。

0: 回文，
1: 接纸上啊，
0: 写个一，
1: 一斗零，
0: 写个二，
1: 底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六梁，
0: 写个七，
1: 叉字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
0: 一横一竖写纸。

出不出话。冤枉儿折双眼两儿心中好似大

那杀了人的天哪、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撒酒，没有了主张啊！可惜我美好的梦想成了泡影啊！你贪图

你的父母把你来怪罪，区区小事你何必把心伤，孙公子良策实在是好，为妻我甘愿从

0: 家一见心欢喜，
1: 师娘心中痛断肠，第二清晨天明了，堂中醒来杜师娘，双手捧着菱花镜，浓妆前含泪梳。

0: 你的忙开口，叫声李家听其谣，你到临川去找孙父，取回那千两纹银穿上装。
1: 李家我取回一两藏中放，
0: 老师娘凑出船舱细打量，见孙父笑里藏剑一副的清模样，见李家喜气洋洋站一旁，我朝孙父摆摆手，
1: 孙父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放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句
0: 孙大老爷、啊，你看我模样美不美？
1: 你比那七仙女长得还漂亮。
0: 我和你孙大老爷把情啊郎啊！
1: 李家一见事不好，走上近前。劝师娘啊，
0: 一见离家喜欲醉，恨只恨看错你这负心的郎，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心岂能用斗量，金山银朵何足恋，你正眼看看我这百宝箱啊，眼望珠宝热泪淌，莫怪师娘很心肠，近日与我负流水也落得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话是抱起百香猛一跳，嗨扑腾一声跳断。

0: 在花园坐，绷着小脸假装正经，不用人说我猜透，大印准落他手中。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二妹，你
1: 不可用啊，没有
0: 要饭吃凉一口热一口，做了一个肚子疼病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里有孩儿孩儿啊，
1: 二妹我也有肚子疼的病啊，借给我揣揣走不动啊，那里
0: 黄铜装管男来不管女，女的要揣上肚子拧劲疼啊，来来一壶孩儿孩儿啊，
1: 二哥把黄头送给我呀，打一副手镯走不动啊，来来一壶孩儿孩儿啊，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哪来一副孩儿不孩儿啊，
1: 莫非说黄头他是吴家宝啊，哪来一副孩儿不孩儿啊，
0: 他跟着二哥我连招姓名啊，哪来一副孩儿不孩儿啊，
1: 你不给了我不要，咱俩谁也要不成啊，手拿黄包往前走、啊、
0: 二妹你要干啥去，二妹
1: 钱把不停啊，二姐假意要撒手，
0: 哎呀不好，吓坏八府巡案工，别撒手来别撒手啊，你要撒手把我坑啊，我说黄铜啊全是假，他本是爷家，这一封真情

成啊，你当我不是皇帝，我父亲也做过呀四品亲啊，问二哥你做的官几品。

0: 王兰英。
1: 夫人二哥你长得怎么样？
0: 张燕夫人你当成
1: 我等的不是黄金衣，等的是二哥你呀一片真情啊。
0: 二妹你情意如山重，敬佩你在苏州等我六年功，原以为有其夫必有其女，哪成想老个窝里把凤凰生。

0: 得罪当今权贵，失去大好的政治前途；退则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权贵同流合污。那么意气风发的曹操该何去何从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能臣之路。
1: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时的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品评家许绍对曹操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第二种解释呢，你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那么曹操到底是做能臣呢还是做奸雄呢？其实曹操原本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就是孝子，廉就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呢，那么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好比现在你有了一个学

历有了一个文凭，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这汉代的官制啊，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这个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就参与了帝国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锻炼，所以做了郎官以后呢，很快就可以去担任别的官职。这是汉代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在皇帝身边呢，他不过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那么曹操举为孝廉，担任郎官，这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再加上曹操是朝中有人呢、曹操的祖父曹腾是皇上信任的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也在朝中为高官，所以曹操没过多久呢，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北部尉是一个什么官职呢？洛阳呢，当时是帝国的一个县，但是是首县，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所在。汉代的这个制度，县一级的镇印官啊，就是一把手，大的县叫县令，小的县叫县长。那么县令和县长呢，它有两个副手，一个叫丞，一个叫尉。丞负责的是民政、财政，尉负责的呢是军事、治安。但是洛阳是一个大县呢、它是首县，所以他的尉呢不是一个人。曹操呢是担任的洛阳的尉当中的一个，负责北部地区的治安，叫洛阳北部尉。他的级别呢是治400石，也就是说曹操担任的是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这个官呢是曹操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所以曹操呢对于这件事呢记忆非常的深刻。后来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已经是王爵了，他还记得这件事，他还记得推荐他担任洛阳北部尉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就把司马防请到了他魏王王国的都城邺城，摆开盛宴款待司马防。酒过三巡以后，曹操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就跟司马防说：“司马公啊，你看看孤王今天还可不可以再去当一个洛阳北部尉啊？”这里面是有一点小人得志的嘴脸啊。司马防说什么呢？司马防说：“大王啊，当年老夫推荐你去做洛阳北部尉的时候，你做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正合适啊。”这曹操听了以后，哈哈哈哈哈哈。史书上的记载是曹操大笑。那么曹操为什么笑呢？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这就是小人得志了，自鸣得意了，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曹操这个时候想起了他当年担任洛阳北部尉的那些往事。我们知道洛阳北部尉啊，这个职务啊，

0: 怎么办呢？所以非得有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得不信邪，这个人还得有很多鬼点子，能够制住这些权贵，必须有这样的人去担任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才镇得住这个地方。而曹操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胆子又大，点子又多，谁都不怕，愣头青一个，所以说他去当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那是非常的合适。司马防这个话呀，还不完全是给自己打圆场，确实还是实事求是。事实上呢，曹操担任了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以后呢，也不辱使命。曹操上任以后啊，看见这个衙门破败不堪，一看这公安局就是个不管事儿的，自己办公室都没有打扫干净。曹操做的第一件事装修，先把咱公安局装修一遍，像不像样？然后呢，做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挂在县衙门两边，然后贴出一个告示来说，现在是我曹操在主管这个工作了啊，我把我们帝国的这个法令重申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然后谁要是违反了法令，五色棒伺候。然后自己就坐在这衙门里准备审案子，这果然就来了个不怕死的。因为这些权贵他哪里把王法放在眼里啊？他横行霸道惯了，来了个什么不怕死的呢？简硕的叔叔简图。简硕是什么人呢？简硕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宦官，权重一时，炙手可热，所以他的叔叔呢也不把什么法令啊衙门啊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在晚上走，喝醉了酒在街上走。这个当时呢发布了戒严令，也叫宵禁令，这个晚上呢是不能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他不但晚上在外面走，而且是喝醉了酒，被曹操手下抓了进来。曹操升堂，简图知罪吗？简图这个时候大概酒也醒了，哎呀，好像是不是犯了宵禁令呢？曹操说：“对了，知道怎么惩罚吗？”简图说：“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想得起来了，要不你问问我侄子。”曹操：“你侄子谁呀？”简硕呀。曹操说：“我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只认得法律。”不知道该怎么惩罚吧，本官告诉你，乱棍打死。来啊，打，打死了，就把这个当时最牛的宦官的叔叔就在堂下当场打死。
1: 曹操是聪明的，所以他才会想出五色大棒的施政策略。曹操胆子大，所以他才敢秉公执法，放杀简图。在这里，曹操的能臣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聪明的曹操难道不知道放杀简图有可能葬送他的政治前途吗？易中天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曹操杀气腾腾的这一棒子呢？
0: 曹操这一棒是打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个20岁的小伙子他要干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走入官场就得罪权贵，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道理难道曹操他不懂？

简图是简硕的叔叔，这个关系曹操难道不知道？真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曹操的祖父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养祖父了，这个曹腾他也是宦官了。太监的孙子打死了太监的叔叔，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呀？这所有人都想不通。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种可能是曹操要一鸣惊人，有没有证据呢？有一点旁证。曹操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素质令》，又叫《让县自民本质令》。他一开始就说了这样的话：孤时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言血之民之事，恐为海内人之所见繁愚，因此欲为一郡守，好做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事民知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曹操回忆起他20岁举孝廉的那个时代，他说我那个时候很清楚，我年纪太轻，又没有什么名气，恐怕大家都认为呢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想做一好官，做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曹操还是蛮能干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曹操呢，应该说条件是不太好，一个是出身不好啊，是个太监的家庭，这个让士人的家庭，就是那些不是太监的家庭的那些人是不大看得起的。第二呢，年纪太轻，只有20岁。第三呢，名声不好，因为曹操小时候是调皮捣蛋、飞蝇走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专门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儿的，名声也不太好。另外估计呢，形象也不是太好。我们去读这个《三国志》啊，但凡是形象好的，《三国志》上都有记载啊，比方说周瑜啊、诸葛亮啊，这些人《三国志》上都有记载。而对于曹操的容貌、长相，《三国志》是没有一个字的。那么《三国志》呢，它是以魏为正统的，如果曹操的形象高大魁梧、英俊潇洒，他肯定大书特书，避而不谈，说明形象恐怕不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史书呢，对他的形象有描述，这个据其他的史书记载，曹操叫做容貌短小，法纪。那么曹操这个人是主张法治的，他执法非常之严，不得人，这是看错人了。曹操确实是说笑话、听音乐、穿便服、作诗词，那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表现，说不定还是他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你要把曹操当作轻浮的人，那你就错了。曹操其实是很深沉的人，曹操身上也是有杀气的，这种杀气就在这一棒体现出来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碰巧。那这个时候的曹操因为刚刚出道嘛，20岁还不太懂得官场，是个生瓜蛋子，以为他当了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就怎么了不起了，那放出话来谁敢违令，格杀无论，结果简图这个大尾巴狼撞上来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只好硬着头皮把他打死。

0: 但是不管哪一种猜测，我们可以肯定呢，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曹操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准确知道的，曹操这一下把权贵是得罪了，把宦官集团也得罪了。但是宦官集团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曹操是对的，执法如山嘛，你有什么话说呢？第二，曹操有后台。那么宦官集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跟皇帝说，说皇上啊，曹操可是个人才，执法如山呐，让他当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委屈了，应该升为正县级，但是调到边远地区，升你一级你给我滚，别在我跟前晃。于是曹操就担任了顿丘令。没过多久，曹操又被朝廷调回来担任议郎。议郎是什么概念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调研员，是个闲差。然后呢，后来又派到地方上啊，又调回来当议郎。那么曹操想，那议郎就议郎吧，我就好好调研吧，到地方上就到地方上吧，我就好好执政吧。可是怎么样，据说是曹操的调令一下，比方说把曹操调到去当济南相，于是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灾。之所以没有惹出杀身之祸来，是因为他有曹嵩这个大后台，他的父亲官居太尉，也就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权贵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是长此以往是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曹操谢绝了朝廷的再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他做2000石啊，级别2000石的东郡太守。曹操辞掉了这个任命啊，借口是自己有病，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闭门读书，闲暇的时候呢打打猎来娱乐自己。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年轻的曹操的确是个治世能臣，不管是做拥有实权的洛阳北部尉，还是做虚职的议郎，曹操都尽职尽责。然而当时权贵当道，使他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施展，最终曹操托病辞官。曹操难道不想做能臣了吗？做能臣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实际上呢，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个能臣啊，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第一，要看时势，只有在治世才可能做能臣，如果在乱世，那恐怕就只能像诸葛亮《出师表》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第二呢，要看政局，政局如果混乱，那也是做不成能臣。连孔子都说，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什么叫愚呢？就是装傻。而一提起最坏的时代，桓灵两朝，所以诸葛亮最后的《出师表》不是说吗，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那么灵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兴趣在哪里呢？他的兴趣不在国家大事，在文学艺术。据说灵帝的词赋是写得很好的，对建筑艺术也有研究。他当时在宫

电力研究什么呢？研究自来水和排水系统，在供电里设计了一整套上下水系统，那非常之好。成功以后呢，灵帝又下命令说要让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如是在京城里面大动土木。这个你是皇帝啊，你要管的是天下的兴亡，不是上下水。那么朝政交给谁呢？两拨人，外戚宦官。而且这个灵帝他因为要做这么多事情，他要有钱。钱从哪里来呢？灵帝朝是卖官的，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呢大概是一级别一担是一万。比方说你要买一个400担的副县级的官座，400万；你要买个2000担的正部级的官座，2000万。如果你想位列三公啊，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再加1000万，明码实价，这是公开买卖。如果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呢，也要交钱，不过可以只交一半或者1/3，可以讲价。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直的人被任命为巨鹿太守，委任状一到，朝廷就伸手拿钱来。司马直说我哪有钱呢，我是个清官啊。朝廷说知道你生活困难，减免300万。就叫司马直说我实在交不起，这个官我不做了行不行？朝廷说那不行，你不能辞官呢。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但是司马直我们现在看的是白死了，因为司马直死了以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就像曹操的这个父亲曹嵩为官居太尉，就是花钱买的嘛。太尉是三公啊，地位崇高啊，所以很多人呢都想去过一把三公的瘾，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崔烈的。崔烈的也是个清官，那这个家庭呢素有清明，靠着自己的工作努力当了郡守，当了九卿，但是他总觉得我们崔家该出个三公。皇帝的一个保姆姓陈，陆陈的陈，陈夫人跑来跟崔烈说呀，哎，我可以搞到内部优惠价。崔烈说那优惠价是多少呢？5折。崔烈想这5折还是合算呢，就交了5折的钱。交了以后，哎，果然皇帝就开会，正式宣布任命崔烈为司徒。话说完了以后，这个皇帝啊，你看昏到什么程度，他就说哎呀，你这才交了一半的钱呢，这回帝国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他这本话音刚落，那陈夫人不干了。陈夫人马上跳出来说，崔大人是个好官，他的官怎么是花钱买的呢？是我帮他弄来的嘛。这公卿哗然，说你这个崔烈你靠个女人弄个官来，你还不如花钱买呢，你更没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把当时的官场和朝廷都看透了，他不再提意见。母亲何皇后孤儿寡母，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变，

0: 废掉，立那个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这是他一件事。第二呢，秽乱后宫，把先帝留下的女人呢，他全部收编了。第三呢，就是屠杀百官。据说当时董卓最大的兴趣啊，就是大宴宾客，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请来喝酒，他自己呢，公然的当着百官的面，搂着先帝留下的女人寻欢作乐，然后随机的从赴宴的大臣当中挑一个出去打死，或者是把反对他的人，被他抓来的那些反对他的人当场拖过来，挖眼睛、砍手、削鼻子，扔在这个汤锅里煮，听他们惨叫。这些人越是惨叫，他的食欲和性欲就越旺盛。他的手下则在洛阳城里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整个首都变成了惨绝人寰的重灾区。董卓的这种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当然要引起公愤。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情况是各州郡的州牧、太守、刺史，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朝廷已经不大指挥得动他们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帝国的州郡就宣布成立义军讨伐董卓。也就是说，在公元189年董卓入京以后，东汉王朝在事实上已经灭亡了，虽然在名义上还没有灭亡，天下从此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拥有自己军队的州牧、刺史、太守们开始了地方割据、诸侯兼并。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下，曹操肯定是做不成能臣的，因为他遇到的是乱世。实际上在乱世呢，
1: 在易中天先生看来，曹操本来的志向是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可是在那个乱世年代，随着中央政权失控，军阀割据一方，曹操的能臣之路肯定是走不下去了。这时他的人生道路就面临着新的选择。那么曹操的选择是做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从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割据国情。
0: 我们知道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来的时候，灵帝已经死了。灵帝死了以后，曹局大乱，董卓入京把持了朝政。董卓入京以后呢，他也很明白一个道理，他自己带来的那个西北军那是一群土匪，搞破坏可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搞建设，要得天下，还得依靠东汉王朝原来的那些官员和将领。这董卓呢，他也拉拢人才，其中就包括曹操。董卓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这个时候曹操的政治远见、政治敏锐和政治眼光就表现。

0: 曹操一眼就看穿了，追随董卓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和自取灭亡。于是曹操就从京城里逃了出来，准备逃回老家。曹操走到陈留，陈留就在现在开封市的东南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为什么呢？他得到了陈留一个叫魏知的人的赞助。这个魏知呢，大概是家里很有钱的，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历来呢不太被人注意。就是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比方说曹操，比方说刘备，他们能够这个起兵啊，能够成为一方诸侯，都是得到财团赞助的。而且这个地方财团通过资助他们认为的英雄人物来参与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那么曹操得到了魏知的这个赞助以后，就在当地招兵买马，最后呢公开打出旗号，要成立义军讨伐董卓。这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倡义兵。曹操的这个倡议得到了天下英雄的响应，各路诸侯、各路豪杰纷纷起兵，举起义旗，要讨伐董卓，匡复汉室。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辽、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潜、冀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并攻推袁绍为南军。这支军队由于他们的驻地都在函谷关以东，因此被称为关东义军，也叫关东联军，简称关东军。而董卓的部队则叫做西北军。曹操被关东联军的盟主袁绍任命为奋武将军。
1: 曹操欣然接受了奋武将军的称号，因为据易中天先生分析，曹操从公元174年出山到公元189年起兵，他一直是想做能臣的。这次曹操接受这个称号，本来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大事，可是就在他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赴汤蹈火的时候，却感到了报国无门。那么曹操究竟看到了什么而使他如此失望呢？
0: 首先是关东军的盟琢磨着换皇帝，他要废掉当时的皇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因此呢找袁绍来商量。为什么要找袁绍商量呢？因为袁绍的叔叔当时是太傅。于是董卓就想让袁绍传话给他的叔叔，请他叔叔来支持一下这个事情，当场遭到袁绍的拒绝。你说皇帝怎么能随便换呢？皇帝就是你换的吗？可董卓这个土匪勃然大怒，就骂袁绍臭小子、庶子，天下的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快吗？当时袁绍是军官，按照制度军官开会呢是可以带刀的，那董卓

把刀拔出来这么一骂，袁绍刷一把刀拔出来，一把横过来，横在胸前，刀刃对外，刀背对内，说天底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是快的吗？然后后退，退出会场，连夜逃出京城。那么这件事情呢，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认为这不是事实，《三国志》的记录呢也不是这样的，《三国志》的记录是袁绍对这个董卓说，那我回去跟叔叔说说，然后就跑掉了。那反正袁绍呢是确实是反对了董卓的，这个是事实，所以让他来做这个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的盟主呢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袁绍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董卓是怎么入京的，就是他袁绍弄来的。因为当时汉灵帝去世以后，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就是谁来做下一任的皇帝。汉灵帝呢是想立刘协的，就小儿子，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交代给了当时西元八军的上军校尉蹇硕，而刘辩是汉灵帝的皇后何皇后所生，何皇后当然希望是他的儿子来当皇帝，而何皇后的哥哥呢就是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大将军呢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名誉职务了，掌实权的是大将军，所以这两个集团就为这个事情打僵起来。那么第一回合士人集团取胜，这个上军校尉蹇硕被何进杀掉，何进接管了上军。这个时候袁绍就对何进出一个主意，说既然如此，我们趁胜追击，把所有的太监统统杀个一干二净，从此天下太平。这个何进是有点动心的，因为何进是什么出身呢？屠夫，本来就是个杀猪的。但是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当年呢，何太后毒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啊，就是这个小儿子啊，是一个叫王美人的这么一个级别地位比较低的女人生的，生了以后何太后就送了一杯酒给王美人喝，王美人喝了就死了。汉灵帝勃然大怒，要废皇后，是宦官们跪下来求情才保住了何太后的皇后地位，所以何太后呢就不愿意对太监下手。这时候袁绍又给何进出了一个主意，说那就请董卓进京，让董卓来吓唬一下何太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馊主意，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你请来的还是凶神。这个事情当时曹操得到消息以后哈哈大笑，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曹操哎呀，犯得着吗？不就是几个太监吗？几个宦官，太监和宦官为什么能够得势？那是皇上宠幸他们，皇上不宠幸他们，他们能怎么样呢？那当然不错了，有几个太监是很坏的，是要整治整治的，派一个刑事警察去就够了，何必纷纷招外将乎？
那我们就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曹操和袁绍这两个人的政治水平嘛。说曹操的观点很简单嘛，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把刀还不在你的手上。兵者凶器也，刀是不能随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杀就要杀牛。何进袁绍就是该着被杀的犟牛蠢牛。结果怎么样呢？董卓还没有进京，何进就先被太监杀了。那么何进被太监杀了以后，袁绍再带着军队打过去，再去杀太监，杀得一塌糊涂以后，董卓这个虎这个狼就来了。

郑琛。所以曹操说，我遇见他一定会失败。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呢也不咋地。比方说那个孔宙是个夸夸其谈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虚枯吹笙。什么叫虚枯吹笙呢？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反正是特能说，可惜不能干。又比方说冀州牧韩馥，那是个没主意的。当时乔瑁写信给韩馥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我们也准备起义兵，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啊，一封信写到韩馥这里，韩馥居然拿出来问大家说，哎呀，你看这个董卓和袁绍啊，他们要打起来了，我们是帮董卓啊还是帮袁绍啊？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结果他手下一个谋士叫做刘子慧的，马上就顶回去说，我们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要问是为了袁绍还是董卓呀？一句话说的这个韩馥满脸通红，是那为之奈何。那刘子慧就跟他出个主意说，按兵不动，兵者凶器也，不可为首。做人呐，不要为天下先。枪打出头鸟呢，出头的船子先烂的。我们看一看人家怎么样，人家动，咱也动；人家不动，咱也不动。看的是刘子慧也不咋地，是不是？哎，这话这个韩馥他听进去了，因为韩馥呢，他最怕的是丢地盘。因为韩馥是在冀州啊，这个冀州这个地方是很富庶的，当时据说这个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啊足够吃10年的，所以韩馥呢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尤其是怕袁绍。袁绍从这个京城里逃出来的时候，董卓准备是要追杀袁绍的。这个时候京城里面有几位名士跟袁绍关系很好，就去劝董卓说，大人呐，不要这样，这个袁绍呢他是个年轻人，他不懂事，他不识大体，一不小心得罪了您老人家，他又害怕，他都当然要跑嘛，他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袁氏家族的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您不如任命他做一个太守，他必然感恩戴德。那袁绍如果对董大人您感恩戴德，那么太行山以东不都是阁下的了吗？哎，董卓说，这有道理啊，好，任命他做渤海太守。那就任命袁绍做渤海太守。袁绍当时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逃到冀州。韩馥马上就紧张了，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怎么办呢？抢我地盘来了。韩馥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袁绍当了盟主，韩馥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韩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其他人呢也差不多，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谁也不愿意冲锋陷阵，都在观望。曹操看不下去了，曹操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以和，诸军何以？就是我们成立这样一支义军，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曹操跟大家说，现在是消灭董卓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把洛阳城烧了，
然后把皇

0: 皇上西迁到长安。曹操说呀，如果西晋，那这个时候只有张邈啊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队也随着曹操西进。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的实力是非常的弱小，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这个一败涂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曹操才逃出来。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呀，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哥哥你，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 party 泡酒吧打电子游戏。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以易动，时以易而不进，失天下之望，切为诸君耻之。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曹操为什么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因为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那么曹操最后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
0: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实际上啊，对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的选项呢，历来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许绍说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说法呢，见于《世说新语》，据说是乔玄说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所以当曹操处于乱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奸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曹操不愧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那么在这10年间，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三件事：一是掠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呢，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的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了，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呢，黄巾军趁着帝国的官僚将领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

壮大起来了。于是在公元192年，聚集在青州的黄巾军进入了兖州。兖州是刺史刘岱不听报信的劝告，结果被黄巾军所杀。这个时候报信和陈宫就请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呢，就跟黄巾军作战，最后战败了黄巾军，黄巾军向曹操投降。这个黄巾军呢是个奇怪的军事组织，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部队，他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就当时青州的黄巾军战斗员是30万，随军家属和农民加起来一共是100万，而且还带着农具和耕牛。那么曹操接受了黄巾军的投降以后呢，就把当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编成一队，叫做青州兵，代理了兖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据地，收编了青州军，曹操就有了战斗队。但是曹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养活？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金税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庶几见本者也。夫兵役者胜，守卫以才，一奉天子以令不臣，修根制，蓄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的这一段话，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曹操版的隆中对。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本动摇啊，这个皇帝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经济崩溃啊，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灾难流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正义的旗帜，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所以毛玠的这个建议啊，是都已经没有业主了，也没有人耕种，曹操好吗？无主田亩，收归国有，统统收给他自己的政府所有，然后把这些田地拿出来，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军队和黄巾军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种，叫做军屯，还有一部分呢招募那些失地农民，那些流民来耕种，叫民屯，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然后军人和农民向政府交5%到6%的地租，这个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也就是说，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计划，曹操的军政府就变成了农场主，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

家丢下来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儿缴获的，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叫做无本生意。第二点，收5%到6%的地租，这是高利啊，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1/15，后来最收的最少的时候甚至到了1/30，粮库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这岂不是一举多得？曹操的屯田制啊，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就是怎样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强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强，足不食，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诸侯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后来魏书有这么一段话，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申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呢，啊，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饥则寇掠，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呢，就把多余的这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军队在江南吃河蚌。没有桑葚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可以多处发现这样的字样，大哉人相食，蝗虫起人相食，人饥相食，人吃人啊，那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这样的人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在战场上已经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却没有什么长进和出息。他们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者心怀鬼胎，浑水摸鱼，或者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拼。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乔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那么这个事情闹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开始窝里斗。当时袁绍在北方，袁术呢在南方。袁术怎么做呢？袁术联络更北方的公孙瓒，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个重大的政治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只有曹操才当之无愧。

0: 愧的，可以称得上是乱世英雄。而其他那些人呢，其中最厉害的、最有能耐的、最有志向的、最有野心的，董卓、袁绍、袁术，那只能叫做乱世枭雄。而且他们在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现任皇帝。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制度是帝国制度，帝国是以皇帝为国家元首和国家象征的。
1: 这时董卓就乘虚而入，兵进洛阳，控制了朝政，将帝国的京城置于他的血腥统治之下。此时他当皇帝的野心也就充分暴露出来。那么面对现任的皇帝，董卓是如何对待的呢？
0: 董卓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呢，最野蛮。他的做法是废立，就是废掉现任的，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废掉谁呢？废掉当时的皇帝，在历史上叫做少帝的，叫刘辩。立谁呢？立刘辩弟弟陈留王刘协。董卓一进京就提出了这个打算。那么董卓为什么要换这个皇帝呢？他自己的说法呢，是少帝刘辩懦弱愚昧，不堪为人主，而陈留王刘协呢，聪明睿智，有帝王之相，甚至有圣主之相，啊，可以比尧舜。这个说法呢，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董卓还没有进京，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就打起来了。策划董卓进京的大将军何进被轰来到了洛阳城边，于是就来接驾。当时少帝和陈留王已经被官员们找着了，啊，一个队伍呢也就往京城里面走。打头的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花钱买官的那个崔烈。崔烈看见董卓的军队过来以后，崔烈的大吼了一声：“董卓回避，圣驾在此。”然后问：“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儿？”九岁的陈留王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哎，董卓说：“这个像皇帝，回去把他换了。”这个应该说呢，不是董卓要换皇帝的真实原因。因为董卓的心思很清楚，他是要把皇帝捏在自己的手心里，让皇帝呢做个傀儡。既然是做傀儡的嘛，傻一点不更好吗？不像皇帝不是更好吗？干嘛要换一个聪明一点的、像一点的呢？啊，当然呢，那董卓这种人嘛，他凭着自己的意识好恶，老子就是要换，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真实的原因呢，还是要树立个人威望，控制中央政权。因为董卓呢是西北来的一个军阀，非常的野蛮，在京城里面根本就站不住脚。董卓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自己带来的这个军队啊是不足以成大事的，也要。

0: 要依靠当时王朝的那些名流士大夫，所以董卓进京以后呢，大量的启用这个名流士大夫，但是名流士大夫不愿意跟他合作呀，啊，在骨子里面看不起他，董卓只好耍野蛮。比方说，他聘请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这是一个大名士啊，请蔡邕出来做官。蔡邕说：“哎呀，这个老夫这个，哎呀，这个就不去了吧。”董卓说：“不去吗？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喜欢灭人九族。”这蔡邕只好去做官。那么你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和当时的这个士族阶级，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界合作呢？那董卓这个人野蛮是野蛮呐，他也有狡猾的一面的。董卓当时到洛阳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
1: 3000人，
0: 是可以忽悠的。那我这回就忽悠个大的，换皇帝。董卓想，你们不是都不听我的吗？我不是没有威望吗？你们不是都崇拜皇帝吗？你们不都是听皇帝吗？哎，要是我连皇帝都能换，看你们听谁的。但是董卓没有想到，这个皇帝是不可以随便换的。所以董卓这个提议提出来，遭到了整个士大夫的强烈的反对和抗议，硬是逼着他大开杀戒，这才是把皇帝换掉。但是从此他变成了人民公敌，全国人民都在说董卓随随便便就把皇帝换了，这不是乱臣贼子还是什么东西？因为在当事人的眼睛里，皇帝是一国之君，也是一国之本，换皇帝就等于动摇国本，只能造成天下大乱，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哪怕你换上去的还是姓刘的，那也不行。这个事情其实以前也有人做过的。东汉灵帝末年呢，有个冀州刺史叫做王，他们这个事情想拉曹操入伙，写信给曹操，曹操马上回了一封信，开头就说：“废立之事，天下之志不祥也。”就策换皇帝这个事情呢，是最不吉利也最有风险的。曹操说：“你想想当年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啊，联合另外六个王国，以清君侧为名义，想推翻汉景帝，自己来当皇帝，结果怎么样呢？那不得人心，一败涂地嘛。”曹操说：“请你们想一想，李王芬啊，一个冀州的刺史，你的力量比得上当年的七国吗？你们要立的那个合肥侯，他的身份地位人员威望比得上当年的吴王刘濞吗？比不上，你们还要干，不是自取灭亡吗？”不听，继续做，结果呢，阴谋败露，许攸畏罪潜逃，王芬畏罪自杀。所以董卓虽然是做成功了，但是他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全国共讨之、天下共诛之的众矢之的，这是董卓最后要灭亡的原因之一。
2: 董卓靠着废立皇帝做起了他不是皇帝的皇帝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做法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使他走向了灭亡。可惜有一个人却不懂得前车之覆。

0: 为后车之建造，他居然又来重蹈董卓覆辙。这个人就是袁绍，但袁绍的做法比起董卓来也未必高明。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现任皇帝？这个地盘里面另外立一个皇帝，我这个皇帝如果立成功了。
1: 将来我就是开国元勋呢，他要立谁呢？幽州牧刘虞。但是刘袁绍的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第一个，刘虞自己就不干。刘虞说：“我忠于大汉王朝，我是规规矩矩做大汉王朝的一个臣子，绝无谋逆谋篡的野心。”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那么这个事情，袁绍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刘虞，当然，因为他要立刘虞做皇帝，刘虞是必须刘虞同意了啊。而且袁绍呢也有一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理由，他就说你看当今皇上这么年幼啊，又在董卓的手上活着，是死是活，我们现在都弄不清楚。
0: 国不可一日无君，你是忠实的长者，你应该出来这个组织一个政府。刘虞说：“你不要逼我，你再逼我，我跑匈奴去。我宁肯投奔匈奴，我也不会干这个事儿。”那么曹操也不赞成。袁绍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跟曹操商量过，但曹操很清楚。 曹操知道袁绍要做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要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啊，严格的说，这个成立流亡政府这件事不是完全不可以做，这也是政治斗争当中的一种手段，啊，我们读历史知道，在国家非常时期呢，是可以在京都以外的地区，甚至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的。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现任政府必须是实际上已经被推翻，不存在，或者被敌国占领了首都，灭掉了现存政府，或者是被这个国内的叛军啊灭掉了，就是现任政府不存在了，那么你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那现在现任政府还存在呀。 至少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大汉天子，董卓也还是名义上的大汉臣子。大汉并没有亡嘛，你这个时候另立一个皇帝，那就是另立中央，另立中央就是搞分裂。而曹操是坚决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的。而且曹操也非常清楚，袁绍这个人根本成不了大事。 所以予以拒绝。那么袁绍也不死心，啊，这个事情袁绍也跟曹操至少说了两次。那第二次呢，袁绍请曹操喝酒，从口袋里呢掏出一个印来，一个玉的印，这个在古代叫什么叫玺，是皇帝用的，给曹操看。你看，我已经有这个了。我估计这个印是袁绍私刻的啊。 他不可能是把皇帝的玉玺真正弄到手。你看，我有这个了，怎么样，哥们儿，一块干吧。因为这个时候的袁绍呢，还是把曹操当做当年和他一起去偷新娘子的那个予以消灭。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曹操就在这一刻把袁绍列入了他必须予以消灭的黑名单。 这个事情呢，袁绍也和他的弟弟袁术商量过。袁术也不赞成。袁术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袁术瞧不起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两个都是袁冯的儿子。袁绍年长是哥哥，袁术年幼是弟弟。 但是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嫡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

0: 所生。我们平时都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这是不对的。我现在郑重地告诉大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妻是只能一个的，妾可以有很多，甚至还可以有那些连妾都不算的又有妾的事实的，叫做通房丫头，就是婢女。你们去读《红楼梦》大家都可以很清楚这个制度啊。这个通房丫头办了手续呢，可以升为妾。那比方说赵姨娘，她是办了手续的，她就是妾了。平儿呢，就是通房丫头，比妾还低一等。那么，这个袁叔想她是小老婆养的，虽然是我哥，他不承认，他不认，而且袁绍。虽然是可能是婢女所生啊，就按照袁术骂他的话，说他是什么我们家奴才的，也比曹操愚蠢。袁术呢比袁绍狂妄，也比袁绍愚蠢，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这个当时袁术接到袁绍的要另立刘虞为帝的信以后，就在肚子里面冷笑，真不愧是小老婆养的，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另立皇帝，那你立自个儿啊，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这小老婆生的就是没出息，是不是？你想想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啊，你再弄个皇帝出来，你了不起就是五世三公嘛，你不还就是个公吗？但是袁术他话不能这么说，他回一封信表现的大义凛然，说我只知道消灭董卓，不知道别的。
1: 袁术的话当时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他是另有打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乱世枭雄们面对皇帝的宝座都动了不少心思。董卓采取的方式是废立，袁绍采取的方式是另立，袁术的方式就更猖狂也更愚蠢。那么袁术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他心里头呢是准备自己做皇帝，这就是第三种做法，自立。袁术的逻辑呢是袁绍他是庶出，他哪有小老婆生的人当皇帝的道理呢？更何况袁术这个时候呢，他得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呢？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了以后，这个玉玺就到了他夫人手上，被袁术知道以后，就把孙坚的夫人扣作人质，硬是把这个玉玺要了过来，捏在自己的手上。这一回袁术就叫做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他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袁术按耐不住，正式称帝。但是袁术的这个做法同样招来一片反对。首先他的部下就不赞成，那袁术打算称帝的时候，他也开了一个会，说哎呀，大家看呐、啊，这个现在天下大乱呐、啊，是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啊。我袁某打算顺应天意和民意啊，大家看怎么样啊？他虽然没说我要当皇帝啊，他说我要顺应天意和民意，大家一明白他是要当皇帝了。那么袁术没有办法，就去找吕布啊，派一个使者到吕布那儿说，哎，咱们接个儿女亲家，我让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

0: 做媳妇，你看怎么样？吕布说你他妈谋反，把他使节扣起来，把袁术写来的信送到许昌，上交朝廷。袁术勃然大怒，就去打吕布，结果又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袁术啊，已经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于是曹操出手了。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非比寻常，他已经到洛阳城迎奉了天子，而且把天子迎到了他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称许都，已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了袁术这个小丑出来跳梁？于是曹操决定亲自征讨袁术。
1: 公元197年，袁术公然称帝，而此时董卓已死，袁绍另立皇帝的阴谋也没有得逞，曹操已经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时候袁术称帝，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皇帝，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公开分裂，
0: 被他的丞相分给了当地的饥民灾民。袁术把丞相叫来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把我的军粮都分给老百姓呢？丞相说什么呢？我们反正是死路一条了嘛，你看我们这样搞下去还有活路吗？那还不如死之前做点好事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得人心啊。所以这个时候袁术也发现自己恐怕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了。不过袁术还是不死心哦，他又苦苦的撑了两年，到了公元199年，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冒牌皇帝实在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他还又不甘心呢，他就决定把自己获得的那个宝贝，那个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我袁术当不成啊，袁绍当吧，好歹也是咱们袁家的人当啊。他这个时候他又承认袁绍是他哥哥了，但是这个愿望他也不能如愿。曹操早就派刘备在下邳，下邳就是现在江苏省邳州市，派刘备带兵在下邳拦截袁术，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掉头又跑，逃到安徽省寿春附近80里的一个江亭的时候，他再也跑不动了，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做了3年半的假皇帝。
2: 据说袁术死的时候非常惨，
0: 当时他的军粮已断，连他这个假皇帝的特供都不能保证。袁术躺在床上要饭吃，厨师说粮库里只剩下一点儿麸皮了，就做了一碗麸皮粥给袁术，袁术难以下咽。当时正是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跟厨师说，唉，算了，给我喝一碗蜂蜜水吧。厨师说，这哪来的蜂蜜水呀？就是这个麸皮粥，爱喝不喝吧。

于是袁术长叹一声，倒在床上，沉默了很久，然后大吼了一声：“我袁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倒在床下，吐血一抖，死去。袁术的死叫做罪有应得。当他要蜂蜜水而不能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想到他当假皇帝这几年，在他的统治之下，江淮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根本就没有饭吃。

蚌，甚至连河蚌都吃不上。这样的人不灭亡，那才叫做天理不容。当然了，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袁术做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家都想当皇帝，而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的时候，他挑了这个头。谁都知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袁绍就比他聪明一点。袁绍也是想当皇帝的，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关头是不能出这个头的，因此他才想出那个馊主意来，我假模假式的另立一个，时机成熟我再取而代之。这个做法虽然被袁术看不起，被袁术认为没出息，但是实际上在策略上还是比袁术要高明一些。曹操心里就更加的透亮，这个时代的曹操，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当皇帝的心思，他还是想这个拥护现任皇帝，借这个现任皇帝的旗号来统一中国人。但是到了后期，我个人认为曹操肯定也有了这个心思，而且到了曹操的晚年呢，他已经有了这个条件，汉献帝给他最高的待遇，封王爵，使用天子仪仗，自己有自己的王国，有国都，有相国，有自己的政府，什么都有了。而且当时所谓大汉王朝的政权完全是掌握在他手上，就是他已有皇帝之实，没想到他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了，董卓、袁绍、袁术在对待现任皇帝态度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都不如曹操。实际上袁绍、袁术这两兄弟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弄清一个首要问题。

小眼睛望着为娘更伤情啊，我儿想必要吃啊。

0: 那安贵屋里
1: 啊疼啊疼啊，
0: 你夫人阎王沙场
1: 是残汉兵啊，
0: 沙场上死是横卧

老祖

0: 家家昏昏入睡，
1: 赵子龙啊，多亏赵云。

莫要啊惊哎，不幸啊你今呐、啊、遭险境哎，又如啊祖母啊多多。

叫你来的呀。

0: 头啊，四壁呀、啊、来到就有功啊，既然来了就是礼呀、啊，说到何必过天公啊，四壁平身。快请起呀、啊！
1: 赵云打工啊，问神仙哎，
0: 却怎么知天？自比你真情。

想见姐，不要眼睛千万保重你身体呀，保全。

天啊都全知全也闯错去呀、载入史册留美名就。

0: 两匹马保安呐、命啊！
1: 赵奶奶起初是诚意，可惜白费将军这心肠啊，我认可，自身放此地，让他们受旨去闯敌营。将军呐、百般不接小阿斗，一条苗地上。

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缓言坡西要招文代，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动武了。宋江伸手把阎婆惜身上盖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也是个泼妇啊，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他扑通踢他扑通。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